0: 从发明啊到现在已经经过了1000年的历史了，如果没有创新，没有我们祖先创新性的把青蚕皮和沙田稻草混合，那就没有今天的宣纸了。我们在追剧的过程中也看到了我们的宣纸传承人啊，他们有不同类型的啊，我们几个人物他们其实在宣纸传承上他们的理念呀、啊、他们的做法都不尽相同。我们也要问问镇上非常支持你们的领导，老一辈和新的一代之间他们的这种矛盾哈，你怎么看？
1: 书记以他特有的力量和方式在支持着这个林依然、在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宣纸匠人一代一代的传承当中，今天可能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一定要有像宣言、像肖会长，甚至像张杜，还有像林依然这样的政府和我们企业家和我们的造纸的这种非遗传人的结合，共同结合起来往前走，才能打破这种僵局。
2: 那个时候啊，我跟你一样，哎呀，眼里有光，心里有梦，上怼天，下怼地，什么都不怕，觉得这个世界都是我的，像一块画布一样，我可以在这儿肆意的挥毫。时间真快啊，现在我们皖南川藏线上那些最挣钱最有创意的餐厅、村咖、民宿都是年轻人搞的。现在的年轻人太了不起了，他们有时候啊一点点小小的创意就可能对这个世界带来改观，引领着时代的节奏，开拓着时代的机遇。依然，勇敢地往前冲吧，无论成败如何，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当他被领导这样的去信任，这样的去守护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张越怎么说。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越，在《众墨园》当中饰演林依然。林依然是一个很有冲劲儿、很认真、很真诚的姑娘，她是那种敢想敢做，遇到问题不会后退，而是想怎么往前走。这种性格在职场上我觉得是特别宝贵的，因为她会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往前跑。她的不甘可能来自于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那个问题，你的想法不被理解，你的努力不一定马上被看见，但是他没有因为这些就放弃，反而是越来越勇敢，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我觉得林依然推广宣纸的方式特别的脚踏实地，从具体的需求出发，他做文创笔记本是因为他发现年轻人不是不喜欢宣纸，是不知道宣纸还能用来做什么，所以他去北京拉业务，用宣纸做墙纸，解决了展览的燃眉之急，也是因为他发现宣纸的质感其实很适合做装饰。然后我最想提的是林依然的师傅彭瑞旭，在开展宣纸相关工作上，其实他遇到了很多困难还有阻碍，那彭书记都会耐心地告诉他这项工作该怎么开展啊，怎么进行啊。在林依然出入桃花镇的这条路上，彭书记其实一直都在默默地引领和支持他。
0: 其实乡村振兴最需要的就是年轻的力量，守正创新，在守正之外，创新是需要我们年轻人去接过这个接力棒，坚定地去前行。哎，我特别想问一问我们的易总哈，作为总制片人，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样的一个作品名字叫众墨园？
4: 我觉得宣纸把它平摊就变成了一个大大的花园，在这个花园上边，我们可以用墨种下我们的故事，种出我们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就有了我们众墨园这一个名字。
5: 其实我们的宣纸通过我们这部戏的展示来说，我觉得不单单是我们书画的一个载体，更像是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脉的一个载体。那么宣纸虽然轻，但是它承载的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那种历史的厚重感。宣纸虽然薄，但是它刻写的是我们中华民族沉淀的厚重的坚韧和力量。所以在这片墨园里呢，我们种下的是传统的技艺，生长的是工匠精神。

好，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日咱厝上正讲的所有节目内容。再一摆感谢你的播讲收听，咱下一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啊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斗斗来开讲。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江》。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加两点，顶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加七点。点伫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再线来收听一个活动。听伫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啊，咱甲乡亲到底来关注着2026年秋季学期啊，人工智能通识这个新的课程。正式进入到江苏省全省的中小学生的这个课表来对，不少朋友好奇啊，这到底咧学什么？吼，安怎来上课？咱请乡亲到底来了解。另外，也甲乡亲到底来讲的啊，开学季咧，幼稚园也迎来了新的学期。深经幼教领域的这个台湾老师啊，廖家兴，甲咱乡亲要到底来分享讲啊，面对着幼儿啊，读册时阵吼真焦虑，家长应该安怎来做应对？也可以跟乡亲到底来讲到，工业跟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最近的联合来发布，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效款支付、优化效期管理的这个通知，这是国家全面出台头一个面向行业领域的效期管理文件。踮伫新能源汽车产业高速的发展的今仔日，安怎让效款的流转会当更加通畅，产业生态会当更加健康，咱请乡亲到底来关注。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刷落去，咱到底进入到个节目具体内容。2026年秋季学期，人工智能通识这门新的课程，正式啊，进入到个江苏全省的中小学生的这个课表。真侪朋友啊，拢咧好奇，人工智能通识这个课吼，到底咧学什么，安怎来上课？带着这个疑问，记者进入到个江苏真侪间中小学的这个课堂，实地来探访。来，刷落去，咱请乡亲对着记者到底来了解。
1: 来观察这个小动物是不是已经捕捉到了你脸上的一些。
2: 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信息技术教室里，同学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借助江苏省名师空中课堂的云端资源，沉浸在 AI 绘画、涂鸦变动画、 AI 面部捕捉等智能交互场景中。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五年级学生赵子渊：
3: 我亲手操控了这个 VEX 智能小车，它按照我的指令行驶嘛，完成了行进和避障的任务。我觉得这个 AI 智能就非常的奇妙。
2: 在江苏，不同学校结合学情，设计出各具特色的课堂实践，孩子们体验智能体对话，学习机器人编程，动手实操，进行项目探究。淮安市周恩来红军小学教科室主任张黎斌：
4: 在低年级，我们主要通过机器人体验、趣味编程游戏等方式，激发孩子们对 AI 的兴趣；中高年级则逐步引入图形化编程、智能硬件搭建等实践内容。
2: 江苏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程设计遵循着一条清晰的阶梯，从小学趣味启蒙出发，到了初中，课堂便从玩一玩走向想一想。在南京市柯丽华中学，这堂人工智能通识课从人形机器人大会导入，对比具身智能与通用人工智能的区别，拆解人形机器人大脑与身体部件和功能，引导学生设计实用具身智能产品。南京市柯丽华中学初二学生李佳涵：
5: 很多作业布置出来是让你进行一些自主思考的，可以锻炼我们的思维。如果全交给 AI 完成的话，就是也不一定符合作业要求。 AI 是人发明出来用来辅助人的，不能让它取代你的存在。
2: 南京市柯丽华中学副校长包桂霞：
6: 在这门课上啊，我们不是教孩子们怎么用人工智能，而是教他们怎么不被人工智能用，怎么提问才能挖出真正有用的东西，怎么判断人工智能给的答案到底靠不靠谱，怎么在人工智能的辅助下还能保持自己的思考和表达。
2: 记者发现，江苏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程百花齐放，其中学科交叉融合与学生互动体验是高频词。在常州经开区横林小学，课堂被直接搬进了智能化工厂。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沈书生：
7: 人工智能教育呢，它实际上不是一个短暂的阶段性的命题，它是一个适应孩子未来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终身性的命题。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能够去应对社会的变革，去将它进行转化。
2: 相较于城市学校完善的硬件，不少乡村学校设备师资相对薄弱，是课程落地的重点，也是难点。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面对这一现实难题，江苏主动探索出一条务实路径，

0: 以省级云端资源、名师送教、技术帮扶三重兜底机制，让乡村学校依托普通多媒体教室就能常态化开课。宿迁市宿城区步子中心小学副校长李凯：
1: 我们走的是轻硬件、重课堂、强培训的路子，立足乡村孩子的生活实际，把 AI 知识和身边的生活场景结合，让孩子看得懂、听得进、愿意想。
0: 根据国家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和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的要求，要推动将人工智能纳入教师资格考试和认证内容，提升教师的人工智能素养和技术应用能力。可以说，建设一支懂 AI、会教学的师资队伍是这门新课程行稳致远的关键基石。面对这门全新课程，老师从哪儿来，如何教得好？为此，江苏省在师资培训上下足了功夫。江苏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许峰：
2: 今年暑期，我们专门面向全省中小学人工智能授课教师、教研员推出了16课时的分层分类直播培训，累计收看达903万人次。我们将坚持师资提能，进一步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常态化培训体系和省市县校四级联动的教研体系。
3: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南华道三江。那准则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节目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南华道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高家吼开学季啦，幼稚园吼也同款迎来了新的学期。深经幼教领域的台湾老师廖家兴也进入到个无闲的这状态。伊讲吼，即阵啊时间以来啊，真侪家长啊私底下会甲伊沟通，讲一个同款的困扰，讲囡仔吼入园的时阵呢，会安尼哭啦，吼会吵啦，吼抗拒上学，无愿意读册，啊真黏人，无愿意甲爸母离开，吼。开学咧，这唔限定是囡仔爱面对的一项考验，更加是真侪家长啊需要应对的一个课题。所以，今日时间，台湾老师廖家兴要跟咱乡亲到阵来分享，面对幼儿吼、要入学吼、到个学堂的时阵，这个焦虑，家长呢应该安怎来应对？咱乡亲到阵来了解。
1: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廖家兴，和每一位家长一样，我既是深耕教育行业的老师，也是一位普通的幼儿家长。九月开学季啊，如期而至，幼儿园啊迎来了这个崭新的学期，无数的宝贝踏上了人生第一次集体成长的旅程。那其实每年开学啊，新生出现入园焦虑啊，无法快速适应幼儿园集体生活啊，都是非常普遍的正常现象。所以各位家长们不必焦虑，不必过度的去自责，孩子的哭闹、胆怯、抗拒不是不乖，而是他们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群、陌生的作息，他的一个本能反应。我的孩子啊，就读于成都第四幼儿园紫云分园。今天呢，就结合这个园所的专业举措和家庭教育经验，和大家深度的分享，如何家校携手帮孩子顺利跨过入园第一道的门槛。很多家长的焦虑啊，它源于未知和不安。不知道孩子在幼儿园过得好不好呀，老师们能不能照顾到位，孩子能不能适应集体生活，这份担忧会潜移默化的传递给孩子，加重孩子的抵触情绪。那为了从这个根源上啊缓解家校双向的焦虑，开学前呢，成都第四幼儿园紫云分园呢，他就专门开展了新生家长专题讲座。那老师们呢，他就结合自己多年的保教经验，细致的拆解了新生入园的所有问题，让孩子入园后啊，情绪波动、哭闹的这个周期、作息适配、社交难题，到家长容易踩的教育误区，他逐个逐一的讲解分析。那这场讲座啊，它不仅是知识的分享，更是心态的疏导。园所的老师啊，他就耐心的跟我们家长讲，入园焦虑是孩子独立成长的必经阶段，短暂的不适应是孩子突破自我、学会独立的开始。同时呢，也引导我们家长啊，调整心态，告别过度担忧、过度的呵护、过度干预的心态，用从容、坚定、积极的状态去陪伴咱们的孩子适应新环境。那这场提前的这个科普疏导，让我们家长啊清晰的去预判了，孩子入园后的各类情况，也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避免了开学后的手忙脚乱和过度焦虑。最好的教育从来都是家校同心双向奔赴，孩子的入园适应离不开幼儿园的专业引导，更离不开家庭的全力配合。

0: 那园所啊，他始终强调了家校共育的这个重要性。他反复去叮嘱家长，哎，幼儿园是孩子集体成长的课堂，孩子是家长安全感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那家庭呢，是孩子安全感的这个港湾。所以只有家校理念，哎，统一了之后，行动同步了，才能够最大的去程度帮助咱们自己的宝贝快速适应幼儿园生活。很多孩子啊，入园啊，他比较困难去适应，其实核心原因呢，是从未接触过集体环境，所以对于幼儿园充满陌生感和恐惧感，这个也是正常的。那园所呢，第四幼儿园园所呢，他就制定了这个超暖心的一个渐进式的入园过渡方案。他在正式开学的前一周，开放这个校园环境，邀请家长带着宝贝入园参观体验。不同于这种仓促入园，他这段缓冲期给了孩子和家长充足的适应时间。那我们呢，也当天带着孩子走进了幼儿园，熟悉了教室，玩了玩具，还有看了绘本区，体验了活动场地，还有他的午睡的一个地方。那也让我们的孩子呢，亲身的感受到幼儿园轻松快乐的学习氛围。那同时呢，咱们园所啊也贴心的安排了2个半天的亲子陪读活动，家长呢可以全程陪伴孩子参与课堂小游戏、集体互动、趣味活动，让孩子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之下，认识温柔的老师，结识同龄的小伙伴们。那在这个过程中啊，哎，孩子他就慢慢放下了戒备了，发现幼儿园不是陌生可怕的地方，而是有玩具、有游戏、有陪伴的快乐天地。那作为家长呢，我们也通过了沉浸式的体验，亲眼见证了园所规范化的管理、老师细致的照料、专业的教学模式，也彻底打消了对园所教育和照料的顾虑了。那正是这套科学的一个过渡模式啊，也让我们的宝贝啊，在正式开学前呢，就完成了环境的熟悉、情绪的铺垫以及社交的初探。所以正式开学之后啊，大部分的孩子啊，他都不会因为陌生而恐惧哭闹，他反而是很快速度的去适应这个大幅的这个变化。那与此同时呢，家长啊，他也摆脱了这个分离焦虑了，他也不再担心说啊，孩子在园所无法自理怎么办，不被照顾怎么办，他也就能够放心的、从容的去将自己的宝贝交托给老师和幼儿园了。所以我也在想哈，就是结合自己自身的那么多年的这个育儿经验啊，我也想和各位家长朋友们去分享几点家庭教育的核心要点。首先呢，第一个很重要，家长啊要稳住情绪，咱们要做好正向的引导，千万不要在孩子面前流露出担忧、不舍，更不要用不听话就送幼儿园，老师会批评你，这类话语其实会恐吓吓到咱们的孩子的。所以我们要去多正向鼓励，告诉孩子上幼儿园是成长的、进步的地方，每天都会收获快乐和惊喜。那再来其次呢，咱们要坚持入园，不要松懈，因为适应期呢，对于孩子来说啊，他偶尔哭闹抗拒其实是很正常的。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心软就妥协了，随意请假也不好。所以规律的入园节奏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快速建立规则感，适应集体的作息。最后啊，我们要去学会信任老师，配合园所，因为专业的老师懂得如何安抚孩子的情绪，引导孩子成长。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就是主动的去配合园所的各项安排，紧跟着老师的引导节奏，家校同频发力。入园适应之后啊，是孩子成长路上的第一次蜕变，也很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住。所以孩子的每一次勇敢的尝试，每一点微小的进步，都离不开幼儿园的用心守护，还有家庭的温暖陪伴。所以园所的专业呢，还有细致暖心的方式，也是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我也希望啊，各位家长朋友们放平心态，信任园所，配合教育，耐心的陪伴孩子度过适应期。相信在家校携手之下，我们每一位宝贝啊，他都能够快速告别入园焦虑，爱上幼儿园，在温暖的集体环境中勇敢独立，快乐成长。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新竹之声两花道三工，工业甲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最近的联合来发布，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效款支付、优化效期管理的这个通知，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头一个面向行业领域的效期管理文件。踮伫新能源汽车产业高速伫发展的这个今仔日，吼，安怎好这个效款流转啊，会当来更加通畅，产业的形态更加健康。来，稍起，咱请王金对着总台汽车到底来了解。
1: 在汽车产业这条绵长的链条上，整车企业如同链主，成千上万家供应商则是撑起链条的基石。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做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的承诺，以实际行动体现企业的责任与担当。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汽车整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规范倡议》，积极推进承诺落实。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说，一年来，在行业企业共同努力下，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现汇使用比例大幅提高，整体账期情况显著改善。但由于账款支付涉及环节较多，加上汽车企业各级子公司、分公司情况差异较大，优化账期工作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部分供应商获得感不强。
2: 包括起算时间，存在交付验收、集中对账、发票收起、装车验证等不同标准，导致实际的账期存在差异。

0: 企业验收条件不明确、时间长、存在变相延长账期的情况。与成熟的跨国汽车企业相比，我国重点汽车企业账期仍有改进空间。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则从产业发展全局出发，给出了更深层次的解读。他认为，从产业发展角度看，通知的发布有效回应了行业内卷治理的现实需求，提出了落实企业账款支付的务实举措，完善优化了账期管理工作，对引导汽车行业良性竞争、推动产业链更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2: 通知发布筑牢了行业账期管理落地最后一公里。我国汽车产业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已建立起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汽车产业链体系，产业链上下游深度绑定，账款周期的合理流转直接影响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汽车行业缺乏统一的账期标准与参考规则，各汽车企业在起算节点、验收条件和期限等方面标准不一，非现金支付比例偏高，严重影响了供应链企业的盈利水平。账期执行层面上存在的诸多问题，供应链企业反映强烈，通知为行业提供了可感知、可落地的操作指引，建立起统一规范的账期管理制度。
1: 通知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支付规范倡议实施过程中的主要问题，针对性提出账期起算清晰明确、验收工作规范高效、按期足额支付账款、支付方式合规便利、议价期间先行支付、中小企业优先保障等要求。张翔总结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0: 一是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考虑连续性供货实际，为避免增加供应商汽车企业的负担，对月度供货两次及以上的供应商，要求自连续供货周期的终点时间到完成账款支付的时间不应超过账期的上限。二是进一步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在合理期限内完成验收。其中，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三是进一步规范支付期限要求，要求在合同中约定账款支付期限，约定的期限不应超出公开承诺的期限，超出约定支付期限的，要求依法支付利息。支付时间一般以现汇时间为准。
1: 此外，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使用非现金支付方式的，应控制比例，并约定贴现成本的承担方式。
0: 进一步规范议价期间支付要求，为避免因价格未谈妥影响合同执行，明确提出议价期间账款支付要求，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最近一次合同价的90%，非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参照行业平均价或开发定点单价的70%先行支付，并按最终价格多退少补。
3: 各位乡亲，这一次发布的通知，针对性的加强了对中小企业小款支付的这要求。根据通知，贷款效期这方面，鼓励汽车企业30天内完成对中小企业供应商贷款这个支付，上届长点在60天内完成。贷款支付方面，鼓励对中小企业全部采用现金支付，合同当中无明确这个支付方式，要求使用现金支付，未当以商业的汇票或者是应收小款电子凭证等等来支付。福建范围这方面，鼓励大型的汽车企业也有专资或者是控股子公司，把货物、工程、服务都总是纳入国家支持的范围，为交付这一日开始60天内对以现金方式支付。按理来讲，为了保障政策的这个效果，通知实施顶头有多一寡特别的考虑，来咱请先继续到底来了解。
1: 政策好不好，关键在落实。天津财经大学副教授郭树龙向记者介绍了通知设计的组合诠释实施机制：企业自查报告加第三方机构调研评估公示加政府督导核查三位一体，形成闭环。
4: 一是建立情况报送机制，坚持以企

0: 业为主体，要求汽车企业于每年7月底、1月底前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报送半年度、年度账款支付情况报告，引导企业常态化跟进相关情况，持续推进落实。二是公开发布评估结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委托第三方机构建立分级评估办法，每年开展一次系统调研评估，并公布评估结果，客观反映汽车企业账期优化工作情况，树立典型，形成示范带动效应，推动塑造良好产业生态。三是发挥各方协同监督作用。
1: 这其中，发挥各方协同监督作用，引入第三方机构是通知的又一大亮点。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调研评估，这一安排既符合国际通行惯例，也对第三方机构的工作开展提出较高要求。作为其中第三方机构的代表，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说，他们将健全调研评估结果公示、发布程序，充分听取意见，接受质询。
2: 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从制度保障、账述天数执行、支付方式、溢价机制等多维度建立分级实施标准，定期对企业账款支付情况开展专项的调研评估，组织行业专家对整个企业及上游供应商开展深入的调研，掌握企业实际账期、支付方式及占比、应付账款规模、重要企业权益保障等情况，确保评估工作公开透明、客观公正。建立定期通报和监督机制，在科学、公正、严谨的评估基础上，及时公开发布分级评估结果，形成以公开处规范、以监督处落实的工作机制。此外，建议第三方机构搭建供应商账款诉求反映渠道，将利用该渠道及时收集、梳理和反馈供应商在账款支付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协调汽车企业、供应商企业解决。切实发挥好第三方机构的桥梁纽带作用。
1: 陈世华认为，总体来看，通知作为国内汽车行业首个专门针对账期问题出台的规范性管理文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实践。
2: 将通过规范化治理手段，为产业正本清源，为汽车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1: 从链主的承诺到制度的刚性，从60天的红线到30天的鼓励，从模糊的口径到清晰的节点，这份通知传递出的信号清晰而有力。汽车产业的竞争不应是谁拖垮谁的零和博弈，而应是链条上每一环都强健、每一笔账都清爽的良性生态。
3: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话到三讲。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话到三讲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在我生活里面，我们三不五时用到一个成语叫做自欺欺人，自欺欺人，如果准备说用闽南话要硬说就是这样。这个成语虽然不是那么清楚，也很简单可以来理解，但是这里面包含了这个典故还有意思，应用不是大家都知道。刷去的时间，我们请我们到底来听江西师范大学教授王东林的一个讲解，到底来探索这个成语真丰富的意涵。
1: 礼记大学啊，解读诚意这两个字啊，特别提到勿自欺也，实心实意，不要欺骗自己，就像你厌恶难闻的气味那样厌恶邪恶，像喜欢美女那样喜爱善良，那是真的厌恶，是真的喜爱，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朱熹认为诚意是圣人和凡人区分的关爱。临终之前，他还在修改《大学章纪》关于诚意的注释，《朱子语类》卷十八，《大学》五或问下，因说自欺欺人，也就是说，就着《大学》关于自欺欺人的问题来进行探讨。后来人们就根据这段话，归纳出成语“自欺欺人”，意思是既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也有的词书解释为啊，用自己都无法置信的话或者手法来欺骗别人。应该说，成语的解释同《大学》的原意还是有距离的。首先呢，自欺是无法欺人的，比如说掩耳盗铃，被视为自欺欺人的同义语。实际上，盗铃者只是掩住了自己的耳朵，他却没有掩上他人的耳朵，因而掩耳盗不了铃。又一个例子说啊，一位贫穷的楚国人读《淮南子》，读到书中“螳螂似蝉自障叶，可以隐形”，他就误以为螳螂归似蝉的时候用的那个叶子啊具有隐形的魔力，于是他就跑到树下去寻找，好容易啊就找到螳螂似蝉的用来隐身的那片树叶，他就拿着这片树叶进入了市场，当着众人的面去拿别人的货物，结果呢可想而知，被差役逮住了，送进了衙门。同样可见，自欺不能欺人，所以朱熹说欺人已是自欺，此又是欺之甚者。哎呦，欺人就是自欺嘛，而且是自欺里边最

0: 重的一种。大学认为啊，自欺是诚意的对立面，也就是不诚。比如说为善，做善事，自己也晓得善事应该去做，同样也勉强自己去做，只是心里又觉得不这样做好像也没有什么妨碍吧。这个坏事嘛，自己心里也知道不能做，也坚持不做坏事，但心中又一些想，做好像也无妨吧。朱熹说这就叫自欺。他说即使你做善事做到了九分九厘九毫，只要有那一毫不坚持到底，那就叫自欺。大学还说到一些品德低下的人呐、这个私下里作恶，看见君子的就千方百计把他所做的坏事掩藏起来，装出这个一副善良啊恭谦的样子。其实呢，别人看你自己啊，就像有透视功能，能看清你的心肝肚肺，你的掩饰是毫无用处的。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内心，一定会在外表显露出来。同样是说自欺无法欺人，其实啊，自欺欺人不过是自己为自己内心的认知和行为不一致找借口，久而久之往往就假戏真做，自我催眠，终归是把自己给骗了。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还有一个俗号和光同城，这是一个不是常常的用，但是充满着美感还有神秘感的这个成语。和光同城、来自老子的这个道德经，通常理解、是柔和自己的光彩，使其与城市相融、不露锋芒，含跟世俗可以来和谐相处。这样、关于这个成语又有一些精彩故事，还有深厚的意涵。来，稍后我们请亲到底来听江西师范大学教授王东林的一个讲解。
0: 和光同尘，一本老子道德经第四章，和其光同其尘。大概是康熙四十几年的一天，一座乡村茶馆里面呢，有几位书生围着一幅画，为这幅画呢提一首合适的诗而争论不休。只见呢画面上画的是一片村落，有一条小河从村前流过，河上有一座小桥，有一个老道行走在桥上。老先生端详了片刻，决定出面解围，于是口占一诗：日出扶桑万户堤，大船笼络小桥西，道人非是寻常客，嘱咐金鸡莫乱啼。众书生一听，发现这个诗啊和画境完全是相合的，十分贴切，而且剧中暗藏玄机啊，一个个是惊叹不已，忙请老先生将诗题于画上。一直到老先生落款写上同城落卜，众书生才知道眼前呢这位不起眼的老先生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张英。这张英可了不得，康熙三十八年的时候入阁，担任了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民间俗称是宰相，尽管那个时候没有宰相啊。他伴驾三十多年，几乎是日日不离皇帝左右。康熙皇帝称赞他老成敬慎，始终不渝，有古大臣之风啊。康熙四十年，也就是1701年，张英退休了。退休以后，他就居住在老家桐城龙眠山的双溪草堂，平时他就像个普通的乡村老人一样行走在民间，遇到什么挑柴的樵夫啊，荷担的农夫，他就早早退到路边上去了，等候别人经过。一个人呢，曾经是位高权重，有北斗之尊，却能够谦恭低调到了和普通老百姓没有两样。如果你真要用一个成语来形容这种境界的话，您会选用哪一个呢？我想啊，最贴切的成语莫过于和光同尘。和光同尘，一本老子道德经第四章，和其光同其尘。其实这句话呢，在道德经中出现过两次，第五十六章也有啊，塞其兑，闭其门，错其锐，解其分。

何其光，同其真，是为玄同。这句话的大意是什么？就是明白大道的智者啊，他不会夸夸其谈，夸夸其谈的人不是真正的智者。管好自己的嘴巴，摆脱纷繁的琐事，不要扰乱自己的内心，含和一些自己的，是为玄同。这句话的大意是什么？就是明白大道的智者啊，他不会夸夸其谈，夸夸其谈的人不是真正的智者。管好自己的嘴巴，摆脱纷繁的琐事，不要扰乱自己的内心，含和一些自己的光，不要过于刺眼。

0: 解释，比喻与世俗相合，不突出自己。当然也有一些解释啊，可能有点过了，或者有的说指的是不露锋芒、与世无争的消极处事态度，也有的说比喻是吧，同流合污啊。那么这样一来，它就同和光同尘的原意越来越远了。其实和光同尘是心理强大的表现，是自主积极的行为选择，随波逐流。同流合污它是被动的，是消极的，应该和和光同尘是相反的。人的最大的弱点呢，那就是一得志便猖狂，一得意便忘形，很难低下身来真正的建立平等心、平常心。和光同尘才是与大道同一的人生智慧和精神情怀啊。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独家听到这是《能花道三更》。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一旦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能花道三更》，收听以上的内容。
2: 出征立交翘厝角，假得化纤松几把。
3: 能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2: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3: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2: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更，还有淡薄时间吼，咱续落去请乡亲对着台湾学长凯凯斗阵到家大陆各个所在来行搭吼。凯凯的伊自细汉啊，就对着厝内人到家大陆，对大陆的有真深厚的感情。然后呢，踮伫读大学的时阵呢，转到台湾，选择跟两花事务相关的这专业研究所毕业以后啊，搁再一摆到个大陆来吃头路。这几年吼，伊那吃头路，那踮伫大陆各个所在来旅行，了解各个城市的这个故事。凯凯吼，最近去了一撮宁波，伊讲这座城市吼，比伊想的搁较丰富多彩。来 ，Sarki， 咱请亲到底来听伊的这个分享。
4: Hello， 大家好呀。这次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去宁波玩的一些所见所闻。在去宁波之前，我对这座城市其实没有特别具体的印象。相比旁边的杭州，宁波在旅游上的存在感好像没有那么强。但真正来了一趟以后，我发现它是一座很容易被低估的城市。宁波这个名字本身就很有意思。宁波古称明州，明朝洪武十四年为避国号“明”这个字，取海定则波宁之意，将明州改称宁波。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温和，但也恰好点出了宁波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它是一座和大海关系非常密切的城市。宁波自古就是我国重要的港口城市，唐宋时期已经通过海路与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保持频繁往来，到了今天，这种靠海吃海的传统也没有消失，只不过当年的木帆船已经换成一艘艘巨型货轮。但有意思的是，宁波又不是一座只会做生意的城市，这里还很重视读书和文化，历史上藏书之风很盛。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才出现了天一阁这样的地方。所以这次来宁波，我没有安排特别多景点，而是选了两个我很感兴趣、气质又完全不同的地方，天一阁和老外滩。一个把书藏了几百年，一个面对江水迎来送往百年，刚好可以从一静一动两个角度认识宁波。来到宁波以后，我第一站去了天一阁。天一阁最早是明代官员范钦的私人藏书楼，建于明嘉靖年间，距今已经有450多年了。现在说起中国古代私人藏书楼，天一阁基本上是绕不开的名字，也是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人藏书楼之一。去之前，我原本以为所谓藏书楼大概就是一栋古建筑，里面摆了一堆古书，实际进去以后才发现完全不是这样的。整个天一阁更像是一座江南园林，里面有池塘、竹林、假山、亭子和回廊，藏书楼就藏在园子里面，单纯进来逛逛也会觉得环境非常舒服。而范钦当年为了保存这些

0: 念书也是真的很认真。江南气候潮湿，古籍最怕火灾、虫蛀和霉变，因此天一阁从建筑设计到藏书管理，都围绕着一个问题展开，那就是怎么让这些纸活得久一点。天一阁的名字就和防火有关，天一生水，以水克火。另外，藏书楼前还专门挖有水池。据说后来乾隆为编撰《四库全书》，修建收藏《四库全书》的七座藏书阁时，还专门参考了天一阁的建筑特点。这件事情其实挺有意思的，一座宁波民间私人藏书楼，最后竟然影响到了皇家藏书楼的设计。足以说明当年的天一阁确实非常的厉害。天一阁能够保存到今天，其实也很不容易。几百年里，它经历过战争、社会动荡和藏书散失，很多书早已不再是范氏家族最初的收藏。后来又有不少宁波当地的藏书家陆续捐赠藏书，再加上古籍修复人员长期维护，才慢慢形成今天的馆藏规模。所以走完整个天一阁以后，我反而觉得，藏书这件事情最难的不是买到多少本，而是有没有人愿意花大量的时间让他们继续保存下去。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啊，一座楼咧，一旦安尼穿越几啊百年风雨吼，同款咧彩点伫迄个所在，可以进来啊，唔是干那讲迄个砖啊厝遐啦，也是吼一代一代人对即个物件一旦留落来一个坚持。开开讲啊，旅行咧，互家己看到一座城市，安静又搁深厚即个力量。吼，刷落去咧，咱请乡亲继续跟着台湾学长开开行落去。
0: 离开天一阁以后，我前往了三江口一带的老外滩。如果说天一阁是安安静静躲在院墙里面的，那么老外滩则完全相反，它就在甬江边上，周围是江景、酒吧、餐厅和各种老建筑，尤其到了晚上，灯亮起来以后特别热闹。宁波很早就是对外贸易港口，到了1844年正式开埠以后，英国领事馆、海关、教堂、银行、洋行等陆续在三江口北岸出现，因此今天走在老外滩，还能看到不少当年留下来的近代建筑。这些建筑看起来很有意思，有的是明显的欧洲风格，有的则是在西式建筑基础上加入中国传统元素。你走在里面，会感觉不像是在一个完整规划出来的景区，而像是不同年代的人各自在这里留下了一栋房子。最后慢慢拼成今天的老外滩。站在三江口的时候，会很容易想到宁波和水的关系。以前商船从这里走出去，把宁波人带到上海、香港，甚至海外。现在又一艘艘万吨巨轮装着集装箱驶向世界。时代不同了，但这座城市面对大海的方向好像一直没有改变。这次在宁波待的时间不算特别长，但我对这座城市的印象却比想象中要深很多。天一阁让我看到宁波人愿意花几百年守住一些东西，老外滩让我看到他们同样很早就懂得走出去，和更大的世界做生意。到了今天，这种性格其实还在。宁波的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数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城市前列，宁波舟山港更是世界级大港，很多企业的名字我们平时可能根本没听过，但他们生产的一个零件、一台设备，却可能已经卖到了世界各地。我想，这也是宁波给我最大的感觉，它是一座很稳的城市，能安静下来，把一本书守几百年。也能把一件产品做到全球市场。他既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能守得住自己的根，也敢把路走向世界。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宁波真水吼，有机会啊，咱也请乡亲呢，会当进一步去了解这座城市。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到三讲。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半讲收听。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两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插线两花到三讲收听以上的内容。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色又油了，
4: 生发又蜜桃，
3: 油蜜生发，
4: 油气蜜生发，有故事的生发。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接下来大家谈到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优美生活的主要内容，以下是24节气当中的拍录时间。节目当中台湾茶人叶妮会同大家分享同拍录相关的诗词和茶，我们以下去书香和茶香当中品味拍录。目前本是做未来家庭生活的重要资深部分的家庭几十年受到近来近多年的关注，在山东青岛多重建家庭几十年既然覆盖出行家居餐厨琵琶的等日常生活重建，用几十年从开阳乐 TV 可体验的真实生活。今天的节目我们同大家来去了解详细情况。好，以上你就是今天的优美生活主要内容，下面进入第一板块。
6: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一百米。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0: 交易。眼下是24节气当中的拍露时节，拍露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是繁阳自然界寒气正宗的重要节气。此时初日清晨，天气转凉，寒声露暗，所以你喊做拍露。拍露时节候鸟南飞，作物成熟，田间地头都可以看到丰收的忙碌同的喜悦。接下来呢，台湾茶人杨怡会同大家分享同拍露相关的诗词同茶，我哋一下在书香同茶香当中来去品味拍露。
1: 诗词作舟，茶香为伴。大家好，我是叶雨。白露，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如果说立秋是秋天写来的第一封信，处暑是夏天终于松开了手，那白露就是秋天真正安顿下来的时候。处暑的凉是一阵一阵的，风来了凉了，风走了热又回来一点，白露的凉却是一层一层铺下来的，像水彩在宣纸上晕开，不声不响地把大地染成浅浅的秋色。你不需要等风来，只要站在那里，就能感觉到秋天把你轻轻地裹住了。古人观察这个节气看得格外仔细。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二候玄鸟归，三候群鸟养休。大雁从北方启程了，燕子要回南方了，各种鸟儿开始储存食物。天地的讯息说得清清楚楚，该动身的动身，该准备的准备，万物都接到了启程的消息。天地在这个时节捧出一颗露珠，作为这个节气的名字，好像在说启程之前先让自己像一颗露珠，清静静地去见秋天。这颗露珠在草叶上待了一夜，太阳出来它就蒸发了，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可是你看过它，知道它来过。那些真正滋养我们的片刻，往往就是这样，不是轰轰烈烈的，是静静的，是一颗露珠在清晨等了你一夜。唐代诗人杜甫在《白露》里写道：白露团杆子，清晨散马蹄，浦开莲石树，船渡入江西。这首诗读起来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安稳，不是那种刻意压制自己的安稳，是一个人经历了太多飘摇之后，终于可以什么都不想，只是活在这一天就好。你看那些露珠，一颗一颗落在果子上，挂在草尖上，不是每一片叶子都能留住露珠，太光滑的留不住，太枯槁的也留不住，只有那些还带着生气，还柔软，还在呼吸的叶子，才能让露珠安安稳稳地待上一整个清晨。所以当你看见一颗露珠端端正正地坐在果子上，你心里会觉得这个果子是好的，这个早晨也是好的。杜甫骑马出去，清晨的马蹄声在薄薄的空气里散开，不是赶路的那种匆忙，是松松的缰绳，信步由缰的那种，独独地敲在秋天的小路上。他经过园圃，花木连着时间的树，一片清朗。他坐船渡过江西，水面划开一层浅浅的涟漪，然后又合拢了，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杜甫这一生命途多舛，那些苦难是真实的，那些伤口是深刻的。不过在白露这一天，他把这一切都暂时放下了。他骑马、看花、坐船、过溪，天地之间最寻常的事情，在他的眼里变得好干净、好安静。白露似乎在把你经历过的一切，夏天的燥热也好，人生的风浪也好，都轻轻地放下来，然后用一颗露珠把天地的澄澈给你看。他不催促你，不提醒你，他只是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等着，等你不再沉溺在过去，把自己理清楚了，然后走出去骑骑马也好，散散步也好，坐一坐船也好，你会发现这个早晨和你年轻时候见过的那些早晨是一样的清澈，只是你用了大半辈子才终于看得见。如果说白露里的杜甫暂时放下了苦难，那

0: 下面这一首《月夜忆舍弟》，就是他放下苦难之后心里头最柔软的那个角落，被白露的凉给轻轻触碰到了。树谷断人行，边秋一雁深，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这首诗写给弟弟，安史之乱，兄弟离散，音讯全无。杜甫这个人一生漂泊，对国家对苍生他有一副铁肩，可是对家人对兄弟他有一颗柔软的心。树楼上的更鼓敲过了，路断了，人静了，秋天的边境上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只孤雁叫了一声飞过去了。你有没有在那种极安静的夜里忽然听到一个声音，然后整个心就被揪住了？雁是群飞的动物，一只雁落了单，它的叫声是孤独的。杜甫听见了，因为他也是那一只落了单的雁。露从今夜白，这个从字不是露水今天白了，是从今夜开始露水要白了，这是一个转折，一个宣告。天地正式入秋了，寒气起来了，天冷了人就容易想家，容易惦记那些不在身边的人。月是故乡明，人在异乡看见月亮，觉得它不如故乡的亮，不是月亮不一样，而是看月亮的人心情不同。这两句诗把对家的情感写到了骨子里，从唐朝到现在1000多年了，每逢白露，每逢月夜，多少游子，多少离人，抬头看见那一轮月亮，心里头浮上来的就是这一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白露让我们更懂得珍惜，珍惜一个清澈的早晨，珍惜一轮安静的月亮，珍惜那一些不在身边却一直都在心里的人。
1: 白露颜秋时时，身上既然可以感受到寒凉之气，心头也容易生出思念同牵挂。安尼时节，不妨你同自家哈，种一杯香甜的好茶，寄托情思，温暖身心。我哋继续来谈养颜的分享。
0: 天凉了，来一杯热茶，对身心很有好处，也能寄托一些思念之情。白居易就把思念放在一杯茶里，他在山泉边煎茶，看着茶沫在壶中翻滚。忽然很想把这碗茶寄给远方那个同样爱茶的人。坐酌泠泠水，看间瑟瑟尘，无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白露时节适合喝什么茶呢？今天想为您介绍的是产自台湾台东的红乌龙。如果要用八个字来形容它，我想是温润醇厚，暖意入怀。温是它的茶性，红乌龙的发酵度达到 80%， 介于乌龙茶与红茶之间，比一般的乌龙茶更重一些，却又保留了乌龙茶的底蕴，不寒不燥，温润平和。那润是它的汤感，茶汤是透亮的橙红色，像秋天午后的阳光穿过树叶落在手心里的那一种暖暖的色泽。喝一口茶汤划过喉咙，没有一丝阻塞，纯是它的滋味，花果香交融，层层叠叠地铺开，不是单薄的甜，是一种有厚度的、有分量的甘醇。厚呢，是它的余韵，咽下之后，喉咙深处还留着一股暖意，像有人轻轻地在你的背上披了一件衣服，不说什么，却让你觉得很安心。白露时节，天气转凉了，早晚的风开始往骨头里钻，身体需要一些温润的茶来暖一暖，但又还不到喝浓茶、喝老茶的时候。红乌龙刚刚好，它不是用热度来暖你，是用茶性来温你。喝下去，从喉咙到胸口慢慢暖过来，不激烈，不张扬，像一个经历了很多，却选择温柔以对的人。这份温柔不是凭空而来的。如果您去过台东鹿野，就会知道那里日照长，空气干净，白天和夜晚的温差非常明显。这样的风土孕育出的茶精有一种天生的韧性和丰富度。台湾的红乌龙九成产自于鹿野，它既有台湾乌龙茶的传统底蕴，

也借鉴了功夫红茶的发酵理念，是一种跨越茶类界限的创新。而红乌龙最独特的是它的蜜香，这股蜜香不是添加，不是调配，是茶园里一位看不见的小伙伴送给我们的礼物，小绿叶蝉。这种小小的蝉轻轻叮咬了茶树的嫩芽之后，茶树会启动自己的防御机制，生成特殊的香气物质。采下这些被叮咬过的茶精，经过繁复的制茶工序，就会转化出那股天然的温润的蜜香与果香。所以做红乌龙的茶园是不能使用农药的，小绿叶蝉只待在干净的地方。茶农们用芝麻粕、黄豆粕这种天然的有机肥，以翻土代替除草剂，灌溉的时候避开日头最烈的时段。您喝到的每一口蜜香背后都是茶园里生生不息的生态。说起制茶的工序，也比一般的茶更花时间。完整制成需要两天一夜，比普通的清茶要多出整整12个小时。焙火固定在125度，不是一次性完成，而是分3到4次，间隔数周，慢慢把茶性修到圆润，修到温和。焙完之后还不能马上出货，要静置2个月退火，让茶性完全稳定下来。茶农常说，红乌龙是时间换来的茶，急不得，催不得，每一步都要给足它该有的时间。也正因为发酵度高，工序到位，红乌龙不怕放，存放3年、5年甚至10年，风味会从最初的蜜果香慢慢转为沉稳的木质香，越存越纯，越存越顺，酒泡也不容易发涩，喝一整天都是温温润润的。台东的茶人认为，干净的土地才能长出好的茶叶，有耐心等待才能换来温润的滋味。红乌龙就是这样一种用时间换来温润，用干净换来醇厚的茶。相比西方人，中国人不太习惯把爱或思念挂在嘴边，比较少直接说我想你，我们习惯委婉一些的表达，比如把它们放在月亮上，放在一杯茶里，放在一颗白露的露珠上。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都是如此。白露时节，您是否也有思念之人呢？不妨也试着把思念放在月亮上，把温暖放进一杯茶里，寄深情于天地，听人间之回响。

0: 66学唔足，面罩贴多啲。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目前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加速发展，日本是做未来家庭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家庭机器人，也受到近来更多人的关注。在山东青岛，多场景家庭机器人既然覆盖出行、家居、存储、批判，给到日常生活场景，让机器人从开人落地为可体验的真实生活。我带来听中台记者王伟、刘栋以及的报道。
2: 在青岛崂山区的这家 AI 家庭机器人体验中心，最受关注的就是出行场景下的外骨骼机器人。工作人员介绍，机器人采用碳纤维与钛合金材质，通过多元传感器融合 AI 步态预判算法，还原人体髋、膝、踝的自然活动轨迹，可在毫秒内读懂用户行走意图，实现全场景自适应助力。这也给很多腿脚不便的老年人带来了福音。市民黄玉兴：
3: 本来我这个腿有点痛，走路不方便，哎，我带上这个，他自己就尤其这个大腿绑着我就抬起来了，确实挺好的。以前都想都不能想这些事，现在亲身体会到了，这个给老人带来一种快乐吧，方便，也高兴。
2: 过去家庭机器人大多用于商演展示，用户缺少线下接触感受，难以建立感性认知。在这个体验中心，消费者可以亲身体验，通过直观感受了解未来智能生活形态。市民刘世豪：
4: 我从线上看到咱们这里开了一家家居机器人的这个店铺，就趁着今天没事想来去体验一下。今天通过工作人员的介绍，就是我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个烹饪机器人。就是我因为马上就要毕业了，毕业了之后要租房子住，因为租房子就不太方便，就是

0: 做饭，所以说就想入手一台这样的烹饪机器人。
1: 青岛 AI 家庭机器人门店负责人杨烨：
2: 我们店还在试营业期间，就陆陆续续的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专程过来体验，也有很多子女陪着父母过来选购。大家目前还是对外骨骼机器人比较感兴趣，也是我们目前销量最好的机器人。目前我们全国16家门店每月销售外骨骼机器人能达到1000多台。下一步我们还将计划在重庆、西安、济南等城市将门店拓展至30家，让更多人可以在家门口体验到 AI 科技的魅力。
1: 随着机器人产业的加速发展，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也越来越多地从技术集聚走向场景落地。在青岛市社会福利院，一款智能陪伴机器人正在陪老人聊天，它可以实时监测老人的状态，一旦发生晕厥、摔倒等情况，机器人可以及时捕捉并通知联系人。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朱杰：
3: 你看它能这么精准地捕捉到这种老人的状态呢，因为它是有这个摄像头，还有一堵传感器，来捕捉老人的一些动作。通过一系列这个 AI 算法和大模型呢，它可以精准地捕捉到老人跌倒的这种突然跌倒的状态，包括像这种情况哪位老人需要吃药了，它会主动找到老人并提醒老人用药。
1: 除了日常生活中的照护，机器人还可以帮助需要康复训练的老人进行锻炼。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款专门为帮助老年群体和有关有需求的人锻炼专注力的脑控小车，通过采集脑电信号的头环，可以将用户的专注力转化为数值，专注度越高，小车跑的速度越快。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朱杰：
3: 这是一个脑控游戏，也是一款脑控设备，它可以通过这种小汽车的训练呢，提高老人和孩子的专注度、专注力。我们通过数据的采集和计算呢，将来会应用到更多的地方。你像这个脑控的轮椅、脑控的外骨骼机器人，以便普惠更多的人群。
1: 近年来，青岛发挥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优势，聚焦康养服务、工业、水下机器人等细分赛道，构建政策赋能、场景开放、训练场支持、产业链协同的全链条培育体系，形成数据、训练、验证、垂直场景的产业发展格局。青岛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科技处副处长刘冰：
4: 目前青岛集聚超600家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企业，上半年发布康养、轨道交通等场景500余个，储备了26个实景实训项目。下一步我们将探索机器人整机企业加行业二次开发企业加场景应用企业高效协同的模式，加快建设北方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高地。

0: 66学唔着，面罩贴多啲。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日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秋意渐浓，好多市民又遭遇秋季发疯过敏的困扰，好多哈过敏声音感慨，熟悉的症状又来了。打起不让你眼珠风中发摇，情况严重的甚至会影响日常的工作生活。即使你秋高气爽，也只能够戴上口罩紧闭门窗，难以享受户外的秋日。同时呢，也有好多人感觉到啊，今年秋天的发疯过敏季哈，似乎你是迟到了一点，同往年相比哈，症状呢也轻了不多。这究竟是哪回事呢？是哪头植物会影响过敏声音？上司又应该怎么处理？当过敏症状来的时间应该怎么办？医生有什么建议？中台记者王策发专访的相关专家，我们一下来了解。
2: 今年呢，秋季的花粉季起始的时间较往年吧，相当于偏晚了。那么，
3: 秋天过敏的朋友一到立秋时节就开始紧张，但是今年似乎熟悉的 T 四横流并没有如期而至，于是，在持续降雨中心存侥幸的等到了九月初，还没高兴几天，当天气放晴，熟悉的症状就又来了。谈及推迟的原因，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四级调研员张青解释，其实就是由于前期雨水偏多，对

0: 花粉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1: 往年的秋季的致敏植物，一般的话是从7月底开始，它就开始散粉，8月底9月初进入高峰，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在9月底10月初就逐渐结束了。那么今年呢，7、8月份的降水偏多，空气的湿度会加大，这样的话进入高发季以后，对花粉的飞散和浓度起到一定的抑制的作用，所以这个时间相对来说推迟了一些。
0: 那么导致我们秋季过敏的植物有哪些？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以北京地区为例，绿草属、蒿属、梨科、苋科、草本花粉是主要的致敏源。这些植物多为自然繁育的原生植被，依靠自然传播、生态演替繁衍生长，并非人工栽培或外来引种。
2: 这四种致敏植物在北京的城区里面，主要是以这个绿草属的植物为主，主要是分布在一些料荒的待建地以及这个河道两侧这样的一些缺少人工管理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在这种远郊区县的话呢，大片分布的是以蒿属植物为主了，同时伴生着有绿草属的拉拉秧啊，还有这个梨科以及苋科，也是分布在一些比较空旷的裸露区域。在山区呢，主要分布在阳坡的这个林园地带，还有就是农田、山间地头的这样的一些区域，会容易生长这样的一些野生地被。
0: 这些植物有什么共性特点，从而引发大家秋季过敏呢？北京林业大学草业与草原学院院长董世奎分析，主要有三重因素。
3: 有没有共同的致敏的特性？它是有的。它的花粉呢，一般是在夏末秋初的时候散落，不太像春季的，比方松柏科的木本植物，它是春季开花致敏。第二呢，它的花粉呢特别特别小，甚至比松柏的花粉还小。它的粒径呢大概是10到30微米，很容易进入人的鼻腔、咽喉到呼吸道，就是让人会呼吸困难，因为它轻嘛。小嘛，花粉传播肯定比松柏科的要远，我觉得几公里是没问题的。另外呢，这个花粉蛋白都是高致敏性的物质哈，很容易引起我们的强烈的不适感。
0: 不少网友说，那还犹豫啥，赶紧除草啊。事实是一直在除。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四级调研员张青介绍，针对秋季致敏植物的治理，北京今年已先后投入作业车辆2.1万台次，出动作业人员20.7万人次，累计清理面积达567平方公里。这也是为什么大家感觉今年的过敏症状轻了些的原因之一。
1: 我们每年的年初就会整体部署全年的花粉飞絮的防治工作，包括春季的花粉和夏天的杨柳飞絮和秋天的致敏的杂草的防治。我在6月30号就已经下发了进一步加强秋季致敏花粉防治工作的通知。核心治理的思路其实就是提前统筹部署，在花粉开始之前吧，聚焦这个源头减量、精准管控、分区施策，城区的公园绿地啊、主干道啊等等，我们就是对发现的杂草进行修剪或者是连根拔除。对于郊区呢，包括平原生态林这一块呢，我们就是采用一些机械进行修剪，修剪的杂草我们也进行及时的清运，消除那个火灾的隐患，避免这个堆积以后啊，花粉产生那个二次的扩散。
0: 此外，张青介绍，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还联合城管委、住建委、气象局、卫生健康委等单位，建立常态化花粉协同防控机制。园林绿化部门抓源头管控，气象部门依托花粉监测预报公众号小程序，及时推送花粉浓度预报与健康防护提示。卫健部门跟踪花粉过敏门诊就诊数据，研判发病趋势，灵活调配诊疗资源，多措并举，实现风险联合研判，问题同步处置。
4: 好，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给出现的过敏症状我要做中国以前五年发生一两年会研究过敏呢，从其来看下秋季致敏植物的治理究竟可不可以参大家想象的这样的七大全部排除，还有没有好的办法和治理思路，我们继续来谈记者报道。
5: 我们见过很多患者，他的症状发生以后还是非常痛苦的，就比如说
0: 谈起过敏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主任医师孟一帆特别提醒，这些症状很容易和感冒混淆，应避免自认为是过敏就盲目使用过敏用药，要先去医院做正规诊断。
5: 以我们的经验来看的话，真正以鼻炎症状就诊的患者也只有20%左右，不到一半的患者是真正的经典的过敏性鼻炎。因为感冒的症状它也属于急性鼻炎，它跟过敏的症状比较相似，但是感冒呢一般会伴有一些全身的症状，比如说发热呀、肌肉酸痛、食欲不振等等过敏性鼻炎症状，包括流鼻涕啊、打喷嚏啊、鼻子堵。

0: 啊、眼睛痒等等。最准确的呢，就是一定要抽血来进行过敏的检测。如果符合，比如说绿草、艾蒿啊、梨科的植物，甚至动物皮屑，这样才能诊断是过敏性鼻炎，才能谈到后面的预防和治疗。
1: 关于预防和治疗，孟一帆建议，如果确认自己秋季过敏，最好避免外出，关好门窗。如果一定要外出，也要视情况戴好口罩、护目镜、花粉阻隔剂。回家后及时冲洗鼻腔，将过敏源冲出，减少症状发生。在用药方面，可选用鼻喷激素、抗组胺药、白三烯受体拮抗剂等，甚至是比较新型的单克隆抗体治疗，但一般都需要提前2到3周用药。
0: 如果症状已经发生了，一定要先去医院来正规的诊断，再进行一个药物的治疗。过敏性疾病是一个和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一个疾病，它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危害。我们还是建议用一个药物的干预。如果他实在是不想用药，或者说一些特殊情况不能用药，还是建议他用一些，比如鼻腔冲洗啊、清理啊、出门戴口罩啊等等一些，尽量做一些防护，来避免接触过敏源。因为鼻部症状如果不控制的话，它很可能会诱发一些其他的疾病。如果它诱发哮喘，那就是严重的影响生活质量了，会有很大的经济负担。如果哮喘急性大发作的话，是非常致命的。
1: 而针对部分网友反映以前为何没有，而现在过敏了的问题，孟一帆分析，一方面是呼吸道黏膜的长期损伤导致，另一方面也和与过敏源接触的累积效应有关。
0: 近些年来呢，一些外界的工业品，包括粉尘、汽车的尾气，包括洗涤灵、洗碗剂，它的气味，包括它所播散出来的分子，都会对于我们的呼吸道黏膜造成一些损伤，我们叫黏膜屏障的损伤。这也是导致近年来过敏性鼻炎高发的一个原因之一。第二呢，过敏源可能以前我没有接触过，但是呢，在日常的生活中，我逐渐接触，它会积累到一定量，到一个阈值，它就会出现症状。或者说以前我没有接触过，但是短时间内突然大量接触，爆发性接触，它也可能爆发出一定的过敏症状。
1: 而从长远来看，如何让过敏源尽可能减少呢？针对春季的原百花粉，科研人员研制的花粉固定剂目前已在北京主要城区应用。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四级调研员张青透露，针对秋季草本植物的绿色制剂也已经在研发当中。
2: 我们正在做这项工作，已经参与了北京市的这个接满挂帅的项目，研发了针对秋季致敏植物的绿色的制剂，对花粉进行抑制。
1: 而北京林业大学草业与草原学院院长董世奎也认为，针对秋季致敏植物的治理，或许还有一些办法值得尝试。
3: 研发制剂来控制这个，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不让花粉大面积的飞扬。当然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我也看到过这种研究，不让的花粉成熟。草原植物它有特点的，它除了这个种子繁殖以外呢，它有大量的串根儿，你挖是挖不完的。我觉得管理的手段可以更上。开花之前你把它移割了以后呢，你可以作为资源植物去利用啊，可以把它晒干，调制成丝草，苋科的植物和梨科的植物都可以做菜。回绿菊呢，嫩的那个枝条呢，就是很好吃的一种凉拌的菜。从生态的角度来讲，你比如说耗水的植物，它有固土的作用，还有生物多样性维持的作用，在食物链当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不能完全因噎废食，人家存在它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0: 66学唔足，咪就贴多啲。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日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讲到葫芦哈，朋友的人你都不陌生，也是一种既有实用功能又富含文化意味的植物。从苏太切家中医，葫芦可以煮菜哈，热药也可以做成用食发发食品，也是加实用功能。在文化意义方面，由于葫芦哈有益肾脏、爱蚊人多果实的特色，同太切家人丁善木、宜顺敏堂的恩木相契合，所以你苏人喜爱。同时呢，葫芦同福禄哈系以增添诶葫芦的吉祥意义。在台湾上间流传一句谚语，哈，初暖热烈敷，哈，家风真会敷。意思呢就系话，海户卡拜扎葫芦真会发财富有。海简意，面上葫芦更加是当地的特产之一。面上葫芦生嫩时呢，喊做蒲瓜，是食用瓜类的一种，可以炒，可以煮。老的晒干之后，就喊做葫芦，可以当酒壶。工艺匠人的人可以千姿百态的葫芦壳，加上精密的材块哈，做成葫芦的工艺品，深受游客等人的中意。由于葫芦深受太切家中意，所以也衍生出许多同葫芦相关的传说故事，同有意思的讲法。我哋以下来听北京姚天泰和高叔王爷的讲解。
2: 你或许还记得《西游记》。第35回，外道施威欺正性，心猿惑宝伏邪魔中。

孙悟空遇到了两个厉害的妖怪，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他们的法宝是一个宝葫芦。这个宝物最大的特点是呼叫敌人的性命，对方一旦答应就会被收入葫芦之中。而在这个葫芦里待上一夜，无论本领多么高，遇到了两个厉害的妖怪，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他们的法宝是一个宝葫芦。这个宝物最大的特点是呼叫敌人的性命，对方一旦答应就会被收入葫芦之中。而在这个葫芦里待上一夜，无论本领多么高强的人，一时三刻都会

不仅这对妖魔，在中国文化中，葫芦的出现频率非常高，神仙的身边挂着它装酒，庄子还说可以用大葫芦剖开了当船坐。小小的一只葫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它的里面究竟藏着什么奥秘呢？经典动画片《葫芦娃》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七个从葫芦变来的小娃娃个个身怀绝技，打起妖怪来那是所向披靡。其实秘密就在于这个神奇的葫芦之中。明代的吴承恩显然深谙其中的奥秘，所以在《西游记》中，当孙悟空打听这个紫金红葫芦为什么如此厉害，他就被告知这个葫芦乃是混沌初分，天地开辟之时，太上老君解化女娲之名，炼石补天，普救阎浮世界，在昆仑山的脚下接了一柳仙藤，上面就接了这个紫金红葫芦。那么太上老君把这个紫金红葫芦带到今天，就是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偷出来的这个宝贝。这个解释啊，并不是妖精托大，而恰恰是对道教创世观念的形象表达。当然了，道家的葫芦显然并不仅仅是用来治病和斗法的。我们再来看看《西游记》这一集的名字，外道施威欺正性，心缘祸宝伏邪魔。这个邪魔和心缘表面上指的好像是妖怪和孙悟空，但是呢，他讲的这个内外对应心缘，其实呢隐喻着的是人的自我修养过程中所面临的外力影响和内心正念。所以啊，这个故事讲的虽然是子虚乌有的妖怪，但其实呢却具有普遍性的哲学意义。世界上的植物有那么多，中国人为什么偏爱葫芦呢？作为一种植物的果实啊，葫芦的形状非常特殊啊，它是一个天然封闭而中空的结构，这就使得晒干后的葫芦剖开以后可以当作容器。我们今天仍然有很多地区，人们都会用葫芦做成舀水的器皿，延续的就是古代的一个传统。而且啊，由于葫芦的果实它的密度低于水，所以呢可以在水面上漂浮。试想一下，在上古时期，各种材料和容器都奇缺的时候，这样一种天然的容器岂不是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再加之葫芦腹内多子，隐喻着多子多福，而且在很多地方的方言中，葫芦与福禄是同音的，所以呢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呢，种种的因素就使得我们更加的喜爱与崇拜这种平凡的植物了。

0: 66学唔足，面罩贴多啲。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接下来哈，我哋一下行业公司的昆山，一下了解台前李启泰故事。1994年，台前李启泰的阿公去昆山挖下为铁桥土，随后呢，家为父母用3年时间建设一座制药厂的前药品。35年的耕耘，一家企业成为公司第一家，全国第二家拿到美国 FDA 认证的制剂厂，把昆山制草送入国际市场。2021年，李启泰辞去美国500强管理咨询专家职位，转到昆山接手管理企业。同一年，他把在北京定居的朋友带过来，第二年结婚有了3年了。从一张年到一家五口，他说你昆山不再是他人生的一家落脚点，而是家屋卡。其他年纪最终以带家人去冬天的台湾美食店。家爸爸订一碗澳洲面，他买一份太长包小肠，他说高差的食将记忆有时令他分不清楚，自家是在昆山还是在包岛。昆山是台上发展的福地，家爸爸就是骨头的利益。他留国泰发展空间本里给他的充足的信心，昆山浓郁的人情味跟领导他感到安心和舒心。他说台一台平出情怀，台一台平出纪念，记得台上台会平上世界。家生人在昆山出世是台师台，

好，各位朋友嘅到一点，今日有咩想法就高一团落嘢。欢迎下载云谈客户端，搜索神珠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精彩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爱钻木卡，
4: 卡单元村，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定念头，一团一团都团下去的。
5: 闽麦祖宗田啦，莫忘祖宗言啦。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钻木卡。
7: 乡亲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今早时段的客家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平妹。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飞钱。这一时段是爱爱转物卡，带人转人生。
7: 首先是物卡人物卡师的板块，我们来去了解泰陆人生的发展通态，接下来呢再来去开声音度的潜客家。
8: 在下来的时间，我们会同大家一起来去到语文选诵的环节，有人叫我来去听客家歌，品客家诗。
7: 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听众朋友不仅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腾客户端去搜索爱爱专卡，就可以收听更多的精彩的内容，要否则你可以送杯同我们来去留言互动。
8: 好，就等下来我们就进入到节目当中。

0: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1: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钻木卡，
2: 但钻岩上。

0: 听众朋友，下半年将来去讲物卡人物卡事。
1: 嗯，嘅今年以来也好，我哋国家通力天池产业发展的势头系十分强劲嘅。因中国工业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课题组，头一下年就发布嘅通力天池产业发展指示，前未都展现嘅通力天池产业取得嘅成效。接下来我哋就一齐去了解相关的情况。
0: 最新的数据就显示，2016年的一到七月份，我们国家的通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累计销量呢还达到为790.4亿亚元，同比增长37.1%。从统计的数据来看呢，中国的通力电池产业已经构建起的完整的产业体系，产业综合实力同国际竞争力持续的跃升。工业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主任齐国春安来介绍讲道，
2: 在企业竞争力层面，全球装机量排名前十的电池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6席，合计市场份额超过70%，较去年提升3个百分点。优质电池产品供给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稳健发展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做出了积极贡献。
1: 嘅唔单止样板嗬，我哋国家通力电池产业链企业呢，通过海外工厂设立研发中心，技术合作的方式，深度嘅融入到全球产业体系。从产业发展指示嘅头像来看，未来全球通力电池产业演进将会呈现中国企业全球化进程显著提速，打造生态出海嘅新方式嘅发展趋势。工业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主任齐国春。
2: 此外，动力电池技术路线多元发展，固态电池等前沿技术研发持续突破，同时全生命周期碳管理能力、产业链成本控制水平、国际化合规运营、知识产权布局等，已成为决定企业未来竞争力的关键要素。
0: 按中国通力电池产业在前面亮跑的同时，还在安全、监测、验证、新技术等方面呢，是形成的多点新突破，加速产业向新发展。
1: 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包，其实布置在车身大厦的托带最密非常是直碰场景下的电芯安全，一切都受到消费者等人关注。嘅一家汽车生产企业呢，就通过电池包外壳同到车身融合化嘅设计呢，可以有效嘅保障电池嘅安全。来去谈一下小鹏集团汽信技术委员会主席顾卓介绍。
3: 那这个方案呢，在发生比较严重的这个侧碰的时候，它能够有效的吸收冲击力，啊，尽量的减少这个力量直接作用到我们电池包里面的电芯。
0: 嘅唔单止系安全项嘅新突破，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头一下年系联合嘅华为终端、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十个家嘅侦察同电池企业共同去攻关，突破为传统方式，即监测新电池嘅缺陷，模拟电池耐要老化之后嘅真实状态。跟踪电池从新到旧各个阶段嘅安全表现，使得测评结果更加贴近实际使用场景。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电池测评研究中心技术专家刘嘉南安来讲道：
4: 截至2026年8月，我们已经做了数万次动力电池相关试验，积累了上百万条真实实验数据，基于这些实打实的经验去研究，转化为可供全行业共同使用的方法，为技术进步提供最专业的支撑。
1: 工业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的副主任就表示，加速产业向新发展和体现下去，我们国家通力电池技术迭代速度比较快，高安全、长寿命、新型电池结构、高效率系统集成的技术呢，是持续突破。齐国春安来介绍讲，
2: 比如无钴电池、钠离子电池相继实现产业化，与此同时，先进技术的产业化也在持续推进，混合固液电池完成小规模装车验证，全固态电池从试验室研发迈向中试阶段。

0: 通利天池正可以从先往摆单一的应用和新能源汽车的黑心蓝铺圈行用的多两位多行业前面应用的前线发展阶段，为前沙飞绿色大摊转型注入为新的通能。
1: 今日我们了解到之前以插凸胎的通利天池需求结构正好的改变，前线的产业结构呢就加速的成型，其中储能衰退评价等十分高的增速成为通利天池产业增长的核心性引擎。而一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就话本记者谈，今年的上半年，今年的通利天池装车量增速超过40%，而储能天池就同比增长197%。丰巢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凤新，
2: 主要体现了锂电池在多个领域全域应用的这么一个大的趋势，受各种能源变革以及 AI 的引领，储能呢呈现了爆发式的发展。
0: 也不单止是储能，大空间机的快速发展也是对通利天池提出的前进的需求。高安全性、高能量密度、高速快充天池开始批量化应用。玄凤台天池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梁瑞介绍讲道，
3: 我们现在已经推出了航空电池，能量密度达到了360瓦时每公斤，比我们目前汽车用的动力电池至少高了30%左右的能量密度。
1: 记者很注意到哈，动力电池加快迈向多两位应用的新阶段，其最后也呈现了多种新的体系。比方讲，储能场景将传输面、大成本、太容量电池作为核心研发方向，人形机器人的智能新型隧道就充电落去攻克轻量化、缓反应实验性的技术难题。
0: 嘅专家也表示呢，阿恁国家通力天池产业正可以进入到多两位应用的新时代，正可以成为阿恁国家推进绿色大摊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支撑力量。中国天池工业消费理事长马德军，
4: 应该说经过这么多年的整个发展，这个电池产业现在正处在一个行业发展的十字路口，有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电池产业从电动汽车的一个核心零部件再向新能源的通用基础单元转变。电池产业链的优势，我觉得有技术优势、有产能优势与场景的一个结合优势。
1: 听众朋友，今日咱继续落去关注一下能源方面的话题哈。记者从中国煤炭工业消费就了解到，今年的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燃煤产量3.4亿吨，同比是下降10.2%，日均产量1107万吨。前七十日，规行工业燃煤产量是27亿吨，同比下降2.9%。
0: 嘅言下呢，依托定持续嘅技术创新，煤炭呢应用价值也本不断呢拓宽。烘煤系可以变成土壤嘅改良剂，化工一界工艺也可以实现大碳提效。煤炭前界较好利用，正持续嘅介绍前线嘅应用场景。下半年就要再来去了解相关嘅情况。
1: 好，是两江松鸭山市宝清烟，今年是我们国家最动荡的露天煤矿集体，它的前没有太太会装饰十年，这一片天体的风俗密码竟然是来自于脚下的煤炭资源。当天竟然从黑煤当中是提起到的富出山资深土壤改良剂，是用于一片前没有太太田，令到广西周边土地的体力是得到的有效的修复提升，太太平均每山可以达到370斤，实现工业资源分布农业生产。来去谈一下国能宝清煤天化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庆伟介绍，
5: 腐殖酸是土壤有机质中最核心最活跃的成分，能促进微生物生长，提高农作物产量。我们的褐煤腐殖酸含量达35%至70%，提取后残渣还能发电，变黑色能源为绿色经济。
0: 仿煤丝是煤炭炼焦一界的时候产生的

0: 颜色此外事，都会呢系含要酒油硫化物嚟到嘅插质，系埋摊粉质利用过程当中冲油嘅副产物。甚至嘅一家化工企业呢，就依托定智能化技术攻关，破解嘅防霉丝品质偏低、碳排放偏高嘅难题。今下呢，霉丝压出系提升到为每立方米2800太卡，油耗脂肪占比达到为78%。甚至精益化工有限公司嘅副经理李斌安内介绍讲到：
1: 实现了热值的效益，第二个实现了化工利用的效益。第三个呢，实现了能耗碳排放的效益，每年可以固碳500000吨。
2: 好，听众朋友，今日节目嘅诶部分嘅内容啊，好，就先同分享到嘅哦。结束讲完过后，继续同来去分享物跨人物跨事。
0: 嗯，嘅除非大家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听众朋友，您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爱爱转物卡，就可以进行同步嘅收听，要非常联系非常完整嘅节目同精彩嘅片段。另外，您可以喺云堂嘅评论区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好嘅，下半年来去谈一首歌曲，歌曲过后呢，继续同来去分享物卡人物卡事。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蜜桃，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89，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89。
3: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5: 伊也是神州之声爱爱转播卡。通下来听客家的声音。

0: 老虎夸是杭高镇的天下，也会转世的更的蔬菜。
1: 回到老家，回到这个培元堂，这个感触很深。
2: 我第一次回来就哭得很厉害，
3: 祖孙后代后辈都会去祠堂那边拜祭祖先，四月堂啊，又没多少年，地道啊就要建的庙宇。
0: 而东东老屋承载一些前人客家文脉，
4: 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那我觉得它可以作为两岸交流的一个纽带。
5: 台湾客家华侨回来以后，首先想到是黄竹坑故居，但来了以后肯定是说有更高的文化认同。
6: 来了就是深圳人，那其实这种融合性呢，早在客家人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是鹤湖新居深圳客家所体现出来的这种精神面貌。
0: 转到老屋，不会发现其限人少定景物传承。
7: 我们感觉到大田市居它的历史文脉，觉得一定要把它保护起来，好好的利用起来，让它能够再次发芽。
8: 永定土楼啊，厚重它的客家文化，以文化为魂，它是一种有生命力的东西。
0: 亚威老虎夸，我的人共同的牵挂。

0: 乡亲朋友，老屋卡是客家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客家人的重要精神家人。不单是承载着的丧事文化和历史记忆，也展现着的客家的人文精神和民俗风貌。
1: 好不好，我们要唱出几集阿卡古，和我们今天来去探访的初的客家老屋。
2: 同样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卡古。
1: 好不好，我和大家今天来去探访的呢，就是深圳市龙岗区的太田市集，今天来去了解客家老屋的法律蜕变。
0: 乡亲朋友，麒麟湖通州山上水域，我们今天是来到的深圳市的龙岗区来探访一个初客家老屋，有点200年历史的客家老屋太田市集。哎，还没躺得出，我们主编见下，还是很闹热的一种气氛。这顶老屋肯定在前头一位是很熟悉的，哎，在头摇哈，来去带一下哎，一位上头哈。我们邀请到的太田木作博物馆的馆长陈同强先生。哎，陈馆长你好。
3: 哎，你好。
0: 陈馆长，给先来同听众朋友来去打招呼了。
3: 谢谢我们记者来探访我们大田市居，现在呢，推荐我们的大田市居客家文化中心的会长陈玉军先生给大家来谈谈大田市区的历史。这是我们的陈会长。
0: 哎，陈会长你好。
4: 你好，你好，小陈你好。
0: 哎，陈会长就是就是在老屋对，可以出世是吗？
4: 哎，没错，没错。
0: 太，嗯。那太田市区有他们做太田围哈，加位置呢，就是深圳市龙岗区包龙街头龙洞山区的陈阳圣村。哎。我们可以看得到，哎，一撮十分壮观哈，还有十分典型的一撮太型的上包式的客家围龙屋。有的呢就封闭系楚南朝北，系咪？
4: 真正楚南朝北，
0: 真的楚南朝北。嗯，有几台呐？你像陈会长来去介绍下一撮客家老屋。
4: 一撮老屋总共面积有150平方。
0: 主要结构有偏要白样嘅。
4: 主要结构系只最标准的客家围屋。啊，现在形状是椭圆形，后面有修围笼，前面有热气，就叫水塘，啊，中间就建筑，以下还两边一个叫做新书屋，
0: 啊，
4: 啊，好多客家围屋都冇新书屋啊，
0: 就纯属哈那个，
4: 新书屋，所以其实好完整的建筑，
0: 嗯，结构好嚟
4: 讲，结构相当完整，
0: 嗯，我哋太田市集嘅。主人哈，就是陈相家族哈。
4: 嗯，陈相家族。
0: 诶，陈相家族系啊，听讲系从那样梅族。
4: 显灵。
0: 哦，显灵。嗯。晒过来嘅。
4: 显灵，福显镇，感觉良村。
0: 哦。
4: 过来。
0: 嗯。
4: 过来到建啊，已经要睇契系250-260年左右。
0: 哦。
4: 250-260年。
0: 诶，初太田市嘅老屋嘅系马时候开始建造。
4: 偷讲五年，即系冇建筑前，即老祖宗一来到龙岗以后，就在龙岗老街啊，啊起建喺那做生意。
0: 先
4: 可以
0: 打
4: 平，
0: 先
4: 可以对，诶，创业，做生意，赚到钱，再请到个地方，同样建，就偷讲五年，佢就建，建也建错误啊，建咧总共建10年时间。
0: 哇、哦，太工程
4: 咯、哦。嗯，太工程，所以佢好。这个好精致啊，系嘛？施工材料啊，各方面就相当精致。
0: 系，嗯，佮当时哈，人家老子中系做系马线哩哦，出嚟悭多钱，系买好麻烦噶。
4: 根据老人家反映，老人家就陈树平啊，刘永亨在老街做酒嘅生意。
0: 哦，
4: 卖酒。
0: 哦，哇，卖酒做得好睇哦。
4: 嗯，
0: 作为新人，作为。佢
4: 个话
0: 系超
4: 乎
0: 自
4: 信后台，嗯，超乎自
0: 信后台，
4: 也做老屋在国家开放以前，一切都有村民出钱嘅人，一切村民出钱嘅人，因为当时大家怎样技术怎样劳动啊，怎样让生活，啊，从国家开放以后嘅啊经济各方面发展啊，因为国家国富啊，房屋研究处。你就出来就在外面重新规划，啊，就我土地啊，然后一户一栋，当时啊叫一户一栋，然后里面慢慢就冇出名了，嗯，有些年代以后就完全冇出名。
0: 有三堂系咪？
4: 嗯，
0: 三堂两房，佢最多嘅时候出有几多年？

0: 统计吗？
1: 一百斤，每家每户就一扇门就一家，啊，一扇门就一家。嗯
0: 嗯，总户。是吧？嗯，你咋态度多嘞？又很有多，师傅哪里？哎，那他妈
1: 套干湿的。套干湿，他给每一家啊里面都要添加那种通风透气嘛，哈、嗯，哎、嗯，相当。
0: 又变成一个小的生活单元。
1: 对对对对对对，嗯嗯，你看这就叫天盖嘛，天盖。
0: 天
1: 盖。哎，那叫和平，叫和，俺讲和平。讲粗的和堂，
0: 就祖神的就喺个角和啊，喺度西角啊，
1: 吓西角西梯条西化山城，咩西化山西喺黄条啊，以前冇睇啦，全部睇啦、嗯嗯。以前嘅梯好平嘛，等于有条麻绳嘅条，就个恩沿行嘅套路嘛，嗯嗯嗯，恩沿行套路嘛。
2: 梯田四季嘅整体嘅结构啊，系呈现左右对称嘅，而强尼系有艺术交杂嘅基础单元，每杂嘅基础单元也是左右对称式。嘅左右嘅房屋，每户之间啊都系有通透相连嘅哦。嘅一种建筑嘅强尼也系体现咧我哋中华民族嘅中庸之道嘅宅学精神，同时呢也体现咧家畜互帮扶持、和睦相处嘅自家理念。
3: 嘅整体门面系由麻沙围隔而成嘅，梁山叶畔嘅木门再加上骨气骨嘅仿木来去做沟当，组成系十分坚固嘅堡垒，而且话暗藏神机，防火工、防偷墙、教梯田坡，依树能共屋。
2: 嘅梯门两只角呢系叠定嚟，梯片盖古装填砌江源缝嘅五人床头帘。嘅副对联唔单止喺店面咧，梯田四季加位体力位置嘅优越性，也体现出嚟梯田四季嘅脱颖而出嘅气势，暗喻咗咧城市充盈、勇于坚持嘅开拓精神。
3: 嘅基础那好，一副对联呢从四季诞生之后，一直都沿用到今。每逢重大节庆时节，以天文啊挂出来，从来都唔变过。嘅一年也说明咧家畜对于先祖嘅敬重，同那家畜精神传承嘅感受。
0: 我哋嘅梯田四季呢，也系本以为系两男嘅吵架梯人哈，即系正月初老婆虽然已经有两百年嘅历史哈，但系你礼服道、保护道还是很好诶。嗯嗯嗯，嘅你看，看嚟到一正门上边，出嚟搭人梯田四季哈，四只梯四，诶，仲有一只牌坊哈，系咪？我哋可以边行边落去看啊。
1: 有时候我保护道好，就也多谢幸福我啊。感谢就政府投资把地全部修好了，以前你看小钱哦后面全部上满了树的修为
0: 以前的胸
1: 片的你知道吗，但就被上面大台风有台风哦、大边的那
0: 你看那银行到底是黑
1: 还有老师太门
0: 太门
1: 金太门要压掉哈桶金太门那边叫中堂吗，
0: 介绍台风蛋糕叫你读
1: 一度光珠，按照当时陆火焰，即系我哋广东陆火焰，就教育处处长退休，如果你以前好历史哦，都好懂，有啊，嗯，一度光珠很清楚，写到你们就是从江西九江过来，记载了好清楚，光珠嘛，江西九江啊，你从江西九江叠安岳嘛，茶桥镇过来。记载得好清楚，所以叫老祖宗啊，就比较凶人地道，哎，俺爹从来来，给他俺把它理解成，我们从江西九江过来，你们后人不要忘记了，
0: 所以
1: 不要忘记了，
0: 出土后有虾吗？
1: 有，有。
4: 你们城市就是从九江发源起来，
1: 发源。
4: 那么这个家族他也是从九江，他是迁徙到了福建，
1: 迁徙到福建，
4: 他们这个叫汀州庄，然后从福建又
1: 到潮州，
4: 潮州，
1: 潮州，
4: 潮州又迁到梅州、新宁，新宁再
1: 最后到这里
4: 老街，
1: 最后到这里
0: 马洛，就是按呢迁徙一只马洛，就是说明也是你们城市的一只分支，
1: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2: 耳朵公主同牌坊背面呢，非常应水呢，共同走势诶，梯田四季嘅城市家畜嘅促膝硬料，即系穿梭九江特岸耳门城人嘴原创嘅原创呢，就系耳门城市嘅发源地，也系当时原创权嘅梦畜。人生城市选址经过多位嘅辗转迁徙，人生次子人庄公、三子连光公，最终呢系选择可以在嘅风水宝地落地生根。发迹散入
3: 既然为人生成立是来自你们

0: 城的分治的后裔，所以啊，太田氏姬也成为一门城市和南中国最大的人文遗址。在今天呢，太田氏姬的城市家族已经走过200多年的风雨。
1: 嘅二门城家宣传统，系越南越人带你本列为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同二门城呢历史印象同家风传承系有啲密切嘅关系。
0: 嘅太田城市呢，一直都系遵循的二门城嘅优良嘅家风，始终秉承的做仁义之人行情义之事，做政策之人行公好之事，做忠孝之人行友谊之事。就按照的一推一推的传承下来。
2: 二门城家乡传统是国家级的地位，是吧？就是家风家教方面，
3: 家风家教，
2: 老子总是要留下来的，都骂家乡，但是印象最深的。难说的时候，我听阿公阿婆比较坦言同讲，那就骂。
3: 从来我用的都肯定有啦，哈，同埋即讲一条一条装备啊，以前。在上面出上面，你就分落来嘛，对吧？
2: 总
3: 比
2: 要从
3: 上
2: 头，出下来，
3: 就按照辈分
2: 排。辈分排嘛。
3: 所以就重要。以前有个老祖宗，这种对外头，就平江从我教书也都赞助过当时自己在香港做生意嘛。赞助过就跟平江从哦，2016年开始出发修建啊。啊，佢系山南人嘅建校嘛，系因为啲东港中都要又要捞革命嘛。
1: 一难能可贵嘅系啊，二门城市嘅家宣传统唔系一只刻意意义上嘅一个家畜重生嘅处世之道，而系融汇嘅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嘅精神内涵，具有广泛嘅普世价值。好，乡亲朋友，嘅头先呢系带领太姐家来到位，陈俊师龙岗区嘅太田氏姬来去点了一下一座十分有代表性嘅湾区客家老屋，感受一啲滨海客家嘅独特嘅魅力。嘅部分嘅内容啊，就先同分享到嘅。听众朋友，嘅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嘅话呢，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专户卡，就可以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要非常厉害，上播嘅评论区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接下来你休息一下，再来你系会来到二门选上的时间，叫我来去听家乡一个福卡的事。

0: 汤和云汤，香汤秋汤。
1: 你可以搜集下载云汤 APP， 苏汤神助之上。
0: 锦上汤云汤，汤松心情江。

0: 总人文明同华南太体的教育。
1: 结公要祠堂来不骄傲，客家人嘿有料。
0: 传统医院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2: 乡亲朋友，欢迎来到今集的板块，我是主持人阿平妹。开集板块呢，我哋今日来去听后藤嘅客家歌。喺一栋一百定一度嘅客家乡村，有人用一项传承百年嘅十分热闹嘅宗族民俗，今日出去喺过年嘅时节，客家闹灯，也喊到系丧灯、吊灯。一期每日呢，我哋就邀请到客家音乐人秋莲做下节目，带来几位原创客家歌曲《闹灯》。我哋跳下来去探前一项古老嘅习俗。从祠堂的长明灯火、中秋甜灯酒宴，到锣鼓白烟等一道热闹的场景，秋莲用音乐留出乡土意义。跟随着时代的变迁，民俗内涵也慢慢地发生了变化。不再只是看重南灯，摩耶也同样受到了世界的真爱。接着下来呢，就带我们听听听的歌声，可以客家闹灯背后感受浓浓的中秋情怀。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今天就是我们的客家音乐人秋莲先生，欢迎。
3: Hello， 大家好，阿平你好。
2: 今天呢，邀请到秋莲来做下节目，然后秋莲呢也是带来的几位艺术十分好听的歌曲哈。喺呢度客家天气啊，有一只嘅特别的习俗哈。今日我就请秋莲先来去弹唱一段哈。

0: 好。平常你之前爱弹个版本都系树林同其他乐队哈，以前爱乐队按多种个乐器共同来去演绎的一首歌曲。吉他版的呢，就过有火的哈，但是现
1: 各有
0: 场版
1: 方
0: 的一种乐队版本的是十分的哈，
1: 比较喜庆
0: 十
1: 的
0: 分
1: 哈，比较
0: 嘿，十分的
1: 喜
0: 闹，
1: 庆，
0: 真的十分闹热闹起来的一种喜庆的一种感觉哎。
1: 没错。
0: 你做嘛会写一首歌？是因为自家老家本身也就有闹的一个习俗，系咪？过年闹的。
1: 我的每个 T 恤、客家 T 恤啊，我的都要个闹蛋、甜蛋、吊蛋嘅时嘅民俗嘅时间，特别系到嘅年初，经常呢，我有系从年初八闹到年，喺到年元宵哈，喺元宵，我哋喺
0: 系，
1: 正
0: 长
1: 月
0: 一
1: 十五
0: 班，
1: 哈，正月班、正月十五啊，正月班系。就一起
0: 系，
1: 闹，一起闹，从年初八、年初九、年初十，比较富有的这个就从年初四开始，年初五开始，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就一起闹，每年抢银色，特别热闹，
0: 每年抢银色，跟你那边呢闹得很黑，比较隆重哎，好，那
1: 应
0: 你
1: 该
0: 得
1: 系，
0: 有好多。差不多梅竹诶，新年啊，也系闹定，也系舒服诶，生态嘅，
1: 系，
0: 差唔讲诶，一老家去广东韶关凤
1: 韶
0: 仁嘛，
1: 关
0: 系咪
1: 凤
0: 啊？
1: 仁系，冇错。
0: 跟你讲话从十八九就一出闹到长一班，跟系比较隆重诶，即班闹定头先讲诶，可能好多客家天气都要，
1: 嘛，经常讲就系从正月嘅十五嘛，正月十五就闹热热，经常
0: 差
1: 讲就
0: 好
1: 讲
0: 多
1: 系，
0: 差新年咧，
1: 系。
0: 几多地方嘅话，你啦，闹顶好多地方要喊双顶嘛，
1: 双蛋系甜蛋啊，双蛋啊，含要含有有的含吊蛋，含吊吊一个灯笼哈，吊一个灯笼，
0: 一个灯笼就象征顶咧，你要物卡吼，要甜诶，
1: 是的，
0: 新顶，因为顶同啊，顶南顶咧，顶系同音嘛，吼，
1: 没错了，没错，
0: 词曲创作。因为艺术歌的演唱，都系唔好，作词
1: 作
0: 作
1: 词作
0: 曲
1: 曲，
0: 同搭
1: 同的唱，
0: 唱，佮当时做阿位领导吧，创作安样艺术歌曲，
1: 我觉得系十分钟上下嘅一首歌啊，一切我觉得系个十分钟隆重嘅一个民俗文化啊，我觉得哈，你听我保留下咯，佢慢慢就可能也有甜淡嘅，也有爽淡嘅，啲个习俗，睇你感受嚟嗰种气氛，系。
0: 其他细分冇
1: 啊，
0: 人用
1: 基
0: 诶，
1: 本
0: 系
1: 就
0: 咪？
1: 冇人用，系，就冇人来咧就传界高行哈，打我那个白银，落打我锣鼓去啊，来供大家来去食甜蛋糕啊，是吧？
0: 是甜甜球，可是系吼，就客家人的一种人情味啊，吼，就会体现到好的啊，节气发痛啊，吼，还有呢，可能零零散散之间，还有中秋一只家畜之间呢，一种好多的节气呢，咱民俗发痛都都用啊，对不对？
1: 系冇错。
0: 插手林，你下的歌词写得很好，跟你系咪自家有经过脑袋呢一只，作为主角有冇？
1: 按摩
0: 还蛮有
1: 来听，听个系么子？
0: 可以给期待哈，嗨嗨一
1: 其
0: 咋，
1: 实呢，今下呢，佢就冇爱用嘅。

0: 讲嘅，就话一天爱两点钟，落去吊灯咯，哈。
1: 嗯。
0: 摆好嘅时候咧，就
1: 摸也是小棉袄
0: 嘛。摸一吊一上灯，一吊灯，经常啊要到。
1: 系嘛？
0: 系啊，一吊一吊，但系缺少数。
1: 系，见下都唔瞓吧，拉摸又好，反正系。
0: 但系你就唔可以想佢哋讲哦，话想两点钟，落去吊灯咯，哈。
1: 嗯。
0: 摆好嘅时候咧，就
1: 摸
0: 也
1: 是小棉袄嘛。
0: 摸一吊一上灯，一吊灯。经常啊，要到，
1: 系嘛？
0: 系啊，一吊一吊，但系缺少数，
1: 系见下都唔瞓吧，拉摸又好，反正系。
0: 但系你就唔可以想佢哋讲哦，话长街高巷，长街高巷大碗锣鼓。

0: 个吊胆，吊到个十五啊，一切都唔可以团火，就咁意思。啊，点解就系
1: 热出我掂唔
0: 一
1: 错
0: 点错咯？一切掂，一切掂，每日都会去换个胆啊，或者蜡烛，人来就蜡烛哈，人来蜡烛，或者胆盏火。啊，然后就全部用胆哈，用铁啊，就
1: 灯
0: 才
1: 泡
0: 用
1: 诶，
0: 胆泡，就床胆哈，就像那个床棉胆啊，就唔是去热锅呢，
1: 最重要系喺祠堂
0: 出祠
1: 下
0: 堂
1: 吼，
0: 哈。
1: 一种仪式感是很
0: 哎，
1: 强。
0: 我哋讲嘅祠堂呢，喺度坛下，
1: 堂
0: 坛
1: 下
0: 下，
1: 对，我哋也要讲自贡
0: 自
1: 堂
0: 贡
1: 嘛，
0: 坛，
1: 之后，
0: 系冇错，系我哋喺咁讲，系
1: 堂
0: 祠
1: 下
0: 堂呢，就系比较
1: ，get
0: 书面语嘅讲法啦。
1: 诶，客家阿美花
0: 系
1: 喎，
0: 啊，系啊，
1: 嘅塘下其实系参到工人嘅花，我哋呢自贡塘系最闹热，佢讲话热人最闹热
0: 系
1: 嘅
0: 啊，
1: 时候，吓，人三十暗部会去见自贡啊，吓，人迟热也早晨头
0: 早晨
1: 也，
0: 好，
1: 一大早又会去见自
0: 系，
1: 贡，参头讲嘅送
0: 送的，
1: 灯，吓，一条重要嘅家畜嘅一条啊，团契嘅一条发通都系去自贡塘，吓，我哋呢祠堂都会落去进
0: 系，
1: 行嘅。
0: 冇错，黑眼嘅是说，
1: 人家歌词写得是很有意思哦。其中有啥讲到啊？踩马，踩马指的是马，
0: 踩莫，
1: 猜拳是吗？
0: 猜拳，猜拳。
1: 哦，一只猜拳是可以因为送灯哦闹灯的过程
0: 闹着，
1: 当
0: 那
1: 中，
0: 冇错，
1: 给一只环节咩？
0: 闹的过程当中呢，有到呢就比较严重的这个哈，或者比较气氛热闹嘅，就我在休息嘅时候呢，就我踩墨踩起，那就跟住
1: 所以吧，
0: 渐渐氛围就特别热闹咯，
1: 嘿，就睇下噶过年嘞嘛，吼，其实一种互动交流诶，像一种游戏一
0: 系，
1: 样，
0: 就唔系话单单食个饭啦，食个饭就很闷嘛，啊，特别沉闷呀，特别沉
1: 是
0: 闷，
1: 不是饭是包的可能人家就这位，
0: 冇错，
1: 但你一到安尼踩马的游戏搞起来，
0: 啊，踩马，
1: 马头的马，
0: 码头嘛，
1: 筹码的马，其实人家歌词读还好，我觉得有点。辽宁的一种哈，有人讲到一只隔壁习俗硬强强，
0: 哎，其实都。
1: 一只人物其实系有人性咧，还是就你自家想象出来一只人物，
0: 其实呢，有人性啊，但系，实际上也可以从我哋生活当中呢，经常会遇到嘅，经常遇到嘅，比如讲，严重啲就用一毛糖蛋嘅，嗰度阿叔阿伯，唔知硬强强啦，硬想甜嘅蛋，这个感觉意思，
1: 还是十分想完成一个心
0: 冇
1: 愿的
0: 错啦，
1: 哈。
0: 系。就硬强强嘛，就硬强强，
1: 那三
0: 硬
1: 五，
0: 汉咯，硬汉，哎，这个你，
1: 唱个歌词读一下，三五十四五放弃，其实自家一个心
0: 一个
1: 愿
0: 神
1: 啦
0: 念，
1: 哈。可能俺当年都系溜溜咻咻的去闹灯、送灯，自家也想吧，马上可以完成得到一个心愿。
0: 冇错，哎，这个你意思，
1: 闹灯的话烧不了，却要锣鼓，
0: 锣鼓白音，
1: 哈，那个嘛，锣鼓响起闹翻天，
0: 系啊。锣鼓咧在个听灯照，比如好像拍照嘅时候咧，就会有个锣鼓队咧在旁边，就搞气氛啦，就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就是那个阿玲讲嘅阿个锣鼓白音嘛，系。
1: 我还留意到秋林的家位庙名当中，甚至人家以前艺名，还没读系拥有白银，把一白银诶，刘老师带上去，去人家乐队，我喺现场去看过秋林的乐队的表演，即系人家乐队都好像是要用到白银当中的一段乐器啊。甚至人家歌曲当中也是用入了好多白银的，一条颜色和地方，所以你对于白银来讲，其实是有特别的一种情怀咩？
0: 其实特别深嘅一种情感嚟嘅，因为我本身系一个音乐人，弹起我一切都咪学会一个白银嘅打法。但系呢，一切在研究，还是一种皮毛，还研究到一啲年卡，唔系按照 我哋讲嘅弦乐嘅框。

0: 下哈，给某个环境的框架出来给他。
1: 哦，
0: 就就讲，他说，哎，这个这个天花转的话，转运啊，又转什么什么东什么东西，又转嘛，转嘛个，所以呢，就好像我那个看个三国一样，佢呢喺某一个基本的框架去按照这个框架规规矩矩去创嘅。那如果你规规矩矩去创嘅话，佢就唔会延迟嘅最延迟嘅三国。没最原始的白银锣鼓。
1: 你听讲的不开是锣鼓是不是白银锣鼓的
0: 我们在锣鼓锣鼓和白银是两种不同的。两种看样。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其实是同一种看样的。白银。
1: 所以你刚才讲的是讲白银什么的
0: 白银。白银。
1: 系统的。
0: 白银其实就包含了锣鼓。白银呢在古代其实属于八种乐器。但是见下那个白银呢小白小波小波就其实呢一向都是小铜锣。四铜锣就是叮叮叮叮就比较声音比较讲的这个那种声音叮叮叮叮就是那个声音。
1: 比较常见呢比如说是锣鼓哈唢呐。是不是有的后头其实是磨唢呐呗？唢呐可能行开要天天呢，亦都会乐队啊、赞摇。
0: 要天乐曲，演乐嘅基础真系可以吹得到个唢呐嘛，
1: 系。反正白银锣鼓生意上行，我哋呢过年呢一种气氛出来嘅，嘅闹顶、上顶一种。阿你十分有仪式感咧，我哋呢客家少少肯定也受唔掉哈。还有人歌词都会就最后一下吧哎明年天咋心哪咋觉得哎一发还是很是很有意思哎所以你其实比较不讲是拉一妹心哪咋刚刚是很形象哈你觉得反正老人天一咋是很得意哎哈然后可能又我调皮哎哈我捣蛋呢
0: 谁
1: 搞佛好，感谢小林你同阿等分享诶，一首十分闹热诶哈啊，十分歌词啊，十分有意思诶一首阿等咧客家歌曲啊，闹等诶，可能好多嘅听众朋友哈，其实人自家咧村咧都会啊哈，或者系镇乡也会有啊，自家家族都会会有阿咧闹等送等咧一只民俗哈。好，乡亲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也找不到的给听众朋友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还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艾爱转播卡就可以收听到更多的精彩内容非常厉害送播还可以同我们来去留言互动给最后呢我们就送门车家一束闹灯的完整版来去谈一下在不明记忆当中非常是因为印象当中的一种闹灯的场面也可以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神长义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现在是你正来收听的是《融合到顶行》，我是主持人婉如。《融合到顶行》每一日早起的七点首播，下晡的四点中播。欢迎使用手机来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在神州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也欢迎关注跨大海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文化资讯、文化融合故事。首先为听友介绍今日融合到顶行的节目内容。头先是资讯玻璃仔，咱来关注海关总署的消息。今年前七个月啊，咱国家对埃及的进出口增长18.7%，埃及已经成做咱国家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要过来看这间以欧。澳洲的干旱催生了绿色的刚需，以欧这周抢占接连接水海外市场。又过来关注到北交所迎来宣布设立50周年，为企业产业融资定位，怎样拍通创新型中小企业融资发展通道，今日咱到底来关注。第二单元是跨境新大陆，咱来关注到全国头先全覆盖，江苏中小学开启全域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人工智能通识课是怎样上的呢？又过来关注到全国头一个，青岛将大海变作空调，那这空调是拍引号的，是怎样向高校来提供海水源供应服务？第三单元是融合观察，越来越多台湾家庭啊来到福建厦门开启新生活。今日就带咱听友来小白大宝征文一家。那最近因归家啊来到厦门，伊太太是专程参观新媒体，这个先生啊是带着朴素科研项目找供应链开拓市场。两个囡仔也随便来到幼儿园开启求学之路了。一个人在厦门这片人荒融合的土上来开启人生新境。下面时间呢，咱先来休困者听一条歌，歌曲过后就进入到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来收听的是网络为你主持的《融合斗阵行》。因为时间呢，咱斗阵来关注最近这几年呢，咱国家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根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啊，咱国家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港币增长10.87%，哈。下面的时间，咱到点来听记者报道。
1: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

0: 产品同比增长 82.6%， 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 41.7%。 新疆霍尔果斯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1: 每个月我们都有四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七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0: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 23.9%， 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 56.9%。 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七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2: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0: 各位听友，下面时间呢，咱继续今日资讯玻璃仔单元内容。最近呢，北京证券交易所迎来设立50周年的纪念日，作为咱国家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五年来呢，北交所是锚定专业化、差异化的发展，定位深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服务赛道，持续完善市场功能，优化市场生态，实现规模质量双向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可从小微互联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定对作用愈来愈明显。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五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五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2: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1: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3: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1: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5”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受极端天气持续影响，澳洲的莱茵河和多瑙河顶都条主干河流的水位降低，干旱高温诶，这个塔加因素造成了降温受阻，水电三连下降，农业生产啊承受了真大压力，当地节水节能产品市场需求快速上升。那这个海外订单的热潮啊，传送到咱诶义乌市场，一批降温节水的卫浴、新能源节能产品出口力度也咧上升。一寡经营户呢，迎来了澳洲客户的这个询单补货的高峰。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小家电区块，经营户张长军忙碌不停，眼下壁挂空调扇成为他店里对欧出口的爆款主力产品。其中一位英国老客户在下过样品单后，又在上周再度追加了1500台壁挂空调扇订单。
2: 这是他要的那个壁挂空调扇，这个客户得出英国的，得要1000个。他急的话，他就是先空运一部分过去，然后就是再随那个大柜子走。他空运的是200台。
1: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37.6亿美元，同比增长43.2%。1到5月，义乌销往欧洲的移动空调、小型制冰机出口量同比涨幅超70%。而持续高温过后，干旱缺水又成为欧洲多国新的难题。莱茵河、多瑙河水位持续走低，德国、法国、匈牙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等欧洲多国遭遇严重干旱灾害。河道水位不足导致内河航运大面积受阻，水力发电产能锐减，能源供应紧张，农业灌溉缺水问题突出，节约用水、节能叫号成为当地市场的核心需求，也让节水类五金产品迎来出口窗口期。记者来到一家主营厨卫五金的经营户刘军民的展厅里，他告诉记者，近两年欧洲客户采购标准大幅转变，节水性能成为选品核心指标，店铺也针对性调整产品规格适配海外需求。
3: 我们原来的呢是阀芯呢是30的，现在呢我们到欧洲呢就25阀芯，所以呢整个流量呢比原来的少了很多。目前呢整个欧洲的这个出25的

0: 两年就明显增加。
1: 依托产品结构优化，店铺全方位升级节水五金系列产品，除核心阀芯改小规格之外，配套的水管、阀门、输水软管等配件均同步适配低流量节水标准。同时，多功能节能龙头凭借精细化节水功能，摒弃了单一开关模式，在常规上下控水开关基础上加装独立水压控制开关，可实现按需控水，使用者也可根据洗漱、洗菜、清洁等不同场景调节出水量，在不影响日常使用体验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水资源浪费，节水效果显著。
0: 调小一点就好了，好，这样那就节水了。
1: 随着市场对节水五金产品的刚需持续释放，刘军民也明显感受到店铺节水类产品的海外订单迎来爆发式增长。
0: 原来我们这个数量就没那么多，所以原来是相对稍微少一点的，现在嘛节水了以及这个功能呢，他们就特别的喜欢，所以数量原来比方说一个月才1000只是吧，2000只啊，现在数量会多一些了。我们像上个月的话，我们这快要到10000只了。
1: 欧洲极端天气引发的市场变革，让海外市场对节水节能产品的需求从可选转向刚需，绿色低碳、节水节能已然成为欧洲外贸市场的主流趋势。敏锐捕捉到市场风向的刘军民早已明确了产品升级迭代的核心方向，不再局限于简单的产品规格调整，而是聚焦节水核心技术持续深耕，适配欧洲甚至其他地区的长期节水节能的市场需求。
0: 就是节水的产品就越来越多，意味着我们这个未来的持续的研发方向在节水这块还会持续投入，持续的更加多的去投入它。
1: 记者走访发现，在义乌除了爆款节水五金产品持续热销外，以太阳能供电、新型环保燃料为核心的节能产品出口热度也迎来持续攀升，摆脱传统水电燃气依赖的低能耗产品，精准匹配欧洲能源短缺、水资源紧张的市场现状，成为义乌对欧出口新的增长极。

0: 好，各位听友，咱将目光为浙江以后转向青岛，将大海变作空调这件代志，你敢加想象吗？最近全国头一个专门为高校来量身打造的海水连环供应项目，海水源供应二号连环站在青岛投用。这个项目用清洁海洋连环来代替传统的供应方式。不简单，让校园更加舒适，也为沿海城市的绿色转型走出了一条新路。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九月开学起，在青岛西韩新区的中国石油大学古镇口校区，全国首个高校海水源功能项目正式上岗。刚返校的学生树树昌一进教学楼就发现了变化，室内温度刚刚好。
2: 来到学校这一周的时间呢，感觉学校的公共区域的温度还是非常适宜的。听说学校用到了海水供能这一套系统，对这一套系统也是感觉到非常好奇。
1: 让学生们体感舒适的源头，正是学校新投入使用的海水源功能系统。青岛董家口发展集团西海岸市政新能源热力有限公司暖通工程师李娟介绍，和传统的分散式空调供冷模式相比，海水源功能系统依靠热泵双向换热技术完成清洁功能。简单来说，就是夏天把室内的热量搬到海水里，冬天再把海水里的热量请进屋。整个过程靠的是海水这个天然的能量库，功能稳定，节能环保，体感舒适，而且绿色低碳。
3: 海水本身就是天然清洁蓄能资源，整套系统核心就是热量良性置换，不消耗化石能源，没有污染物排放，依靠智慧蓄能、多能调风技术，把海洋清洁能源的价值充分释放出来。
1: 本次青岛投运的海水源功能二号能源站，占地面积15000多平方米，服务辐射半径约3公里。青岛西韩新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新坡介绍，这一项目综合节能率超过40%，功能成本却只有传统空调的6成左右，每年可节约标准为10000多吨，减排二氧化碳28000多吨，实现全年安全、舒适、稳定的一体化绿色功能。
4: 这个项目打通了海洋清洁能源面向民生的应用场景，实现生态、民生、社会效益多方共赢，为沿海地区依托海洋资源发展绿色新质生产力，推动能源低碳转型提供标准化可复制的实践路径，对全国陆海统筹清洁能源规模化推广有着重要示范意义。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咱到底来关注江苏全省中小学全面的开设零杠低龄通识教育课。江苏省的教育厅表示啊，各队各校将课程落地作为拟任务，让学生真正来懂 AI 爱科创明伦理。那零杠低龄课程要全面落地，师资为倒位来呢？课时要怎样安排？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作为全国人工智能教育教学应用试点区，南京市早在2022年底便启动试点，一批实验学校率先展开探索。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副校长郭静告诉记者，上个学年学校已经在一年级到六年级全面开设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
2: 我们分成了这个教师培训，然后启用我们人工智能的一个通识教育的平台，利用我们综合实践课、课后服务活动时间以及信息课来给学生开展。每一个学期保证了四课时，一学年下来就是完整的按照省教育厅的要求是八课时的授课。
1: 江苏省教育厅印发的《江苏省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指导纲要》2025年版明确，义务教育阶段三到九年级每学年不少于八个课时。具体来说，一到三年级侧重感知与体验，四到六年级侧重了解基本概念及原理，七到九年级侧重理解人工智能技术并增强实践能动性，十到十二年级则侧重项目创作和前沿应用。在江苏无锡，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已经实现了从试点探索到全面覆盖。无锡市梁溪区教育发展中心信息科技研训员刘青介绍，新学期开始，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将围绕课堂实践、智能办学和素养评价三大方向持续深入推进，并且率先在初中阶段结合信息科技学业水平考察，把人工智能通识内容纳入评价考核体系。
3: 我们将以课程基地学校为先行试点，推动具身机器人常态化走进课堂，成为学生触手可及的智能伙伴，将人工智能学习应用与实践全面纳入学生综合素养评价体系，真正实现学生 AI 素养发展可见可测可延续。
1: 今年首次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的学校，眼下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着开课准备。扬州育才实验学校副校长万贝介绍，学校首先明确了师资安排，也在课时上给予

0: 的充分保障。
1: 第一个就是我们三到六年级的信息科技课，一二年级我们也会涉及到一些，三到六年级为主开设这个人工智能通识课。那么我们现在计划是一学期每个月开设一到两节，一学年不少于八节课，就是由专职信息科技老师来上课，在假期里面所有的老师都进行了一个全员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的一个培训。
0: 目前江苏还没有统一编写的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专门教材，因此针对不同学段学生的认知特点，各校正在差异化设计课程内容，并逐步探索编写自己的校本教材。万倍，
1: 像低年级段会让孩子了解人工智能它是什么，在我们的生活中哪些地方我们可能会看到人工智能运用。这个中年级段呢，就主要是结合我们的孩子的生活实际。高年级段呢，它重点的就是跟社会啊，跟大环境结合了。像这个信息科技，我们本身学校也有这个编程，用人工智能更好的去帮助学生编程啊，科创啊。
0: 开启全域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程资源保障也在同步跟上。江苏省教育厅表示，将通过名师空中课堂全新上线 AI 通识课数字资源专区，汇聚国家平台的优质内容以及高校企业提供的体系化课程，供中小学免费使用。而对于乡村学校，将采取送培上门、云端课堂、技术专员帮扶三管齐下的方式，确保每一所乡村学校都能开启课程，上出质量。

0: 各位朋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继续今日融合到顶行的看见新大陆的单元。云南省的双威市普里乡是一个群山环抱的所在，一挂乡里呀啊是挖过泥珠和大峡谷景区，好、哦，后边就是千丈绝壁。以前这个天险是村民出行真歹行的屏障。刚开始囡仔读册路顶上大拦路虎，迄时阵呢，因必须伫家中的这个保护河上 A 吼，沿着这个峡谷吼，挖着悬崖羊肠小道，脚手并用，走3点外休息，才当个达到山顶的普里乡关仔村完全小屋。改变是来往路一项民生甲文路融合的措施，依托泥珠河大峡谷景区的开发建设。2020年，这条管268米的关公点推青云梯，加高空的缆车头先导引，将囡仔用3点钟的悬崖求学路缩短到30分钟。今年的7个队哦，拐到288米的又过一部悬崖电梯扶摇梯，全面的倒立输赢。两座空中飞梯啊，是并肩矗立，组成了一道独特的空中豪车的景观。唔简单，这个行为呢，破解了山区出行甲运行的这个困难，也为乡村振兴甲群众增加收入吼，起落加速点。这两日啦，升级后的这个双推空中豪车，迎来了头一批学生。那以前的艰险漫长的悬崖求学路，在文路回边的起就推进下呢，变得更加安全、更加利便、更加从容。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一辆景区电瓶车载着7、8个孩子，沿着峡谷新修的公路，从泥珠河村稳稳驶向扶摇梯入口。开学第一天，孩子们都背着鼓鼓的书包，手里还拎着住校用的行李，分量不轻。但踏上这条新学期上学路，脚步却是前所未有的轻快。到了电梯入口，孩子们排队有序走进电梯间。仅仅57秒，电梯平稳抵达288米高的崖顶，再换乘空中缆车，继续向谷顶的关寨村完全小学进发。随之落差500多米的峡谷天堑，曾经是一代代孩子上学路上最大的障碍。过去，他们需要手脚并用攀爬崖壁小路，单程就要3个多小时，雨季还随时面临落石和山洪的危险。而如今电梯加缆车全程不过半小时，学生王思纯说，到学校后鞋底都还是干干净净的。
2: 以前走老路的时候需要3个半小时才到学校，现在有了电梯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到学校了。之前的时候涨洪水的话都要他爸爸他们背着上去，到现在就不用人带着了，然后就可以自己去上了学了。
1: 泥珠河村村民陈关杰家里有3个孩子，他说自从有了空中校车，孩子们的求学路从跋山涉水变成了腾云驾雾，有了这部电梯，自己悬着的心彻底放下了。
3: 特别是下雨天或者是冬天这一季的嘛，非常的危险，然后现在电梯这块建好了是非常便捷，之前是走3个半小时才能到学校，而且还不安全，有些特别下雨天的有时候背到学校里面，孩子也累着，我们也累，到学校里面上课都上不了。然后现在电梯通了，半个小时就到学校里面了，我们也基本没怎么送了，现在让他们自己去，然后我们也放心。
1: 其实空中校车不仅仅供学生上学使用，还是景区运送游客的主要通道。附近村民也借助电梯走出大山，外出务工或做小生意，电梯在上升，日子也在上升。学生家长燕玲，
4: 电梯缆车照顾着我们农民还和学生一起都照顾着了，学生放学也很方便，然后我们农民出境也很方便。
1: 住电梯走出大山，外出务工或做小生意，电梯在上升，日子也在上升。学生家长燕玲，
4: 电梯缆车照顾着我们农民还和学生一起都照顾着了，学生放学也很方便，然后我们农民出境也很方便，因为游客下来他不用排队，

0: 航户外观光设计，与高268米的一号空中校车青云梯并肩矗立，双梯联动，运力成倍提升。关寨村完全小学老师田德普在这里教书多年，没人比他更清楚这条上学路的改变对一所山村小学意味着什么。他说，过去路太长，老师进不来，留不住。如今扶摇梯和青云梯双梯贯通，不仅缩短了孩子们的路，也拉近了老师和这座山的距离。这两年学校里来了不少年轻面孔，教学水平也有了质的飞跃。
1: 好，过去交通不方便的时候，那是他们来读书呢，都是人背马驮的，要走那个很远很远的山路才能够到学校。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空中校车起来以后，他们从家里面来只要20多分钟就到了。还有在过去老师呢也进不来，因为这个地方的交通有一点闭塞，山路呢比较的又远。现在呢你看条件好了，老师进来的也多了，老师与家长就更好的连续在一起，随时关心学生的发展。
0: 云端上学路，一头连着大山深处的袅袅炊烟，一头连着山区孩童的璀璨未来。普利乡党委书记杨杰介绍，两部高山电梯的建成不仅是为了旅游观光，更承载着打破峡谷地域壁垒、补齐乡村教育基础设施短板的使命。眼下当地正摸索用旅游收入反哺日常运维，让这部空中校车不仅跑得稳，更能跑得远。
2: 空中校车呢，不仅是方便了孩子们的出行，同时村民的出行也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便利。特别是空中校车爆火以后啊，我们的游客越来越多，然后村里老百姓的业态丰富了，民宿开起来了，餐饮搞起来了，收入增加了，农产品卖出去了。所以空中校车呢，不仅是孩子的上学路，更是老百姓的致富路。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那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时间段，进入到用客观察单元。越来越多的台湾家庭来到福建厦门开启新生活，今天呢就带咱听友来小巴台胞静文一家。那最近因是全家来到厦门，静文的太太转型做新媒体，那伊呢带着朴素的科研项目找供应链开拓市场，两个囡仔呢也随便进入幼稚园开启求学之路。一家人在厦门这片文化融合的绿土上呢，开启了人生的新篇。一段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现场还有很多有趣的小活动。
0: 台胞中文正在拍摄短视频，这是她运营新媒体账号的第二个月。今年五月，她与丈夫孩子举家迁居厦门，漫步这座滨海之城，处处充满了新鲜感。在厦门发生的一切对她来说都很有价值和意义。她用镜头写下定居手记，把在大陆的幸福生活分享给两岸同胞。
1: 一开始就是以我是台湾女生，然后台湾家庭来到厦门，遇到一些比较惊奇有趣的事情做分享。然后后来我最近有比较着重的一个主题，就是带孩子体验1000场大陆的研学。
0: 五通客运码头台胞近便利服务中心串联起他来厦门安家的足迹，为还原完整的迁居历程，中文重走来时路，重回五通客运码头，邀约当初热心帮他办理业务的工作人员共同出境，录制台胞融入小指南，走进近便利服务中心，细致讲述台胞手来足一站式办证的便利体验。
1: 你就可以用台湾的驾照，然后来换这边的临时驾照。我发现小三通的票真的越来越难抢，那就代表其实越来越多的台湾人愿意过来这边旅游啊、生活或是工作，有一些便民的服务对台胞开放，就要分享给大家。
0: 中文还专程来到 B7 快递驿站，回想当初全家搬迁7个满满当当的行李箱，产生了一笔不菲的托运开销。他感慨，如果早知道这个快递驿站，就能省下不少开支。他把自己踩过的坑拍成视频，提醒想来大陆定居的岛内乡亲节省时间和精力，少走弯路。
1: 既然有这个小小的驿站，就是在码头这边，其实很方便，要在这边拍一下影片记录，分享给大家看。
0: 中文与丈夫董元璋来自台北，夫妻俩此前在台湾深耕医美行业，长久以来中文心中始终怀揣着大陆情结。去年中文一家来厦门旅行，被厦门便利的生活条件、优质的教育环境深深打动，回到台湾之后，两人便立刻着手筹备搬迁厦门，开启新生活。
1: 我们去年大概来了厦门好几次，每一次都有不同的经验，就带了孩子过来，然后让他们体验了幼儿园的体验课啊，一些兴趣班的体验课，就发现这边的教育其实就是非常的多元广泛的，然后一些基础的教育也是很扎实的，所以就决定就是带孩子一起来这边念书生活。
0: 台胞中文丈夫董元璋，
2: 厦门比起台湾最多的是机会，就是特别是你看，就是不只是给台胞有创业上的补贴，而且我们来这边，我们上很多免费的课，

0: 这些课的质量都很高，所以我其实没有那么的担心，就是生存的问题。
1: 夫妻俩放下台湾原有的事业与生活，奔赴一座城市重新出发。在他们看来，这里处处蕴藏机遇，小家的无限未来正徐徐展开。好，各位听友啊，以上就是今日融合到顶的所有节目内容。搁一摆感谢你的播讲收听，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遇见博物馆，走进上海博物馆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
4: 文化探源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川西寻踪》上集。
3: 文化公开课来听白居易如何用笔墨让善走出书斋，走进百姓。
4: 传承由我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宣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佘征君，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妙笔传千秋。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展品项目。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各位听友，提到美洲古文明，您会想到什么呢？神秘的石雕，精密的历法，还是那些早已失落的文字与信仰呢？近日，一场文化近3000年的文明盛宴在上海博物馆拉开了帷幕。从恢宏的太阳金字塔到玛雅的历法与文字，近3000件珍贵文物跨越时间与地域，共同拼凑出一幅遥远美洲大陆的精神图景。
4: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跟随总台记者张倩一起走进那些被时间掩埋却依然在低语的文明密码。
10: 这里是世界树之林美洲萌萌哒奇妙夜的活动现场。作为此次展览的配套特色活动，奇妙夜融合了观展、科普、演出和萌宠互动，将整座博物馆化身为了一座可触可感的美洲古代雨林秘境。
11: 本次

0: 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创新打造文物、人物、动物、植物、食物五物联动的展陈模式，多维度立体还原美洲古代社会风貌。展馆入口设置了一片玉米地，营造沉浸式体验。玉米原产于美洲，不仅是赖以生存的物质食粮，更是生命轮回的重要象征。在玛雅人看来，诸神以黄白两种玉米塑造了人类。玉米播种入土，如同生命逝去，破土抽芽即是重生，死亡不是终点，生命循环往复。
1: 策展人葛韵，
2: 这个超本质陶片上面会是一个玉米神的形象，就是继承于这个阿尔梅克文明他们关于玉米神的一种信仰。这上面的玉米神是一种仰卧的姿态，非常的这种休闲的舒适的一种姿态，从地怪的头顶然后重生了。
0: 展览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顶尖文博机构的1129组近3000件珍贵文物，时间跨度从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16世纪。公元前1200年左右，被视作中美洲母文化的奥尔梅克文明中心聚落，在墨西哥湾沿岸率先崛起，巨型头像、玉器雕刻与最早的玉米神信仰由此发端。此后，玛雅人在尤卡坦半岛创造出精确的历法与象形文字，特奥蒂瓦坎于山谷建起恢宏的圣城。到了14世纪，阿兹克特人崛起，并最终在15世纪建立了帝国。而在南美洲，安第斯先民则以金属冶炼与纺织技艺，在群山与海岸间书写了另一部文明史诗。此次展览将这段跨越近3000年的美洲文明谱系较为系统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1: 总台记者张倩。
3: 提到美洲古代文明，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复杂的玛雅历法，又或是传说中的世界末日2012。但在中美洲这片土地上，远不止玛雅这一个文明。关于美洲古代文明的宏大叙事，就要从展厅里这棵巨大的世界树说起。
1: 策展人葛韵，
2: 其实这个世界树是在这个美洲地区存在的，它是以玛雅文明的这个叫做美洲木棉树为原型。这个世界树它有一些特征，就是它的板根非常的粗大。古代的美洲，尤其是中美洲地区的人群认为这个板根会深入地下，进入到冥界。然后它的这个枝干非常的粗壮，是支撑人间的。冠部呢，往往都是横向生长，是来托举天空的。所以他就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连接三界的世界轴心。我们就以这样的一个概念作为我们这次展陈的一个主题，然后来贯穿这个美洲，包括中美洲以及南美洲文明。
0: 为了让观众更沉浸地走进这场文明之旅，展厅做了许多精心布置。中庭四角四根柱子上的石雕按楼层分别对应冥界、人间和天界神灵，以此复刻三界宇宙观。特奥蒂瓦坎展区复原了羽蛇金字塔场景，用投影沙盘重现亡灵大道的夜间仪式。
4: 中心之中是托纳提第五太阳的执掌者。
0: 阿兹特克展区则用太阳历史模型辅以灯光与旁白，讲述第五太阳的宇宙观。
1: 策展人葛韵，
2: 我们每一个展厅里边颜色设计都是基于这些不同文明发现的主要的一些颜色。例如奥尔梅克文明为什么是那种暗绿色，是因为它有大量的翡翠发现。阿兹特克呢是两个颜色，蓝色跟红色，是因为他们的大神庙里面供奉的主神，两个主神，一个是代表水的这个雨神叫做特拉洛克，它的颜色就是蓝色，代表生命的颜色，而那个战神或者叫太阳神呢，它代表的是红色，象征的是这个牺牲与祭祀，因为是血液的颜色嘛。
0: 与玛雅文明共存数百年的特奥蒂瓦坎文明，其影响力辐射整个中美洲，对后世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考古发现表明，在特奥蒂瓦坎的城市化进程中，多个外来族群汇聚于此，其中也包括玛雅人。
2: 我们项目组在特奥蒂瓦坎的城市中心的一个区域叫做柱子广场进行发掘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这样的壁画的碎块，都是很典型的玛雅风格。可以看到它这个颜色是非常这个鲜红的这种亮红色。这些壁画也是我们发掘出来之后进行全球的第一次展出。
0: 一件玛雅陶杯记录了一次权力交接仪式，国王手捧玉珠，羽毛编织的王冠。

0: 交付贵族，背身立法铭文，记下这一重要时刻。雨神特拉洛克陶罐是墨西哥重要文物，罐身通体涂抹着代表神圣水源的蓝色颜料，雨神眼周带有标志性的护目镜状圆环，带来一种不怒自威的审视感。
1: 这个雨神的形象是戴着护目镜，然后嘴里边长出獠牙，帽子呢上面有五个这种梯形，模仿五座山的，每一座山上面有这种结扣，其实模仿着雨云，也就是说这些雨都是从山里边出来的。是因为中美洲认为他们的世界是活的，所以山也是活的，山会吐出呼吸，呼吸会变成天上的雨云，通过一些文物的细节去看到它背后所隐藏的这些更深邃的宇宙观。中美洲文明里边或者美洲文明里边，他们始终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宇宙的一部分，人类创造出的文化也是自然和宇宙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始终应该保持一颗对自然的敬畏之心。
2: 总台记者张倩。
3: 中华文明和美洲文明虽然相隔万里，但在观展的过程中总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两者都使用石器、玉器或是陶器，它们也都有着复杂的历法和神话信仰。在展柜里我们会看到这些特别的标签，让我们对于共通性有了更多的思考。
0: 在中美洲文明萌芽发展繁盛的同一时期，中华大地上也经历了波澜壮阔的文明进程。公元前1200年左右，正值中国商代晚期，青铜铸造与甲骨文字已达到高度成熟。此后数千年间，西周确立礼乐制度，秦汉建立大一统帝国，唐宋更将文化艺术推向世界巅峰。与美洲文明一样，中国先民也以玉沟通天地，以陶承载信仰，以历法观测宇宙，在相似的物质条件下孕育出同样深邃而独特的宇宙观与社会秩序。当两种文明隔着太平洋遥遥相望，各自用石头、玉器和泥土刻写下人类对神明、王权与永恒的共同追问。
2: 上海博物馆展览部主任楚欣。
4: 石卯遗址啊，是我们中国新石器时代里面以石头来铸造一个皇城这样一个文明存在。那么它的主要的一个物质文化，也就是石雕、玉器、陶器，跟我们这个中美洲的整个物质文明是非常相通的。用浅浮雕的方式刻画了人面或者兽面相间的这样一个艺术的表达方式，跟我们背后的这个阿尔梅克里面的一个美洲豹也好，或者玉米神的也好，形象各方面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墨西哥的人类学博物馆馆长，当他看到这一件来自中国4000年前的大石雕的时候，他就开玩笑的说，以后要把它运回去，运到墨西哥去，是他们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虽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大陆，但是用石头来进行一种雕塑，然后表达一种神权和一种祭祀的观念，其实是非常相通的。
0: 展览还遴选国内7家博物馆10余件文物，与美洲文物展开跨时空对话。特奥蒂瓦坎出土大量天然海螺号角，被推测用于祭祀仪式召唤神灵。一旁，北宋定窑白釉滑波浪纹法螺静静陈列。
4: 从人类学来说，可能也能追溯到两者遥远的这样一种连接性。通过我们这样一次展览，我们希望把这种连接性和相似性揭发出来，给到观众思考。
0: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是上海博物馆对话世界系列第6场特展。展览坚持2大原则，由中国学者主导策展，直接和文明源头国开展合作。
2: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
5: 中国的博物馆，我们应该要用我们自己中国的视角去讲好世界的故事，这个也是考验一个机构在学术研究能力，在国际文化话语权方面的一个能力。我相信我们上海博物馆未来我们还会继续策划这样的讲述世界文明古国的故事。
6: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

0: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2: 川西高原处于青藏高原的东南缘，这里平均海拔超过3500米，年平均气温在0至6摄氏度之间徘徊，氧气稀薄，寒风如刀。昼夜之间仿佛跨越两个季节。然而就在如此高寒低压缺氧的环境下，考古工作者艰苦工作，发现了距今约20万年至5万年前的古人类生活过的皮洛遗址。
1: 皮洛古人以狩猎和采集为生，每一次出行，每一场狩猎，甚至每一口呼吸，都是以生命的庄严拥抱。他们来自哪里？在高原之上写下了哪些令人惊叹的生存史诗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川西寻踪》上集。
3: 自远古人类逐步走出洞穴，踏上寻找新生存之地的旅程，气候温和、水源丰沛的低海拔地带便成为他们的首选。远古人类以采集狩猎为生，逐山林水草而居，在不断迁徙中拓展生存的边界。然而考古发现表明，在10数万年前曾有一批远古人类向着高海拔地区的青藏高原挺进，在雪峰耸立、寒风凛冽的高原之上留下生存的痕迹。位于四川稻城、规模宏大的皮洛遗址正是有力的证明。2020年的一天，在稻城县以西的一片空地上，一名考古队员发现一件形态特别的石器。
4: 哇，这件真的太漂亮了。
3: 通过外形，考古人员推断，这是一枚旧石器时代的首斧。首斧是石器时代的标志性器物之一，也是人类早期历史上一种区域标准化的加工工具，说明当时生活在这里的史前先民已经掌握了较为成熟的石器打制技术，并有了一定的审美意识。
5: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6: 这种首斧因为它有对称性、有规范性，而且被认为是多功能的工具，它用于狩猎、采集啊、肢解动物、剥皮，甚至是砍树一系列的功能。而且学者还通过首斧的形态研究，认为这是人类第一次产生这种规范性、审美追求这种意念的一个标志物。
3: 在高原之上，考古工作者发现一枚首斧，是喜从天降。长久以来，人们深信青藏高原腹地高寒缺氧、寒风凛冽，大部分区域并不适宜人类长久栖居。在那遥远的石器时代，古人类与这片极地高原之间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渊源？而这一枚首斧的出现，是否正在悄然撼动人们关于史前人类生存边界的既有认知？它又是否就是一支远古族群曾经在此繁衍生息的一个证据？2019年，以川藏铁路规划沿线的文物调查为契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专业队伍，有31岁的郑哲轩带队进入甘孜藏族自治州，开展基建考古调查工作。这也是郑哲轩首次踏上川西高原。他们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调查这一区域是否有远古人类遗存。
7: 我们要先做一个勘察，确定有没有文物。2019年我做这个川藏铁路调查的时候，我同时也在关注这个川藏铁路沿线吧，就是周围有没有这个可能有旧石器时代的遗存。
3: 基建考古是全国各地的考古单位经常要面临的任务，

0: 要就是在建设工程推进之前，对施工区域展开系统性的考古调查与评估，对建设区域内的文化遗存进行抢救性发掘。这次川藏铁路沿线的调查虽然没有重大发现，但郑哲轩的直觉却告诉他，这片高原之下仍有故事等待被唤醒。
1: 就整个这个川铁路沿线真的进了甘州，没有发现任何就是我们说的文化遗存，就是遗址啊。我就在试图去找有没有可能这边有我们说的这个各种文化遗存。
0: 郑哲轩对川西高原地区的执念并非空穴来风，在以往的零星发现中，这里已隐约透露出古人类活动的痕迹，它们就像零散的密码符号，暗示着某种尚未被串联起来的时空途径。
1: 对到川西地区，在20世纪20年代，有西方这个西学者吧，在川西做过一些调查，就是据说发现有一些石器，也包括一些疑似首府，它的风化程度非常的高，它很多实际技术特征吧，没有那么明显典型，所以说，其实我们学术界对20年代的调查的情况，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疑虑。
0: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兰州大学、四川大学等诸多科研机构，也在青藏高原上开展了早期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探索。其中一些研究表明，青藏高原在旧石器时代是有远古人类活动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郑哲轩带领团队踏上这片广袤的高原。这次的川西高原考古调查是从四川省的理塘县开始的，考古队员们冒着寒风雨雪，翻山越岭，一路颠簸，首先到达炉火县。高原上恶劣的气候给这次的调查带来不小的挑战。川西高原位于被称作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的东南部，是一个由巨大山脉、宽阔河谷和众多湖泊组成的复杂地理单元。这里大部分的地区常年气候寒冷，空气稀薄，在考古界以往的认知中，这样的环境并不适宜古人类聚居生活。
2: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3: 高原它是一个特殊的环境，因为高海拔、缺氧，资源相对稀少，而且交通非常不便。那人类怎样克服这些困难？那远古时期人为什么到这个地方去？他们怎样生产生活？这种环境就构成了对人类生存的挑战。
0: 然而，正如阳光总会从裂缝间渗入，将生命点亮。在川西高原上，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如此严酷的气候条件。在川西高原众多的沟谷中，并不像高原腹地那样极端干旱和寒冷。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可以沿河谷北上，带来相对较多的降水，气候较为温和。这里的山谷河岸地区形成了适宜人类生存的条件，考古队员们就是要在这些地方寻找可能存在的古人类遗存。
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馆员韩培阳：
4: 我们一般是会重点关注这种那个河流阶地上的这种剖面，就自然垮塌的也好，人为挖的一些沟也好，这些剖面下面可能会有潜在的这个遗物的发现。
0: 一无所获似乎是矿业调查的常态。2019年的这次调查起初并不乐观，没有文字记载，没有清晰可辨的遗迹，大多数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基本上只能看

0: 靠考古人员的专业知识来判断。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有被称为运气的因素。意外的惊喜有时候就在脚下的泥土中等待着被发现。
1: 哇，这件石片好漂亮。
0: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接连多天的调查寻找，考古队最终在康定市、独活县等地发现一些零散的石器。石器是远古人类曾经加工和使用的工具，更是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极为重要的遗存物。在一般人看来，它们与普通石头相比没有什么特别，但对于考古队员来说，这正是重力寻它千百度的珍宝。
2: 我们大概发现近30处点，当然它每个点呢，这个状态都不是很好，有些地面可能差不多那个几十万平方米的一个坝子，我们可能只能发现几件或十几件石器，就这种发现的这种密度就不足以让我们找到我们确认发掘或后续深入研究的这个区域。
0: 这些看似普通的石器虽不足以成为重大发现，却如同散落在时间荒野中的坐标，向考古队传递着一个清晰的信号，他们追寻的方向没有错。而对于郑哲轩而言，这次考察的意义远不止于此。这些沉默的石头仿佛是在他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他隐约感觉到，如果能够在这里发现更多遗存，也许将会是一个震惊世界的大发现。一场静默的高原叩问从此在他心中生了根。在旧石器时代考古领域，有一个长期存在的认知，在全球范围内，绝大多数古人类遗存都分布于中低海拔区域。2010年之前，在中国境内高海拔地区的史前遗址较少被发现。近几年来，随着高原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不断深入，在海拔约3200米的甘肃白石崖溶洞、海拔约4000米的青海丁都普巴遗址，以及海拔约4600米的西藏尼阿底遗址，都发现了古人类活动的踪迹。然而在川西高原，当时尚未有明确的旧石器遗址发现，这次的考察能否有填补空白的重要发现呢？2020年4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决定进一步调查川西高原。他们先是通过卫星地图对稻城区域的地貌信息进行了采集与分析，随后又针对性地选定可能有潜在遗址的地方进行拉网式的地表踏查。
3: 古人类的这个生存的地方呢，一定是在河流的比较高的这个阶地上，那我们就会通过这个地质图可以去了解这个区域的这个河流阶地的发育情况，哪个区域的这个河流阶地发育比较好。我们首先通过这样一个初步的这个地质地貌图的这样一个判断，然后觉得这个区域有潜在可能。
0: 在卫星地图上，稻城县城以西一片台地进入了考古人员的视线。这片区域平坦宽阔，又临近水源，比较符合古人类临河而居的生活习惯。这里被称为皮洛，是藏语的发音，意思是河谷处开阔的平地。皮洛台地所处的横断山脉是由印度板块与亚欧板块碰撞，使得地壳抬升所形成的。在高原抬升的同时，皮洛台地附近的河流下切侵蚀能力也随之增强，河流像一把锯子不断向下切割地面，形成深深的河谷。在某个相对稳定或抬升缓慢的时期，河流侧向侵蚀，形成宽阔的河漫滩，地形地貌非常适合古人类生存。
4: 在十数万年前，曾

有一批远古人类向着高海拔地区的青藏高原挺进，在雪峰耸立、寒风凛冽的高原之上留下生存的痕迹。位于四川稻城，规模宏大的皮洛遗址正是有力的证明。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
5: 白居易在《寄唐生一诗》里提出过一个创作主张：为歌生民病。写诗不是为了炫耀文采，而是要让那些容易被忽视的、被遗忘的普通人被看见。这也体现了他“文章和为时而著，歌诗和为世而作”的文学主张。
6: 如果说杜甫的大笔“天下寒士”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悲悯，那白居易的“为歌生民病”就是一种看见他人的自觉。他没有过多写自己的苦，而是写他人的苦。卖炭翁，割麦农妇，贫苦百姓，他是那个时代离百姓最近的诗人。
5: 他的笔下有悲悯，有温度，更有一种将心比心的善意。看见就是善意的开始，被看见则是被关怀的第一步。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郑州大学王世祥教授的讲解，听白居易如何用笔墨让善走出书斋，走进百姓。
7: 元和十年七月，发生了一件震惊朝廷的大事。地方造反势力派人刺杀了宰相武元衡，身为赞山大夫的白居易第一个站出来了。他认为这是朝廷的耻辱，应该马上捕盗抓贼。有那一直对白居易怀恨在心的人，就趁机指责白居易。就这样，白居易被贬江州。在那个时代，千里做官只为吃穿，这是很多人的理念呢。但是白居易呢，却反其道而行之，处处为百姓着想。他用大量的诗歌去描写底层百姓的痛苦，而这自然也是对官场无情的批判。他在《重赋》中心痛地描写了底层百姓的集体形象，什么样啊？幼者行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病入鼻中心。不管老幼，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受苦是他们的事儿，愿意马残粟，就此苦饥肠，挨饿是他们的事儿。所以虽然身在官位却没有泯灭良心的白居易，在《下汉》这首诗中认为，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苦心，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土里刨食的老百姓去哪里弄钱呢？于是只能剑挑素与麦，剑冒丝与棉，把自己家的东西低价卖出去换钱。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使我农桑人憔悴全母间。老百姓忍饥挨饿，在当时白居易做地方官期间

0: 也没少为老百姓办好事儿。他在杭州任刺史期间，哎，就有修筑白堤、啊疏浚六井等等这些政绩。我们都知道杭州有著名的西湖美景，可是这个美景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受人欢迎的。因为钱塘江的潮很大，汹涌澎湃，随时可能会对老百姓造成伤害。一旦湖水冲垮了堤岸，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必然会受到极大的损失。于是白居易带领杭州百姓就采取措施了，修筑湖堤，高加数尺，就是给这个堤岸呢往上拔拔高。就这样水溢随加，增加了西湖的蓄水量，既减少了春季的水患，又解决了秋季的干旱，应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呀。但是在修白堤之初，有人认为这样会伤害西湖里的鱼虾，影响菱角的种植。白居易是怎么想的呢？相对于老百姓的生命和农田来说，其他都是次要的。他的那句且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菱角与稻粱之利孰多，哎，这两句话那可以说是掷地有声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执政为民的好官。白居易曾经在《别州民》这一首诗中写道，哎，修筑湖堤的意义，唯留一湖水，鱼乳救凶年。当时在反对修湖堤的人中，竟然还有人坚持认为西湖和城内的水井相连，如果放湖水浇灌田地，井水就会断掉，哎，这就必然会影响城中老百姓的生活。这个话乍一听啊，是为了老百姓好，可是白居易经过调查反驳了。他说什么呢？湖底比井底高，怎么会影响井水呢？再者来说，湖中有数十个泉眼，湖水不足的时候，泉眼就会自动往外冒水，这也说明不会影响井水的。况且我们前后放湖水也没见井水枯竭呀，哎，可见白居易啊还是有科学精神的。因为任杭州刺史期间倾注了大量心血，是经过他的努力，西湖才更加烟波淡荡遥空碧，楼殿参差倚夕阳，哎，才更加美的。所以白居易对西湖充满了感情，看着西湖就像看着自己的恋人，又像是自己的孩子，也难怪他会在自己的一首诗《春题湖上》中说，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沟流是此湖。当然了，白居易的付出老百姓是看到眼里记到心里的，所以大家对白居易那更是充满了感激之情啊。白居易要离开杭州的时候，大家在西湖边上为他送行，当时的场景在《西湖留别》这一首诗中得到了体现。
1: 征途行色惨风烟，祖帐离声烟管弦，翠带不须留五马，皇恩只许住三年。绿藤荫下铺歌席，红藕花中泊寄船。处处回头尽贪恋，旧中难别是湖边。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3: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4: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5: 横向
6: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

0: 让它更好的传承。
1: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宣笔是毛笔的一种，因产于宣州而得名。它以独特的制作工艺和性能，在当代中国毛笔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4: 宣笔的原产地宣州地处皖南山区，当地出产的野兔毛是制作宣笔的主要原料。唐代宣州以野兔子毫制作毛笔，天宝二年被列为贡品，宣州由此成为全国的制笔中心，名闻四海。
3: 宋代宣笔制作技艺日臻完善，民工辈出，声誉日隆。宋末元初，战乱频仍，宣笔生产日渐式微，部分宣笔技工逃难到徽州及江浙等地，导致浙江湖笔迅速崛起。
4: 明清时期，宣笔技艺再度兴盛。新中国成立之后，宣州地方政府积极组织宣笔生产，三兔、三毛等品牌的宣笔先后荣获省部优质产品称号，还获得过金奖。文房四宝之一的宣笔，笔毫软硬适宜，书写流利，不仅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而且制作考究，具有显著的工艺价值。
3: 佘征军1962年4月生，安徽省泾县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宣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安徽省工艺美术大师。他出身于宣笔世家，祖辈佘有生是清代制笔名人，1982年成祖业，进入泾县宣笔厂当学徒，系统学习了宣笔108道工序，掌握了宣笔制作的工艺特征，制作出了铁头子毫、汉簪笔、枣核笔、竹笔、草笔，改进宣笔的焊接技艺，使古老的宣笔焕发新生。
4: 今天的传承有我，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同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宣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佘征军，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妙笔传千秋。
5: 这间小门面房的主人叫佘征军，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宣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作为佘征军制作宣笔的工作室，小门面房每天都会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书画爱好者前来参观拜访。那么佘征军制作的宣笔究竟有什么奇特之处呢？
6: 宣笔制作技艺它是有108道工序，在通常人来说，一般的要经到3到5年才能把这种技艺完整的学会，但是要学精的话是一辈子的事。
5: 毛笔是我国重要的绘画与书写工具，而产自安徽省泾县的宣笔更是其中的佼佼者。由于宣笔笔锋细末则坚如锥状，笔毛铺开则锋毛平齐，笔根圆润饱满，书写绘画时富有弹性，凸显笔力，向来被书画大家们视作掌上明珠。从事宣笔制作40多年，佘征军不仅掌握了宣笔制作的全部传统技艺，还推陈出新，根据不同书画艺术市场对毛笔的需求，研究恢复失传的真品宣笔，让古老的宣笔焕发新生。
6: 作笔呢是我家主业，我从小就在这环境里面就生长，所见所闻都是跟笔有打交道的。我作为一个手艺人，也作为一个传承人，虽然我有义务呢带更多的徒弟，让更多的人跟我学这个手艺，若干年以后还能看着这个产业、这个行业还在延续。
5: 泾县地处皖南山区，隶属安徽省宣城市，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斑竹、苦竹以及山兔、石獾、黄狼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为传统宣笔制作提供了极佳的材料来源。1982年，佘征军进入当时的泾县宣笔厂， 成为一名质感学徒。

0: 入场之后他才了解到，看似简单的宣笔，其实其制作工艺复杂而繁琐，要经过选料、水盆、质感、装套等八大工序，100多个环节。苦竹是制作宣笔笔杆传统的材料，制作时工人们先用工具将笔杆磨平，随后再挖出笔杆上装笔头的洞，这套工艺全部要手工进行，没有特定的参数，全凭工人手上的感觉操作。可是就这几个看似简单的步骤，要想做好的话，一般学徒至少要用3年的时间。
1: 最难的就是两个手的配合，就左右手的配合，假如拿刀的这个和手拉物拉杆的那个手不配合的话，配合的不恰当，角度不好的话，就容易把杆子搞劈掉了，也容易双手。任何工艺看起来很简单，熟练工人做就很简单，其实它是每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的。
0: 虽然佘征军从小在家庭的熏陶下了解作笔的门道，可当他系统学了制笔技艺后，发现这项工作更是一场对时间、体力和耐性的全面考验。为此，佘征军刻苦钻研，努力提升自己的技能水平，并向有经验的老师傅虚心请教。随着各项技术要点的不断掌握，佘征军制作的笔杆不仅品质好，而且他的任务量总是能够超额完成。仅仅9个月，佘征军就成功出徒，开始独自制作笔杆。然而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佘征军每天除了完成制作笔杆的工作以外，只要一有空，他就赏阅古人留下的字帖、书画等珍贵作品。渐渐的，他发现从隶书、草书、楷书、行书，再到书画，不同的笔法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他们也需要用不同功能的宣笔去表现。
1: 因为我对传统的文化也有所了解，所以我说为什么讲，超全碑怎么写啊，阴阴碑怎么写，包括褚遂良的字怎么写，他就是我根据笔画呢，什么样的材料适合写什么样的字做出来，他有所了解。所以既然你进了这个行业，你就了解了，你有很大的兴趣。
0: 1986年，年轻有为的佘征军被安排到刚刚成立的质检科，负责传统工艺的质量标准起草，这也让他更深刻地意识到，一支笔的关键就在笔头上。
1: 笔杆它是跟手接触的最亲密的东西，但是笔头是跟纸、跟别的东西，就载体的所接触的东西。所以做毛笔，不管做好一支杆，也要做好一个笔头。所以我就学水盆的宗旨，就让更为了更方便了解这个笔头的性能和作用的关系，所以我就开始研究这个制作这个笔头。
0: 水盆工序又称水作工，是把分好类的制笔用毛制成半成品笔头。于是佘征军又从选料、水盆等制作笔头的工序学起。当年教授佘征军笔头制作技艺的正是他的妻子吴琼，而最让吴琼佩服的是佘征军对宣笔的那股笃定恒心的钻研劲头。
2: 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一家国外厂商找到了泾县宣笔厂，希望能够仿制出一款失传已久的唐代积聚笔。这项重任落在了佘征军和开发团队成员的身上。可是让佘征军和同事们感到犯愁的是，对方能提供参考的仅有一张图纸。那照着图纸，佘征军和他们能够仿制出唐代积聚笔吗？
1: 笔头的形状就像公鸡不着地的那个脚趾的形状，所以叫积聚笔。当时他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图纸，就像相当于照片的图纸图片，我们只能是我们内就笔头的内部结构我们不知道，我们只做了个形式，也没有达到真正的唐代积聚笔的那种式样。
0: 为了最大程度地恢复唐代积聚笔的制作技艺，佘征军开始对积聚笔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0: 究。他翻阅各种有击句笔书写痕迹的字帖，以及古人诗词中对击句笔的描述，希望从这些遗迹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可是这种方法极其耗费时间，导致他们的工作迟迟没有进展。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几张有关击句笔内部结构剖视图的出现让蛇征军重拾信心。
1: 到了90年代后期，就随着科学技术，
0: 有击句笔书写痕迹的字帖以及古人诗词中对击句笔的描述，希望从这些遗迹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可是这种方法

0: 需要制作笔芯，然后再缠纸，添加适量富豪之后捆扎，制作过程比较复杂。其中缠纸法是古代工匠们制作积聚笔时惯常采用的一种手段，通过纸或绢裹笔柱，目的在于固定笔根，塑造笔形及更换笔头。可是在宋代以后，缠纸技艺逐渐被淘汰，蛇征君决定首先从寻找缠纸的材料入手。
1: 这个纸呢，应该原则上呢又有拉力，第二个什么紧密度要好，纤维要长。最早呢我就找到那个山皮纸，就桑树的那个皮做出来的纸，这种纸块拉力又大，它不是讲它因为它吸水比较慢，因为密度大嘛，它所以它的拉力呢就大，它这样子呢就是讲使用的寿命要比别的纸要长。
0: 一切准备就绪，接下来就是制作积聚笔的笔头。起初蛇征君根据资料记载，用紫毫作为积聚笔笔头的主要材料。可是当蛇征君将做好的积聚笔笔头装上笔杆，进行反复书写试验后，他发现自己煞费苦心复制的积聚笔不仅吸墨性较差，而且笔头还容易分叉，如何进一步改良成为他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1: 我就一直在想怎么样改变这个，比如说它缺点吧，但是主毫就是笔柱还是用纸毫，因为它的吸力性还要保持，但是要含水量跟书写的字数多少，我们就改变了用的什么材料。第二幅我就用的狼毫，因为狼毫的出风眼要稍微比纸毫要好一点，要柔软一点。第三幅呢就用我们的传统的羊毫，羊毫用是毛细，它细的时候呢在外边的一个表层它是起含墨作用的，在书写过程中或者墨跟水从根部往笔头就渗的时候呢，它是均匀的向笔头推荐，这样呢它就能锁得住墨，也不可以分叉了。其实羊毫起了个保护作用。
0: 在蛇征君看来，遵循古法并不是墨守成规。之后蛇征君凭着对宣笔制作技艺的执着和韧性，先后复原出汉代的簪笔，恢复了唐代著名制笔大家铁头和尚的铁头紫毫，以及元代贡品黄连笔等珍贵毛笔。
1: 在研发过程中呢，我受益了古人很多的智慧，比如说没有这支笔不可能留下唐代那些很有名的铁，也不可能留下像千里江山图那样的绚丽的绘画。这也是说明什么？中国传统文化的在延续，在发展。
2: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毛笔上的毛大多是用动物的毛制成的，像我们通常说的狼毫、羊毫等等。可是有一天，蛇征君工作室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厂商，这位厂商提出来一个特殊的想法，那就是用植物纤维来代替动物的毛做笔头上的毛。乍一听这个想法，蛇征君非常兴奋，他认为呢很有创意，完全可以尝试一下。可是当他静下心来仔细一琢磨，又犯了难。这世界上有这么多种植物，究竟哪一种植物可以做宣笔的笔毛呢？
1: 植物纤维做笔，那我们就想到我们小时候比如刷墙的刷子、扫帚都是植物，它也可能它是很粗犷的，我怎么把这种纤维做成很精细化的极尽于毛的这种东西，这就是我所想的。
0: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植物种类繁多，如何在众多植物中挑选出适合制作毛笔的材料，成为蛇征君首要解决的难题。
1: 怎么用植物纤维来做一支笔？我选了很多的，比如说竹子啊，或者苞米叶子啊，那个东西也可以通过纤维，就是把里面的所有的连接的东西把它劈成很细的东西也能做。但最后呢我选择了用竹子做呢，因为竹子它有韧性。
0: 经过反复试验，蛇征君发现秋季的竹子

0: 品质最好，而且选择中间靠下的部位制作竹笔最为合适。然而另一个难题摆在蛇征君的面前，如何将竹子中的植物纤维提取出来呢？
1: 我也想了很多的办法，怎么把它弄得很细很细，那就通过劈、砸、嚼、磨把它分开。其实我在牙咬的情况下，只要咬笔头的那一份、笔尖的那一部分，让它分解的更细，在闲笔的过程中，它可以侧锋，可以逆锋，可以达到书写的要求。
0: 几个月的时间，蛇征君终于制作出来这支造型奇特、笔头与笔杆一体的竹笔。它的出现不仅令订单厂商满意，而且遒媚静健的书写风格也受到众多书法家的一致好评。如果说蛇征君的前半生以宣笔为伴，那么传承也将是他作为一名匠人必须面对的事。蛇征君很早就想到了这点。
1: 到2018年的时候呢，已经退休了，我还想把自己的一个手艺，我家的一个祖传的手艺，怎么延续下去？我就跟我儿子创立了手艺人文坊，我是想要回归以前的那种作坊一样的形式，让更多人了解这个宣笔的制作技艺。
0: 最让蛇征君感到欣慰和骄傲的是儿子蛇吉。大学毕业后，蛇吉曾在上海闯荡一段时间，后来在父亲蛇征君的要求下回到家乡。他从最基础的技艺学起，很快成长为年轻一辈的宣笔传承人。2019年，蛇吉凭借年轻人敏锐的互联网思维，借助新媒体平台，邀请父亲蛇征君出镜讲解有关宣笔背后蕴含的历史文化知识和制作技艺。一条条留言的背后，是粉丝们对宣笔的好奇和热爱，也是蛇征君努力创新传承宣笔技艺所接下的累累硕果。40多年的制笔生涯，从手艺到手艺，蛇征君那长满老茧的双手正诠释着择一业终一生的工匠精神。
2: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以及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3: 主持人谈论猪猪代表本期责编春柏，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乡情，两花一家，
1: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要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江，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江》。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七点。点伫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一个互动。点伫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啊，咱甲乡亲到底来关注着2026年秋季学期啊，人工智能通识这个新的课程。正式进入到甲江苏省全省的中小学生的这个课表内底，未少朋友好奇啊，这到底咧学啥物？吼，安怎来上课？咱请乡亲到底来了解。另外，也甲乡亲到底来讲着啊，开学季咧，幼稚园也迎来了新的学期。深耕幼教领域的这个台湾老师啊，廖家兴，甲咱乡亲要到底来分享讲啊，面对着幼儿啊，读册时阵吼真焦虑，家长应该安怎来做应对？也可以跟乡亲到底来讲到工业跟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最近的联合来发布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校款支付优化校期管理的这个通知，这是国家全面出台头一个面向行业领域的校期管理文件。踮伫新能源汽车产业高速的发展的今仔日，安怎让校款的流转会当更加通畅，产业生态会当更加健康，咱请乡亲到底来关注。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刷落去，咱到底进入到个节目具体内容。2026年秋季学期，人工智能通识这门新的课程，正式啊，进入到个江苏全省的中小学生的这个课表，真侪朋友啊，拢在好奇人工智能通识这个课吼，到底咧学什么，安怎来上课？带着这个疑问，记者进入到个江苏真侪间中小学的这个课堂，是对来探访。来，刷落去，咱请乡亲对着记者到底来了解。
10: 来观察这个小动物是不是已经捕捉到了你脸上的一些。
11: 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信息技术教室里，同学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借助江苏省名师空中课堂的云端资源，沉浸在 AI 绘画、涂鸦变动画、 AI 面部捕捉等智能交互场景中。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五年级学生赵子渊：
12: 我亲手操控了这个 VEX 智能小车，他按照我的指令行驶嘛，完成了行进和避障的任务。我觉得这个 AI 智能就非常的奇妙。
11: 在江苏，不同学校结合学情，设计出各具特色的课堂实践，孩子们体验智能体对话，学习机器人编程，动手实操，进行项目探究。淮安市周恩来红军小学教科室主任张黎斌：
13: 在低年级，我们主要通过机器人体验、趣味编程游戏等方式，激发孩子们对 AI 的兴趣；中高年级则逐步引入图形化编程、智能硬件搭建等实践内容。
11: 江苏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程设计遵循着一条清晰的阶梯，从小学趣味启蒙出发，到了初中，课堂便从玩一玩走向想一想。在南京市柯立华中学，这堂人工智能通识课从人形机器人大会导入，对比具身智能与通用人工智能的区别，拆解人形机器人大脑与身体部件和功能，引导学生设计实用具身智能产品。南京市柯立华中学初二学生李佳涵：
14: 很多作业布置出来是让你进行一些自主思考的，可以锻炼我们的思维。如果全交给 AI 完成的话，就是也不一定符合作业要求。 AI 是人发明出来用来辅助人的，不能让它取代你的存在。
11: 南京市柯立华中学副校长包桂霞：
15: 在这门课上啊，我们不是教孩子们怎么用人工智能，而是教他们怎么不被人工智能用，怎么提问

0: 才能挖出真正有机母的东西？怎么判断人工智能给的答案到底靠不靠谱？怎么在人工智能的辅助下还能保持自己的思考和表达？
1: 记者发现，江苏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程百花齐放，其中学科交叉融合与学生互动体验是高频词。在常州经开区横林小学，课堂被直接搬进了智能化工厂。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沈书生：
2: 人工智能教育呢，它实际上不是一个短暂的阶段性的命题，它是一个适应孩子未来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终身性的命题。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能够去应对社会的变革，去将它进行转化。
1: 相较于城市学校完善的硬件，不少乡村学校设备师资相对薄弱，是课程落地的重点，也是难点。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面对这一现实难题，江苏主动探索出一条务实路径，以省级云端资源、名师送教、技术帮扶三重兜底机制，让乡村学校依托普通多媒体教室就能常态化开课。宿迁市宿城区步子中心小学副校长李凯：
3: 我们走的是轻硬件、重课堂、强培训的路子，立足乡村孩子的生活实际，把 AI 知识和身边的生活场景结合，让孩子看得懂、听得进、愿意想。
1: 根据国家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和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的要求，要推动将人工智能纳入教师资格考试和认证内容，提升教师的人工智能素养和技术应用能力。可以说，建设一支懂 AI、会教学的师资队伍是这门新课程行稳致远的关键基石。面对这门全新课程，老师从哪儿来，如何教得好？为此，江苏省在师资培训上下足了功夫。江苏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许峰：
4: 今年暑期，我们专门面向全省中小学人工智能授课教师、教研员推出了16课时的分层分类直播培训，累计收看达903万人次。我们将坚持师资提能，进一步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常态化培训体系和省市县校四级联动的教研体系。
5: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准则讲咧，乡亲想要回听节目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高家吼开学季啦，幼稚园吼也赶快迎来了新的学期。深经幼教领域的台湾老师廖家兴也进入到个无闲的这状态。伊讲吼，即阵啊时间以来啊，真侪家长啊私底下会甲伊沟通，讲一个赶快的困扰，讲囡仔吼入园的时阵呢，会安尼哭啦，吼会吵啦，吼抗拒上学，无愿意读册，啊真黏人，无愿意甲爸母离开，吼。开学咧，这唔限定是囡仔爱面对的一项考验，佮开始真侪家长啊需要应对的一个课题。所以今日时间，台湾老师廖家兴要甲咱乡亲到阵来分享，面对幼儿吼、要入学吼、到个学堂的时阵，这个焦虑，家长呢应该安怎来应对？咱乡亲到阵来了解。
1: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廖家兴，和每一位家长一样，我既是深耕教育行业的老师，也是一位普通的幼儿家长。九月开学季啊，如期而至，幼儿园啊迎来了这个崭新的学期，无数的宝贝踏上了人生第一次集体成长的旅程。那其实每年开学啊，新生出现入园焦虑啊，无法快速适应幼儿园集体生活啊，都是非常普遍的正常现象。所以各位家长们不必焦虑，不必过度的去自责，孩子的哭闹、胆怯、抗拒不是不乖，而是他们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群、陌生的作息，他的一个本能反应。我的孩子啊，就读于成都第四幼儿园紫云分园。今天呢，就结合这个园所的专业举措和家庭教育经验，和大家深度的分享如何家校携手帮孩子顺利跨过入园第一道的门槛。很多家长的焦虑啊，它源于未知和不安。不知道孩子在幼儿园过得好不好呀，老师们能不能照顾到位，孩子能不能适应集体生活，这份担忧会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孩子，加重孩子的抵触情绪。那为了从这个根源上啊缓解家校双向的焦虑，开学前呢，成都第四幼儿园紫云分园呢，他就专门开展了新生家长专题讲座。那老师们呢，他就结合自己多年的保教经验，细致的拆解了新生入园的所有问题，让孩子入园后啊，情绪波动、哭闹的这个周期、作息适配、社交难题，到家长容易踩的教育误区，他逐个逐一的

讲解分析。那这场讲座啊，它不仅是知识的分享，更是心态的疏导。园所的老师啊，他就耐心的跟我们家长讲，入园焦虑是孩子独立成长的必经阶段，短暂的不适应是孩子突破自我、学会独立的开始。同时呢，也引导我们家长啊，调整心态，告别过度担忧、过度的呵护、过度干预的心态，用从容、坚定、积极的状态去陪伴咱们的孩子适应新环境。那这场提前的这个科普疏导，让我们家长啊清晰的去预判了，哎，孩子入园后的各类情况，也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避免了开学后的手忙脚乱和过度焦虑。最好的教育从来都是家校同心，双向奔赴。孩子的入园适应离不开幼儿园的专业引导，更离不开家庭的全力配合。那园所啊，他始终强调了家校共育的这个重要性，他反复去叮嘱家长，哎，幼儿园是孩子集体成长的课堂，孩子是家长安全感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那家庭呢是孩子安全感的这个港湾，所以只有家校理念统一了之后，行动同步了，才能够最大的去程度帮助咱们自己的宝贝快速适应幼儿园生活。很多孩子啊入园啊，他比较困难去适应，其实核心原因呢是从未接触过集体环境，所以对于幼儿园充满陌生感和恐惧感，这个也是正常的。那园所呢第四幼儿园园所呢，他就制定了这个超暖心的一个渐进式的入园过渡方案。他在正式开学的前一周开放这个校园环境，邀请家长带着宝贝入园参观体验。不同于这种仓促入园，他这段缓冲期给了孩子和家长充足的适应时间。那我们呢也当天带着孩子走进了幼儿园，熟悉了教室，玩了玩具，还有看了绘本区，体验了活动场地，还有他的午睡的一个地方。那也让我们的孩子呢亲身的感受到幼儿园轻松快乐的学习氛围。那同时呢，咱们园所啊也贴心的安排了两个半天的亲子陪读活动，家长呢可以全程陪伴孩子参与课堂小游戏、集体互动、趣味活动，让孩子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之下认识温柔的老师，结识同龄的小伙伴们。那在这个过程中啊，孩子他就慢慢放下了戒备了，发现幼儿园不是陌生可怕的地方，而是有玩具、有游戏、有陪伴的快乐天地。那作为家长呢，我们也通过了沉浸式的体验，亲眼见证了园所规范化的管理、老师细致的照料、专业的教学模式，也彻底打消了对园所教育和照料的顾虑了。那正是这套科学的一个过渡模式啊，也让我们的宝贝啊在正式开学前呢就完成了环境的熟悉、情绪的铺垫以及社交的初探。所以正式开学之后啊，大部分的孩子啊他都不会因为陌生而恐惧哭闹，他反而是很快速度的去适应这个大幅的这个变化。那与此同时呢，家长啊他也摆脱了这个分离焦虑了，他也不再担心说啊，孩子在园所无法自理怎么办，不被照顾怎么办，他也就能够放心的、从容的去将自己的宝贝交托给老师和幼儿园了。所以我也在想哈，就是结合自己自身的那么多年的这个育儿经验啊，我也想和各位家长朋友们去分享几点家庭教育的核心要点。首先呢，第一个很重要，家长啊要稳住情绪，咱们要做好正向的引导，千万不要在孩子面前流露出担忧、不舍，更不要用不听话就送幼儿园，老师会批评你，这类话语其实会恐吓吓到咱们的孩子的。所以我们要去多正向鼓励，告诉孩子上幼儿园是成长的、进步的地方，每天都会收获快乐和惊喜。那再来其次呢，咱们要坚持入园，不要松懈。因为适应期呢，对于孩子来说啊，他偶尔哭闹抗拒其实是很正常的，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心软就妥协了，随意请假也不好。所以规律的入园节奏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快速建立规则感，适应集体的作息。最后啊，我们要去学会信任老师，配合园

0: 所，因为专业的老师懂得如何安抚孩子的情绪，引导孩子成长。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就是主动的去配合园所的各项安排，紧跟着老师的引导节奏，家校同频发力。入园适应之后，是孩子成长路上的第一次蜕变，也很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住。所以孩子的每一次勇敢的尝试，每一点微小的进步，都离不开幼儿园的用心守护，还有家庭的温暖陪伴。所以园所的专业呢，还有细致暖心的方式，也是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我也希望啊，各位家长朋友们放下放平心态，信任园所，配合教育，耐心的陪伴孩子度过适应期。相信在家校携手之下，我们每一位宝贝啊，他都能够快速告别入园焦虑，爱上幼儿园，在温暖的集体环境中勇敢独立，快乐成长。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公。那真的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一点分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公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新竹之声两花到三江工业甲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最近的联合来发布，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效款支付、优化效期管理的这个通知，这是国家层面出台头一个面向行业领域的效期管理文件。踮伫新能源汽车产业高速伫发展的这个今仔日，吼，安怎好这个效款流转来，当来更加通畅，产业的生态更加健康。来，稍起咱请先对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在汽车产业这条绵长的链条上，整车企业如同链主，

0: 成千上万家供应商则是撑起链条的基石。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做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的承诺，以实际行动体现企业的责任与担当。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汽车整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规范倡议》，积极推进承诺落实。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说，一年来，在行业企业共同努力下，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现汇使用比例大幅提高，整体账期情况显著改善。但由于账款支付涉及环节较多，加上汽车企业各级子公司、分公司情况差异较大，优化账期工作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部分供应商获得感不强。
1: 包括起算时间，存在交付验收、集中对账、发票收起、装车验证等不同标准，导致实际的账期存在差异，企业验收条件不明确，时间长，存在变相延长账期的情况。与成熟的跨国汽车企业相比，我国重点汽车企业账期仍有改进空间。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则从产业发展全局出发，给出了更深层次的解读。他认为，从产业发展角度看，通知的发布有效回应了行业内卷治理的现实需求，提出了落实企业账款支付的务实举措，完善优化了账期管理工作，对引导汽车行业良性竞争、推动产业链更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2: 通知发布，筑牢了行业账期管理落地最后一公里。我国汽车产业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已建立起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汽车产业链体系，产业链上下游深度绑定，账款周期的合理流转直接影响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汽车行业缺乏统一的账期标准与参考规则，各汽车企业在起算节点、验收条件和期限等方面标准不一，非现金支付比例偏高，严重影响了供应链企业的盈利水平。账期执行层面上存在着诸多问题，供应链企业反应强烈，通知为行业提供了可感知、可落地的操作指引，建立起统一规范的账期管理制度。
0: 通知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支付规范倡议实施过程中的主要问题，针对性提出账期起算清晰明确、验收工作规范高效、按期足额支付账款、支付方式合规便利、议价期间先行支付、中小企业优先保障等要求。张翔总结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 一是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考虑连续性供货实际，为避免增加供应商、汽车企业的负担，对月度供货两次及以上的供应商，要求自连续供货周期的终点时间到完成账款支付的时间不应超过账期的上限。二是进一步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在合理期限内完成验收。其中，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三是进一步规范支付期限要求，要求在合同中约定账款支付期限，约定的期限不应超出公开承诺的期限，超出约定支付期限的，要求依法支付利息。支付时间一般以现汇时间为准。
0: 此外，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使用非现金支付方式的，应控制比例，并约定贴现成本的承担方式。
1: 进一步规范议价期间支付要求，为避免因价格未谈妥影响合同执行，明确提出议价期间账款支付要求，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最近一次合同价的90%，非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参照行业平均价或开发定点单价的70%先行支付，并按最终价格多退少补。
3: 各位乡亲，这一次发布的通知，针对性的加强了对中小企业小款支付的这要求。根据通知，贷款授期这方面，鼓励汽车企业30天内对完成对中小企业供应商贷款这个支付，上届长啊，点在

0: 60天内底完成。贷款支付方面呢，鼓励对中小企业全部采用现金支付，合同当中无明确吼这个支付方式的要求，使用现金支付，袂当呢以商业的汇票或者是应收缴款电子凭证等等来支付。福建范围这方面啊，鼓励大型的汽车企业，也有专资或者是控股子公司，甲货物啦、工程啦、服务，拢总是纳入国家支持的范围。为交付这一日开始吼，60天内底以现金方式支付。按你来讲，为了保障政策的这个效果，通知实施顶头有倒一寡特别的考虑，来咱请先继续到底来了解。
1: 政策好不好，关键在落实。天津财经大学副教授郭树龙向记者介绍了通知设计的组合诠释实施机制，企业自查报告加第三方机构调研评估公示加政府督导核查三位一体形成闭环。
2: 一是建立情况报送机制，坚持以企业为主体，要求汽车企业于每年七月底、一月底前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报送半年度年度账款支付情况报告，引导企业常态化跟进相关情况，持续推进落实。二是公开发布评估结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委托第三方机构建立分级评估办法，每年开展一次系统调研评估，并公布评估结果，客观反映汽车企业账期优化工作情况，树立典型，形成示范带动效应，推动塑造良好产业生态。三是发挥各方协同监督作用。
1: 这其中发挥各方协同监督作用，引入第三方机构是通知的又一大亮点。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调研评估，这一安排既符合国际通行惯例，也对第三方机构的工作开展提出较高要求。作为其中第三方机构的代表，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说，他们将健全调研评估结果公示发布程序，充分听取意见，接受质询，
3: 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从制度保障、账数天数执行、支付方式、溢价机制等多维度建立分级实施标准，定期对企业账款支付情况开展专项的调研评估，组织行业专家对整个企业及上游供应商开展深入的调研，掌握企业实际账期、支付方式及占比、应付账款规模、重要企业权益保障等情况，确保评估工作公开透明、客观公正，建立定期通报和监督机制，在科学、公正、严谨的评估基础上，及时公开发布分级评估结果，形成以公开处规范、以监督处落实的工作机制。此外，建议第三方机构搭建供应商账款诉求反映渠道，将利用该渠道及时收集、梳理和反馈供应商在账款支付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协调汽车企业、供应商企业解决，切实发挥好第三方机构的桥梁纽带作用。
1: 陈世华认为，总体来看，通知作为国内汽车行业首个专门针对账期问题出台的规范性管理文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实践，
3: 将通过规范化治理手段为产业正本清源，为汽车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1: 从链主的承诺到制度的刚性，从60天的红线到30天的鼓励，从模糊的口径到清晰的节点，这份通知传递出的信号清晰而有力。汽车产业的竞争不应是谁拖垮谁的零和博弈，而应是链条上每一环都强健，每一笔账都清爽的良性生态。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公。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插在两花到三公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踮伫生活内底吼，咱三不五时用到一个成语叫做自欺欺人、自欺欺人呐。那准则讲用闽南话硬讲就是安尼吼。这个成语咧虽然唔是很难轻松，也真简单会当来理解，但是咧这内底吼包含了这典故，也够有意思吼，应用吼唔是大家拢总知啦。刷去的时间，咱请先到底来听江西师范大学教授王东林的一个讲解。到底来探索这个成语真丰富的意涵。
1: 礼记大学啊，解读诚意这两个字啊，特别提到勿自欺也，实心实意，不要欺骗自己，就像你厌恶难闻的气味那样厌恶邪恶，像喜欢美女那样喜爱善良，那是真的厌恶，是真的喜爱，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朱熹认为诚意是圣人和凡人区分的关爱。临终之前，他还在修改《大学》章记关于诚意的注释，《朱子语类》卷十八，《大学》五或问下，因说自欺欺人，也就是说就着《大学》关于自欺欺人的问题来进行探讨。后来人们就根据这段话归纳出成语自欺欺人，意思是既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也有的词书解释为啊，用自己都无法置信的话或者手法来欺骗别人。应该说成语的解释同《大学》的原意还是有距离的。首先呢，自欺是无法欺人的，比如说掩耳盗铃被视为自欺欺人的同义语。实际上盗铃者只是掩住了自己的耳朵，他却没有掩上他人的耳朵，因而掩耳

0: 到不了灵。又一个例子说啊，一位贫穷的楚国人读《淮南子》，读到书中“螳螂似蝉自障叶，可以隐形”，他就误以为螳螂归似蝉的时候用的那个叶子啊，具有隐形的魔力。于是他就跑到树下去寻找，好容易啊，就找到螳螂似蝉的用来隐身的那片树叶，他就拿着这片树叶进入了市场，当着众人的面去拿别人的货物，结果呢，可想而知，被差役逮住了，送进了衙门。同样可见，自欺不能欺人，所以朱熹说：“欺人已是自欺，此又是欺之甚者。”哎呦，欺人就是自欺嘛，而且是自欺里边最严重的一种。大学认为啊，自欺是诚意的对立面，也就是不诚。比如说为善，做善事，自己也晓得善事应该去做，同样也勉强自己去做，只是心里又觉得不这样做好像也没有什么妨碍吧。这个坏事嘛，自己心里也知道不能做，也坚持不做坏事，但心中又一些想，做好像也无妨吧。朱熹说，这就叫自欺。他说，即使你做善事，做到了九分九厘九毫，只要有那一毫不坚持到底，那就叫自欺。大学还说到，一些品德低下的人呐、这个私下里作恶，看见君子的就千方百计把他所做的坏事掩藏起来，装出这个一副善良啊恭谦的样子，其实呢，别人看你自己啊，就像有透视功能，能看清你的心肝肚肺，你的掩饰是毫无用处的。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内心，一定会在外表显露出来。同样是说，自欺无法欺人。其实啊，自欺欺人不过是自己为自己内心的认知和行为不一致找借口，久而久之，往往就假戏真做，自我催眠，终归是把自己给骗了。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还有一个词吼，和光同尘，这是一个不是常常的用，但是充满着美感，还有神秘感的这个成语。和光同尘吼，来自老子的这《道德经》，通常理解啊是柔和自己的光彩，使其与尘世相融，吼不露锋芒，含甲世俗会当来和谐相处。安尼吼，关于这个成语，又有倒一挂精彩故事，还有深厚的意涵。来，稍起，咱请亲到底来听江西师范大学教授王东林的一个讲解。
0: 和光同尘，一本老子《道德经》第四章，和其光，同其尘。大概是康熙四十几年的一天，一座乡村茶馆里面呢，有几位书生围着一幅画，为这幅画呢提一首合适的诗而争论不休。只见呢画面上画的是一片村落。有一条小河从村前流过，河上有一座小桥，有一个老道行走在桥上。老先生端详了片刻，决定出面解围，于是口占一诗：日出扶桑万户堤，大船笼络小桥西，道人非是寻常客，嘱咐金鸡莫乱啼。众书生一听，发现这个诗啊和画境完全是相合的，十分贴切，而且剧中暗藏玄机啊，一个个是惊叹不已，忙请老先生将诗题于画上。一直到老先生落款写上同城落卜，众书生才知道眼前呢这位不起眼的老先生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张英。这张英可了不得，康熙三十八年的时候入阁，担任了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民间俗称是宰相，尽管那个时候没有宰相啊。他伴驾三十多年，几乎是日日不离皇帝左右。康熙皇帝称赞他老成尽慎，始终不遇，有古大臣之风啊。康熙四十年，也就是1701年，张英退休了。退休以后，他就居住在老家。

0: 桐城龙眠山的双溪草堂，平时他就像个普通的乡村老人一样行走在民间，遇到什么挑柴的樵夫啊，荷担的农夫，他就早早退到路边上去了，等候别人经过。一个人呢、啊，曾经是位高权重有北斗之尊，却能够谦恭低调到了和普通老百姓没有两样。如果你真要用一个成语来形容这种境界的话，您会选用哪一个呢？我想啊，最贴切的成语莫过于和光同尘。和光同尘，一本老子《道德经》第四章，和其光，同其尘。其实这句话呢，在《道德经》中出现过两次，第56章也有啊，塞其兑，闭其门，错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是为玄同。这句话的大意是什么？就是明白大道的智者啊，他不会夸夸其谈，夸夸其谈的人不是真正的智者。管好自己的嘴巴，摆脱纷繁的琐事，不要扰乱自己的内心，含和一些自己的光，不要过于刺眼，与世同尘，与人和谐相处，同他人打成一片。你不要总是高高在上啊，目中无人，或者是盛气凌人，这就叫高妙深微的玄同。和光同尘的本意首先是褒义的，后来呢发展成一些什么贬义的用法，也有的词典呢释义比较中肯，有的说指不露锋芒，与世勿争，也有的书解释比喻与世俗相合，不突出自己。当然也有一些解释啊，可能有点过了，或者有的说指的是不露锋芒与世无争的消极处事态度，也有的说比喻什么同流合污啊。那么这样一来，它就同和光同尘的原意越来越远了。其实和光同尘是心理强大的表现，是自主积极的行为选择，随波逐流。同流合污它是被动的，是消极的，应该和和光同尘是相反的。人的最大的弱点呢，那就是一得志便猖狂，一得意便忘形，很难低下身来真正的建立平等心、平常心。和光同尘才是与大道同一的人生智慧和精神情怀啊。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独家听到这是《能花道三更》。那只是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一旦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能花道三更》收听以上的内容。
2: 出征立招翘厝角，假得化仙送几百。
3: 能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2: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3: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2: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能花斗三更》，也阁有淡薄时间吼，咱刷落去请乡亲对着台湾学长凯凯斗阵到家大陆各个所在来行搭吼。凯凯咧，伊自细汉啊，就对着厝内人到家大陆，对大陆咧有真深厚的感情。然后咧，踮伫读大学的时阵咧，转到台湾，选择甲两花事务相关的这专业研究所毕业以后啊，佮再一摆到甲大陆来吃头路。这几年吼，伊呐吃头路，呐踮伫大陆各个所在来旅行，了解各个城市的这个故事。凯凯吼，最近去了一撮宁波，伊讲这座城市吼，比伊想的佮较丰富多彩。来 ，Sarki， 咱请亲到底来听伊的这个分享。
4: Hello， 大家好呀，这次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去宁波玩的一些所见所闻。在去宁波之前，我对这座城市其实没有特别具体的印象。相比旁边的杭州，宁波在旅游上的存在感好像没有那么强。但真正来了一趟以后，我发现它是一座很容易被低估的城市。宁波这个名字本身就很有意思。宁波古称明州，明朝洪武十四年为避国号明这个字，取海定则波宁之意，将明州改称宁波。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温和，但也恰好点出了宁波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它是一座和大海关系非常密切的城市。宁波自古就是

国重要的港口城市。唐宋时期已经通过海路与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保持频繁往来。到了今天，这种靠海、吃海的传统也没有消失，只不过当年的木帆船已经换成一艘艘巨型货轮。但有意思的是，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它是一座和大海关系非常密切的城市。宁波自古就是我国重要的港口城市，唐宋时期已经通过海路与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保持频繁往来。到了今天，这种靠海吃海的传统。

0: 共往百年，刚好可以从一静一动两个角度认识宁波。
1: 来到宁波以后，我第一站去了天一阁。天一阁最早是明代官员范钦的私人藏书楼，建于明嘉靖年间，距今已经有450多年了。现在说起中国古代私人藏书楼，天一阁基本上是绕不开的名字，也是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人藏书楼之一。去之前，我原本以为所谓藏书楼，大概就是一栋古建筑，里面摆了一堆古书，实际进去以后才发现，完全不是这样的。整个天一阁更像是一座江南园林，里面有池塘、竹林、假山、亭子和回廊，藏书楼就藏在园子里面，单纯进来逛逛，也会觉得环境非常舒服。而范钦当年为了保存这些书，也是真的很认真。江南气候潮湿，古籍最怕火灾、虫蛀和霉变，因此天一阁从建筑设计到藏书管理，都围绕着一个问题展开，那就是怎么让这些纸活得久一点。天一阁的名字就和防火有关，天一生水，以水克火。另外，藏书楼前还专门挖有水池，据说后来乾隆为编撰《四库全书》。修建收藏《四库全书》的7座藏书阁时，还专门参考了天一阁的建筑特点。这件事情其实挺有意思的，一座宁波民间私人藏书楼，最后竟然影响到了皇家藏书楼的设计，足以说明当年的天一阁确实非常的厉害。天一阁能够保存到今天，其实也很不容易。几百年里，它经历过战争、社会动荡和藏书散失。很多书早已不再是范氏家族最初的收藏，后来又有不少宁波当地的藏书家陆续捐赠藏书，再加上古籍修复人员长期维护，才慢慢形成今天的馆藏规模。所以走完整个天一阁以后，我反而觉得藏书这件事情最难的不是买到多少本，而是有没有人愿意花大量的时间让他们继续保存下去。
2: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啊，一座楼咧，一旦安尼穿越几啊百年房屋吼，同款咧彩点伫迄个所在，可以进来啊，唔是干那讲迄个砖啊厝遐啦，也是吼一代一代人对即个物件一旦留落来一个坚持。开开讲啊，旅行咧，互家己看到一座城市，安静又搁深厚即个力量。吼，所以咧，咱乡亲继续跟着台湾学长开开行落去。
1: 离开天一阁以后，我前往了三江口一带的老外滩。如果说天一阁是安安静静躲在院墙里面的，那么老外滩则完全相反，它就在甬江边上，周围是江景、酒吧、餐厅和各种老建筑，尤其到了晚上，灯亮起来以后特别热闹。宁波很早就是对外贸易港口，到了1844年正式开埠以后，英国领事馆、海关、教堂、银行、洋行等陆续在三江口北岸出现，因此今天走在老外滩，还能看到不少当年留下来的近代建筑。这些建筑看起来很有意思，有的是明显的欧洲风格，有的则是在西式建筑基础上加入中国传统元素。你走在里面，会感觉不像是在一个完整规划出来的景区，而像是不同年代的人各自在这里留下了一栋房子，最后慢慢拼成今天的老外滩。站在三江口的时候，会很容易想到宁波和水的关系。以前商船从这里走出去，把宁波人带到上海、香港，甚至海外。现在又一艘艘万吨巨轮装着集装箱驶向世界。时代不同了，但这座城市面对大海的方向好像一直没有改变。这次在宁波待的时间不算特别长，但我对这座城市的印象却比想象中要深很多。天一阁让我看到宁波人愿意花几百年守住一些东西，老外滩让我看到他们同样很早就懂得走出去，和更大的世界做生意。到了今天，这种性格其实还在。宁波的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数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城市前列。
0: 宁波舟山港更是世界

0: 几大岗，很多企业的名字，我们平时可能根本没听过，但他们生产的一个零件、一台设备，却可能已经卖到了世界各地。我想，这也是宁波给我最大的感觉。它是一座很稳的城市，能安静下来把一本书守几百年，也能把一件产品做到全球市场。他既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能守得住自己的根，也敢把路走向世界。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宁波真水吼，有机会啊，咱也请乡亲呢，会当进一步去了解这座城市。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到三工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半工收听。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两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发又蜜桃，
3: 油蜜生发，
4: 油气灭生发，有故事的生发。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大家谈到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优美生活主要内容，以下是

0: 这是节气当中的跑路时间。节目当中，台湾茶人一二会同大家分享同跑路相关的诗词同茶。我哋以后去书香同茶香当中品味跑路。目前本是做未来家庭生活的重要资深部分的家庭机器人，受到近来近多年的关注。在山东青岛，多重建家庭机器人既然覆盖出行、家居、仓储、批判这等日常生活重建，让机器人从开人落体为可体人的真实生活。今晚的节目我再同大家来去了解详细情况。好，以上你就是今晚的优美生活主要内容，下播进入体板块。
1: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眼下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跑路时节，跑路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是繁阳自然界寒湿正中的重要节气。此时初日清晨，天气转凉，寒声露暗，所以你喊做跑路。跑路时节，候鸟南飞，作物成熟，田间地头都可以看到丰收的忙碌同的喜悦。接下来，台湾茶人杨怡会同大家分享同跑路相关的诗词同茶。我哋以下在书香同茶香当中来去品味跑路。
2: 诗词作舟，茶香为伴。大家好，我是叶雨。白露，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如果说立秋是秋天写来的第一封信，处暑是夏天终于松开了手，那白露就是秋天真正安顿下来的时候。处暑的凉是一阵一阵的，风来了凉了，风走了热又回来一点，白露的凉却是一层一层铺下来的，像水彩在宣纸上晕开，不声不响的把大地染成浅浅的秋色。你不需要等风来，只要站在那里，就能感觉到秋天把你轻轻地裹住了。古人观察这个节气看得格外仔细。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二候玄鸟归，三候群鸟养休。大雁从北方启程了，燕子要回南方了，各种鸟儿开始储存食物。天地的讯息说得清清楚楚，该动身的动身，该准备的准备，万物都接到了启程的消息。天地在这个时节捧出一颗露珠，作为这个节气的名字，好像在说启程之前先让自己像一颗露珠，清静静地去见秋天。这颗露珠在草叶上待了一夜，太阳出来它就蒸发了，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可是你看过它，知道它来过。那些真正滋养我们的片刻，往往就是这样，不是轰轰烈烈的，是静静的，是一颗露珠在清晨等了你一夜。唐代诗人杜甫在《白露》里写道：白露团杆子，清晨散马蹄，浦开莲石树，船渡入江西。这首诗读起来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安稳，不是那种刻意压制自己的安稳，是一个人经历了太多飘摇之后，终于可以什么都不想，只是活在这一天就好。你看那些露珠，一颗一颗落在果子上，挂在草尖上，不是每一片叶子都能留住露珠，太光滑的留不住，太枯槁的也留不住，只有那些还带着生气，还柔软，还在呼吸的叶子，才能让露珠安安稳稳地待上一整个清晨。所以当你看见一颗露珠端端正正地坐在果子上，你心里会觉得这个果子是好的，这个早晨也是好的。杜甫骑马出去，清晨的马蹄声在薄薄的空气里散开，不是赶路的那种匆忙，是松松的缰绳，信步由缰的那种，独独地敲在秋天的小路上。他经过园圃，花木连着时间的树，一片清朗。他坐船渡过江西，水面划开一层浅浅的涟漪，然后又合拢了，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杜甫这一生命途多舛，那些苦难是真实的， 那些伤口是

0: 深刻的。不过在白露这一天，他把这一切都暂时放下了。他骑马、看花、坐船、过溪，天地之间最寻常的事情，在他的眼里变得好干净、好安静。白露似乎在把你经历过的一切，夏天的燥热也好，人生的风浪也好，都轻轻地放下来，然后用一颗露珠把天地的澄澈给你看。他不催促你，不提醒你，他只是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等着，等你不再沉溺在过去，把自己理清楚了，然后走出去，骑骑马也好，散散步也好，坐一坐船也好，你会发现这个早晨和你年轻时候见过的那些早晨是一样的清澈，只是你用了大半辈子才终于看得见。如果说白露里的杜甫暂时放下了苦难，那下面这一首《月夜忆舍弟》就是他放下苦难之后心里头最柔软的那个角落，被白露的凉给轻轻触碰到了。树谷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这首诗写给弟弟，安史之乱，兄弟离散，音讯全无。杜甫这个人一生漂泊，对国家、对苍生，他有一副铁肩，可是对家人、对兄弟，他有一颗柔软的心。树楼上的更鼓敲过了，路断了，人静了，秋天的边境上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只孤雁叫了一声飞过去了。你有没有在那种极安静的夜里忽然听到一个声音，然后整个心就被揪住了？雁是群飞的动物，一只雁落了单，它的叫声是孤独的。杜甫听见了，因为他也是那一只落了单的雁。露从今夜白，这个从字不是露水今天白了，是从今夜开始露水要白了，这是一个转折，一个宣告。天地正式入秋了，寒气起来了，天冷了，人就容易想家，容易惦记那些不在身边的人。月是故乡明，人在异乡看见月亮，觉得它不如故乡的亮，不是月亮不一样，而是看月亮的人心情不同。这两句诗把对家的情感写到了骨子里，从唐朝到现在1000多年了，每逢白露，每逢月夜，多少游子，多少离人，抬头看见那一轮月亮，心里头浮上来的就是这一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白露让我们更懂得珍惜，珍惜一个清澈的早晨，珍惜一轮安静的月亮，珍惜那一些不在身边却一直都在心里的人。
1: 白露颜秋时时，身上既然可以感受到寒凉之气，心头也容易生出思念同牵挂。安尼时节，不妨你同自家哈，种一杯香米的好茶，寄托情思，温暖身心。我哋继续来听杨妮的分享。
0: 天凉了，来一杯热茶，对身心很有好处，也能寄托一些思念之情。白居易就把思念放在一杯茶里，他在山泉边煎茶，看着茶沫在壶中翻滚，忽然很想把这碗茶寄给远方那个同样爱茶的人。坐酌泠泠水，看间瑟瑟尘，无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白露时节适合喝什么茶呢？今天想为您介绍的是产自台湾台东的红乌龙。如果要用8个字来形容它，我想是温润醇厚，暖意入怀。温是它的茶性，红乌龙的发酵度达到 80%， 介于乌龙茶与红茶之间，比一般的乌龙茶更重一些，却又保留了乌龙茶的底蕴，不寒不燥，温润平和。那润是它的汤感，茶汤是透亮的橙红色，像秋天午后的阳光穿过树叶落在手心里的那一种暖暖的色泽。喝一口茶汤滑过喉咙，没有一丝阻塞。醇是它的滋味，花果香交融，层层叠叠地铺开，不是单薄的甜，是一种有厚度的、有分量的甘醇。厚呢，是它的余韵，咽下之后，喉咙深处还留着一股暖意，

有人轻轻地在你的背上披了一件衣服，不说什么，却让你觉得很安心。白露时节，天气转凉了，早晚的风开始往骨头里钻，身体需要一些温润的茶来暖一暖，但又还不到喝浓茶、喝老茶的时候。红乌龙刚刚好，它不是用热度来暖你，是用茶性来温你。喝下去，从喉咙到胸口慢慢暖过来，不激烈，不张扬，像一个经历了很多，却选择温柔以对的人。这份温柔不是凭空而来的。如果您去过台东鹿野，就会知道那里日照长，空气干净，白天和夜晚的温差非常明显。这样的风土孕育出的茶精，有一种天生的韧性和丰富度。台湾的红乌龙九成产自于鹿野，它既有台湾乌龙茶的传统底蕴，也借鉴了功夫红茶的发酵理念，是一种跨越茶类界限的创新。而红乌龙最独特的是它的蜜香，这股蜜香不是添加，不是调配，是茶园里一位看不见的小伙伴送给我们的礼物，小绿叶蝉。这种小小的蝉轻轻叮咬了茶树的嫩芽之后，茶树会启动自己的防御机制，生成特殊的香气物质。采下这些被叮咬过的茶精，经过繁复的制茶工序，就会转化出那股天然的温润的蜜香与果香。所以做红乌龙的茶园是不能使用农药的，小绿叶蝉只待在干净的地方。茶农们用芝麻粕、黄豆粕这种天然的有机肥，以翻土代替除草剂，灌溉的时候避开日头最烈的时段。您喝到的每一口蜜香背后，都是茶园里生生不息的生态。说起制茶的工序，也比一般的茶更花时间。完整制成需要两天一夜，比普通的清茶要多出整整12个小时。焙火固定在125度，不是一次性完成，而是分3到4次，间隔数周，慢慢把茶性修到圆润，修到温和。焙完之后还不能马上出货，要静置2个月退火，让茶性完全稳定下来。茶农常说，红乌龙是时间换来的茶，急不得，催不得，每一步都要给足它该有的时间。也正因为发酵度高，工序到位，红乌龙不怕放，存放3年、5年甚至10年，风味会从最初的蜜果香慢慢转为沉稳的木质香，越存越纯，越存越顺，酒泡也不容易发涩，喝一整天都是温温润润的。台东的茶人认为，干净的土地才能长出好的茶叶，有耐心等待才能换来温润的滋味。红乌龙就是这样一种用时间换来温润，用干净换来醇厚的茶。相比西方人，中国人不太习惯把爱或思念挂在嘴边，比较少直接说我想你，我们习惯委婉一些的表达，比如把它们放在月亮上，放在一杯茶里，放在一颗白露的露珠上。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都是如此。白露时节，您是否也有思念之人呢？不妨也试着把思念放在月亮上，把温暖放进一杯茶里，寄深情于天地，听人间之回响。

0: 66喝不足，面罩贴到的。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目前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加速发展，日本是做未来家庭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家庭机器人，也受到近来更多人的关注。在山东青岛，多重建家庭机器人既然覆盖出行、家居、存储、批判各种日常生活场景，让机器人从群人落体为个体人的真实生活。我带来谈中台记者王伟、刘栋以及的报道。
2: 在青岛崂山区的这家 AI 家庭机器人体验中心，最受关注的就是出行场景下的外骨骼机器人。工作人员介绍，机器人采用碳纤维与钛合金材质，通过多元传感器融合 AI 步态预判算法，还原人体宽、膝、踝的自然活动轨迹，可在毫秒

0: 内读懂用户行走意图，实现全场景自适应助力，这也给很多腿脚不便的老年人带来了福音。市民黄玉兴：
1: 本来我这个腿有点痛，走路不方便，我戴上这个，他自己就尤其这个大腿帮着我就抬起来了，确实挺好的。以前都想都不能想这些事，现在亲身体会到了，这个给老人带来一种快乐吧，方便，也高兴。
0: 过去家庭机器人大多用于商演展示，用户缺少线下接触感受，难以建立感性认知。在这个体验中心，消费者可以亲身体验，通过直观感受了解未来智能生活形态。市民刘世豪：
2: 我从线上看到咱们这里开了一家家居机器人的这个店铺，就趁着今天没事想来去体验一下。今天通过工作人员的介绍，就是我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个烹饪机器人，就是我因为马上就要毕业了，毕业了之后要租房子住，因为租房子就不太方便就是做饭，所以说就想入手一台这样的烹饪机器人。
0: 青岛 AI 家庭机器人门店负责人杨烨：
3: 我们店还在试营业期间，就陆陆续续的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专程过来体验，也有很多子女陪着父母过来选购。大家目前还是对外骨骼机器人比较感兴趣，也是我们目前销量最好的机器人。目前我们全国16家门店每月销售外骨骼机器人能达到1000多台，下一步我们还将计划在重庆、西安、济南等城市将门店拓展至30家，让更多人可以在家门口体验到 AI 科技的魅力。
0: 随着机器人产业的加速发展，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也越来越多地从技术集聚走向场景落地。在青岛市社会福利院，一款智能陪伴机器人正在陪老人聊天，它可以实时监测老人的状态，一旦发生晕厥、摔倒等情况，机器人可以及时捕捉并通知联系人。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朱杰：
4: 你看他能这么精准地捕捉到这种老人的状态呢，因为他是有这个摄像头还有一堵传感器来捕捉老人的一些动作。通过一系列这个 AI 算法和大模型呢，它可以精准地捕捉到老人跌倒的这种突然跌倒的状态包括像这种情况哪位老人需要吃药了，它会主动找到老人并提醒老人用药。
0: 除了日常生活中的照护，机器人还可以帮助需要康复训练的老人进行锻炼。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款专门为帮助老年群体和有关有需求的人锻炼专注力的脑控小车，通过采集脑电信号的头环，可以将用户的专注力转化为数值，专注度越高，小车跑的速度越快。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朱杰：
4: 这是一个脑控游戏，也是一款脑控设备，它可以通过这种小汽车的训练呢，提高老人和孩子的专注度、专注力。我们通过数据的采集和计算呢，将来会应用到更多的地方。你像这个脑控的轮椅、脑控的外骨骼机器人，以便普惠更多的人群。
0: 近年来，青岛发挥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优势，聚焦康养服务、工业、水下机器人等细分赛道，构建政策赋能、场景开放、训练场支持、产业链协同的全链条培育体系，形成数据、训练、验证、垂直场景的产业发展格局。青岛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科技处副处长刘冰：
5: 目前青岛集聚超600家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企业，上半年发布康养、轨道交通等场景500余个，储备了26个实景实训项目。下一步我们将探索机器人整机企业加行业二次开发企业加场景应用企业高效协同的模式，加快建设北方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高地。

0: 66学不足，面罩贴多的。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秋意将浓，好多市民又遭遇了秋季发奋过门的困扰，好多下过门生人感慨，说是正常有来的打起不让你眼珠风中发扬情况严重的甚至为影响日常的工作生活，即使你秋高气爽也只能够戴上口罩紧闭门窗，难以享受

0: 父爱的朝热，同时呢也要孝当人干个刀啊。今年秋天的发奋过门季哈，师傅你是迟到了一点，同往年相比哈，正常你也强了骨多。给究竟是马匹斯呢，是那头出入和阳上过门神业，上司又应该用办处理。当过门正常来的时间应该要判医生有马建议。中台记者王彻发专访了相关专家，我们以后来了解。
1: 今年呢，秋季的花粉季起始的时间较往年吧，相当于偏晚了。那么推
2: 秋天过敏的朋友，一到立秋时节就开始紧张。但是今年似乎熟悉的 T 四横流并没有如期而至，于是，在持续降雨中，心存侥幸的等到了九月初，还没高兴几天，当天气放晴，熟悉的症状就又来了。谈及推迟的原因，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四级调研员张青解释，其实就是由于前期雨水偏多，对花粉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1: 往年的秋季的致敏植物一般的话是从七月底开始它就开始散粉，八月底九月初进入高峰，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在九月底十月初就逐渐结束了。那么今年呢，七八月份的降水偏多，空气的湿度会加大，这样的话进入高发季以后，对花粉的飞散和浓度起到一定的抑制的作用，所以这个时间相对来说推迟了一些。
2: 那么导致我们秋季过敏的植物有哪些？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以北京地区为例，绿草属、蒿属、梨科、苋科、草本花粉是主要的致敏源。这些植物多为自然繁育的原生植被，依靠自然传播、生态演替繁衍生长，并非人工栽培或外来引种。
3: 这四种致敏植物在北京的城区里面主要是以这个绿草属的植物为主，主要是分布在一些料荒的待建地以及这个河道两侧这样的一些缺少人工管理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在这种远郊区县的话呢，大片分布的是以蒿属植物为主了，同时伴生着有绿草属的拉拉秧啊，还有这个梨科以及苋科，也是分布在一些比较空旷的裸露区域。在山区呢，主要分布在阳坡的这个林园地带，还有就是农田山间地头的这样的一些区域，会容易生长这样的一些野生地被。
2: 这些植物有什么共性特点，从而引发大家秋季过敏呢？北京林业大学草业与草原学院院长董世奎分析，主要有三重因素。
4: 有没有共同的致敏的特性，它是有的。它的花粉呢，一般是在夏末秋初的时候散落，不太像春季的，比方松柏科的木本植物，它是春季开花致敏。第二呢，它的花粉呢特别特别小，甚至比松柏的花粉还小，它的粒径呢大概是10到30微米，很容易进入人的鼻腔、咽喉到呼吸道，就是让人会呼吸困难，因为它轻嘛。小嘛，花粉传播肯定比松柏科的要远，我觉得几公里是没问题的。另外呢，这个花粉蛋白都是高致敏性的物质哈，很容易引起我们的强烈的不适感。
2: 不少网友说，那还犹豫啥，赶紧除草啊。事实是一直在除。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四级调研员张青介绍，针对秋季致敏植物的治理，北京今年已先后投入作业车辆2.1万台次，出动作业人员20.7万人次，累计清理面积达567平方公里。这也是为什么大家感觉今年的过敏症状轻了些的原因之一。
1: 我们每年的年初就会整体部署全年的花粉飞絮的防治工作，包括春季的花粉和夏天的杨柳飞絮和秋天的致敏的杂草的防治。我在6月30号我就已经下发了进一步加强秋季致敏花粉防治工作的通知。核心治理的思路其实就是提前统筹部署，在花粉开始之前吧，聚焦这个源头减量、精准管控、分区施策，城区的公园绿地啊、主干道啊等等，我们就是对发现的杂草进行修剪或者是连根拔除。对于郊区呢，包括平原生态林这一块呢，我们就是采用一些机械进行修剪，修剪的杂草我们也进行及时的清运，消除那个火灾的隐患，避免这个堆积以后啊花粉产生那个二次的扩散。
2: 此外，张青介绍，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还联合城管委、住建委、气象局、卫生健康委等单位，建立常态化花粉协同防控机制。园林绿化部门抓源头管控，气象部门依托花粉监测预报公众号小程序，及时推送花粉浓度预报与健康防护提示。卫健部门跟踪花粉过敏门诊就诊数据，研判发病趋势，灵活调配诊疗资源，多措并举，实现风险联合研判，问题同步处置。
0: 好。

0: 在继续今天的节目，哈，给出现的过门争吵，哈，我要做，做嘛以前五年发生，一两年忽然就过门了。长期来看哈，手机智能设备的处理究竟可唔可以将大家想象的间呢？哈，彻底全部排除，还有嘛好的办法同处理思路，我得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 我们见过很多患者，他的症状发生以后还是非常痛苦的，就比如说
2: 谈起过敏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主任医师孟一帆特别提醒，这些症状很容易和感冒混淆，应避免自认为是过敏就盲目使用过敏用药，要先去医院做正规诊断。
1: 以我们的经验来看的话，真正以鼻炎症状就诊的患者也只有20%左右，不到一半的患者是真正的经典的过敏性鼻炎。因为感冒的症状它也属于急性鼻炎，它跟过敏的症状比较相似，但是感冒呢一般会伴有一些全身的症状，比如说发热呀、肌肉酸痛、这食欲不振等等过敏性鼻炎症状，包括流鼻涕啊、打喷嚏啊、鼻子堵啊、眼睛痒等等。最准确的呢就是一定要抽血来进行过敏的检测，如果符合比如说绿草、艾蒿啊、梨科的食物甚至动物皮屑，这样才能诊断是过敏性鼻炎，才能谈到后面的预防和治疗。
2: 关于预防和治疗，孟一帆建议，如果确认自己秋季过敏，最好避免外出，关好门窗，如果一定要外出，也要视情况戴好口罩、护目镜、花粉阻隔剂，回家后及时冲洗鼻腔，将过敏源冲出，减少症状发生。在用药方面，可选用鼻喷激素、抗组胺药、白三烯受体拮抗剂等，甚至是比较新型的单克隆抗体治疗，但一般都需要提前2到3周用药。
1: 如果症状已经发生了，一定要先去医院来正规的诊断，再进行一个药物的治疗。过敏性疾病是一个和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一个疾病，它本身并不有什么特别严重的危害，我们还是建议用一个药物的干预。如果他实在是不想用药，或者说一些特殊情况不能用药，还是建议他用一些比如鼻腔冲洗啊、清理啊、出门戴口罩啊等等一些，尽量做一些防护来避免接触过敏源。因为鼻部症状如果不控制的话，它很可能会诱发一些其他的疾病，如果它诱发哮喘，那就是严重的影响生活质量了，会有很大的经济负担，如果哮喘急性大发作的话是非常致命的。
2: 而针对部分网友反映以前为何没有而现在过敏了的问题，孟一帆分析，一方面是呼吸道黏膜的长期损伤导致，另一方面也和与过敏源接触的累积效应有关。
1: 近些年来呢，一些外界的工业品，包括粉尘、汽车的尾气、包括洗涤灵、洗碗剂，它的气味包括它所播散出来的分子，都会对于我们的呼吸道黏膜造成一些损伤，我们叫黏膜屏障损伤，这也是导致近年来过敏性鼻炎高发的一个原因之一。第二呢，过敏源可能以前我没有接触过，但是呢在日常的生活中我逐渐接触，它会积累到一定量，到一个阈值它就会出现症状，或者说以前我没有接触过，但是短时间内突然大量接触，爆发性接触，它也可能爆发出一定的过敏症状。
2: 而从长远来看，如何让过敏源尽可能减少呢？针对春季的原百花粉，科研人员研制的花粉固定剂目前已在北京主要城区应用。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四级调研员张青透露，针对秋季草本植物的绿色制剂也已经在研发当中。
3: 我们正在做这项工作，已经参与了北京市的这个接榜挂帅这个项目，研发了针对秋季致敏植物的绿色的制剂，对花粉进行抑制。
2: 而北京林业大学草业与草原学院院长董世奎也认为，针对秋季致敏植物的治理，或许还有一些办法值得尝试。
4: 研发制剂来控制这个，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不让花粉大面积的飞扬。当然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我也看到过这种研究，不让花粉成熟。草原植物它有特点的，它除了这个种子繁殖以外，它有大量的串根，你挖是挖不完的。我觉得管理的手段可以跟上。开花之前，你把它移割了以后呢，你可以作为资源植物去利用啊，可以把它晒干调制成丝草，苋科的植物和梨科的植物都可以做菜。回绿林呢弄的那个枝条呢，就是很好吃的一种凉拌的菜。从生态的角度来讲，你比如说耗水的植物，它有固土的作用，还有生物多样性维持的作用，在食物链当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不能完全因噎废食，人家存在它有一定的合理性。

0: 六十六喝五酒，咪遭贴到的。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讲到葫芦哈，朋友的人都不陌生，也是一种具有实用功能又富含文化意味的植物，深受大家的中意。葫芦可以煮菜哈，腌肉，也可以做成容器发发食品，也是加实用功能。在文化意义方面，由于葫芦哈有益生菌、爱蚊蝇、多果实的特色，同太邪家人丁信旺、宜顺敏同的人望相契合，所以你苏人喜爱。同时呢，葫芦同福禄下海烟，增添了葫芦的吉祥意义。在台湾上。

0: 间聊长而记恩义，初内热烈夫，家奉真威夫。意思你却话，海无卡拜扎俘虏，真威发财富有。海简义，面上俘虏更加是当地的贴身职业。面上俘虏，圣论时你喊做普卦，是实用卦类的一种，可以抄可以做。老为西干之后，就喊做俘虏，可以当招呼。共以将人的人和千子百体的俘虏行，加上精密的材块哈，做成俘虏的工艺品，深受游客等人的中意。由于俘虏深受太客的中意，所以也引申出许多同俘虏相关的传说故事，同有意思的讲法。我哋以下来听北京姚天泰和高树王爷的讲解。
1: 你或许还记得《西游记》第35回，外道施威欺正性，心猿获宝伏邪魔中，孙悟空遇到了两个厉害的妖怪，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他们的法宝是一个宝葫芦。这个宝物最大的特点是呼叫敌人的性命，对方一旦答应就会被收入葫芦之中，而在这个葫芦里待上一夜，无论本领多么高强的人，一时三刻都会化为脓水。所以啊，即便是孙悟空这样的本事，他也无法正面对抗，只能用智取的方式调换了真葫芦，最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才算化解了这桩危机。其实啊，不仅这对妖魔，在中国文化中葫芦的出现频率非常高，神仙的身边挂着它装酒，庄子还说可以用大葫芦剖开了当船坐。小小的一只葫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它的里面究竟藏着什么奥秘呢？经典动画片《葫芦娃》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七个从葫芦变来的小娃娃个个身怀绝技，打起妖怪来那是所向披靡。其实秘密就在于这个神奇的葫芦之中。明代的吴承恩显然深谙其中的奥秘，所以在《西游记》中，当孙悟空打听这个紫金红葫芦为什么如此厉害，他就被告知这个葫芦乃是混沌初分，天地开辟之时，太上老君解化女娲之名，炼石补天，普救阎浮世界，在昆仑山的脚下接了一柳仙藤，上面就接了这个紫金红葫芦。那么太上老君把这个紫金红葫芦带到今天，就是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偷出来的这个宝贝。这个解释啊，并不是妖精托大，而恰恰是对道教创世观念的形象表达。当然了，道家的葫芦显然并不仅仅是用来治病和斗法的。我们再来看看《西游记》这一集的名字，外道施威欺正性，心猿获宝伏邪魔。这个邪魔和心猿表面上指的好像是妖怪和孙悟空，但是呢，他讲的这个内外对应心猿，其实呢隐喻着的是人的自我修养过程中所面临的外力影响和内心正念。所以啊，这个故事讲的虽然是子虚乌有的妖怪，但其实呢却具有普遍性的哲学意义。世界上的植物有那么多，中国人为什么偏爱葫芦呢？作为一种植物的果实啊，葫芦的形状非常特殊啊，它是一个天然封闭而中空的结构，这就使得晒干后的葫芦剖开以后可以当作容器。我们今天仍然有很多地区，人们都会用葫芦做成舀水的器皿，延续的就是古代的一个传统。而且啊，由于葫芦的果实它的密度低于水，所以呢可以在水面上漂浮。试想一下，在上古时期各种材料和容器都奇缺的时候，这样一种天然的容器岂不是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再加之葫芦腹内多子，隐喻着多子多福，而且在很多地方

方言中，葫芦与福禄是同音的，所以呢，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呢，种种的因素就使得我们更加的喜爱与崇拜这种平凡的植物了。人的关注，再加之葫芦腹内多子，隐喻着多子多福，而且在很多地方的方言中，葫芦与福禄是同音的，所以呢，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呢，种种的因素就使得我们更加的喜爱与崇拜这种平凡的植物。

0: 66学唔就，面罩贴到啲。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晚嘅节目，我系主持人小易。接下来哈，我哋一下行业公司嘅昆山，一下了解台枪里其他的故事。1994年，台枪里其他的阿公去昆山挖下块地挑土，随后呢，家位父母用3年时间建起一座制药厂的前药品。35年的耕耘，一家企业成为公司第一家，全国第二家拿到美国 FDA 认证的制剂厂，把昆山制草送入国际市场。2011年，李吉他的慈禧美国500强管理咨询专家。

出位，转到昆山接书管理企业。同一年，他把海北京天机的五朋友带过来，同一年结婚有了三年了。从一张年到一家五口，他把你昆山不再是他人生的一家落脚点，而是家务卡。今天你他最终意带家人去冬天的台湾美食店。他爸爸订一碗欧洲面，他买一份太长包小肠，他把高插的摄像机也有时令他分不清楚，自家是在昆山还是在包岛。昆山是台上发展的福地，他爸爸就是骨头的利益。他留国他的发展空间本离其他你充足的信心，昆山浓郁的人情味跟领导他感到安心和舒心。他说他一台平嘴情怀，他一台你平嘴纪念，记得台上台会平常世界。家生人在昆山出世是台师台，希望继承台上的一切和昆山的勇敢。

朋友的代表叫你用你神法超高热汤来日。欢迎下载原汤客户档，搜索神珠之三，去评论区同我的留言互通。接下来还有其他精彩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新疆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

0: 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1: 遇见博物馆，走进上海博物馆世界数值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
0: 文化探员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川西寻踪上集。
1: 文化公开课来听白居易如何用笔墨让善走出书斋，走进百姓。
0: 传承由我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宣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佘征君，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妙笔传千秋。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7: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1: 各位听友，提到美洲古文明您会想到什么呢？神秘的石雕，精密的历法，还是那些早已失落的文字与信仰呢？近日一场文化近3000年的文明盛宴在上海博物馆拉开了帷幕。从恢宏的太阳金字塔到玛雅的历法与文字，近3000件珍贵文物跨越时间与地域，共同拼凑出一幅遥远美洲大陆的精神图景。
0: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跟随总台记者张倩一起走进那些被时间掩埋却依然在低语的文明密码。
8: 这里是世界树之林美洲萌萌哒奇妙夜的活动现场。作为此次展览的配套特色活动，奇妙夜融合了观展、科普、演出和萌宠互动，将整座博物馆发生为了一座可触可感的美洲古代雨林秘境。
9: 本次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创新打造文物、人物、动物、植物、食物五物联动的展陈模式，多维度立体还原美洲古代社会风貌。展馆入口设置了一片玉米地，营造沉浸式体验。玉米原产于美洲，不仅是赖以生存的物质食粮，更是生命轮回的重要象征。在玛雅人看来，诸神以黄白两种玉米塑造了人类。玉米播种入土，如同生命逝去，破土抽芽即是重生，死亡不是终点，生命循环往复。
0: 策展人葛韵，
10: 这个抄本是陶碑，上面会是一个玉米神的形象，就是继承于这个阿尔梅克文明他们关于玉米神的一种信仰。这上面的玉米神是一种仰卧的姿态，非常的这种休闲的舒适的这种姿态，从地怪的头顶然后重生了。
9: 展览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顶尖文博机构的1129组近3000件珍贵文物，时间跨度从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16世纪。公元前1200年左右，被视作中美洲母文化的奥尔梅克文明中心聚落在墨西哥湾沿岸率先崛起，巨型头像、玉器雕刻与最早的玉米神信仰由此发端。此后玛雅人在尤卡坦半岛创造出精确的历法与象形文字，特奥蒂瓦坎于山谷建起恢宏的圣城。到了14世纪，阿兹克特人崛起，并最终在15世纪建立了帝国。而在南美洲，安第斯先民则以金属冶炼与纺织技艺，在群山与海岸间书写了另一部文明史诗。此次展览将这段跨越近3000年的美洲文明谱系较为系统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0: 总台记者张倩。
8: 提到美洲古代文明，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复杂的玛雅历法，又或是传说中的世界末日2012。但在中美洲这片土地上，远不止玛雅这一个文明。关于美洲古代文明的宏大叙事，就要从展厅里这棵巨大的世界树说起。
0: 策展人葛韵，
10: 其实这个世界树是在这个美洲地区存在的，它 它是以玛雅文明的这个叫做美洲木棉树为原型。这个世界树它有一些特

0: 征，就是它的板根非常的粗大。古代的美洲，尤其是中美洲地区的人群认为这个板根会深入地下，进入到冥界。然后它的这个枝干非常的粗壮，是支撑人间的。冠部呢，往往都是横向生长，是来托举天空的。所以他就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连接三界的世界轴心。我们就以这样的一个概念作为我们这次展陈的一个主题，然后来贯穿这个美洲，包括中美洲以及南美洲文明。
1: 为了让观众更沉浸地走进这场文明之旅，展厅做了许多精心布置。中庭四角四根柱子上的石雕按楼层分别对应冥界、人间和天界神灵，以此复刻三界宇宙观。特奥蒂瓦坎展区复原了羽蛇金字塔场景，用投影沙盘重现亡灵大道的夜间仪式。
2: 中心之中是托纳提第五太阳的执掌者。
1: 阿兹特克展区则用太阳历史模型辅以灯光与旁白，讲述第五太阳的宇宙观。
3: 策展人葛韵，
0: 我们每一个展厅里边的颜色设计都是基于这些不同文明发现的主要的一些颜色。例如阿尔梅克文明为什么是那种暗绿色，是因为它有大量的翡翠发现。阿兹特克呢是两个颜色，蓝色跟红色，是因为他们的大神庙里面供奉的主神，两个主神，一个是代表水的这个雨神叫做特拉洛克，它的颜色就是蓝色，代表生命的颜色。而那个战神或者叫太阳神呢，它代表的是红色，象征的是这个牺牲与祭祀，因为是血液的颜色嘛。
1: 与玛雅文明共存数百年的特奥蒂瓦坎文明，其影响力辐射整个中美洲，对后世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考古发现表明，在特奥蒂瓦坎的城市化进程中，多个外来族群汇聚于此，其中也包括玛雅人。
0: 我们项目组在特奥蒂瓦坎的城市中心的一个区域叫做柱子广场进行发掘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这样的壁画的碎块，都是很典型的玛雅风格。可以看到它这个颜色是非常这个鲜红的，这种亮红色。这些壁画也是我们发掘出来之后进行全球的第一次展出。
1: 一件玛雅陶杯记录了一次权力交接仪式，国王手捧玉珠，羽毛编织的王冠交付贵族，杯身立法铭文记下这一重要时刻。雨神特拉洛克陶罐是墨西哥重要文物，罐身通体涂抹着代表神圣水源的蓝色颜料，雨神眼周带有标志性的护目镜状圆环，带来一种不怒自威的审视感。
0: 这个雨神的形象是戴着护目镜，然后嘴里边长出獠牙，帽子呢上面有五个这种梯形，模仿五座山的，每一座山上面有这种结扣，就是模仿着雨云，也就是说这些雨都是从山里边出来的。是因为中美洲认为他们的世界是活的，所以山也是活的，山会吐出呼吸，呼吸会变成天上的雨云，通过一些文物的细节去看到它背后所隐藏的这些更深邃的宇宙观。中美洲文明里边或者美洲文明里边，他们始终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宇宙的一部分，人类创造出的文化也是自然和宇宙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始终应该保持一颗对自然的敬畏之心。
3: 总台记者张倩。
4: 中华文明和美洲文明虽然相隔万里，但在观展的过程中总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两者都使用石器、玉器或是陶器，它们也都有着复杂的历法和神话信仰。在展柜里我们会看到这些特别的标签，让我们对于共通性有了更多的思考。
1: 在中美洲文明萌芽发展繁盛的同一时期，中华大地上也经历了波澜壮阔的文明进程。公元前1200年左右，正值中国商代晚期，青铜铸造与甲骨文字已达到高度成熟。此后数千年间，西周确立礼乐制度，秦汉建立大一统帝国，唐宋更将文化艺术推向世界巅峰。与美洲文明一样，中国先民也以玉沟通天地，以陶承载信仰，以历法观测宇宙，在相似的物质条件下孕育出同样深邃而独特的宇宙观与社会秩序。当两种文明隔着太平洋遥遥相望，各自用石头、玉器和泥土刻写下人类对神明、王权与永恒的共同追问。
3: 上海博物馆展览部主任楚欣。
5: 石卯遗址啊，是我们中国新石器时代里面以石头来铸造一个皇城。

0: 这样一个文明存在。那么它的主要的一个物质文化，也就是石雕、玉器、陶器，跟我们这个中美洲的整个物质文明是非常相通的。用浅浮雕的方式刻画了人面或者兽面相间的这样一个艺术的表达方式，跟我们背后的这个阿尔梅克里面的美洲豹也好，或者玉米神的也好，形象各方面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墨西哥的人类学博物馆馆长，当他看到这一件来自中国4000年前的大石雕的时候，他就开玩笑的说，以后要把它运回去，运到墨西哥去，是他们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虽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大陆，但是用石头来进行一种雕塑，然后表达一种神权和一种祭祀的观念，其实是非常相通的。
1: 展览还遴选国内7家博物馆10余件文物，与美洲文物展开跨时空对话。特奥蒂瓦坎出土大量天然海螺号角，被推测用于祭祀仪式，召唤神灵。一旁，北宋定窑白釉滑波浪纹法螺静静陈列。
0: 从人类学来说，可能也能追溯到两者遥远的这样一种连接性。通过我们这样一次展览，我们希望把这种连接性和相似性揭发出来，给到观众思考。
1: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是上海博物馆对话世界系列第6场特展。展览坚持两大原则，由中国学者主导策展，直接和文明源头国开展合作。
2: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
3: 中国的博物馆，我们应该要用我们自己中国的视角去讲好世界的故事，这个也是考验一个机构在学术研究能力，在国际文化话语权方面的一个能力。我相信我们上海博物馆未来我们还会继续策划这样的讲述世界文明古国的故事。
4: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5: 川西高原处于青藏高原的东南缘，这里平均海拔超过3500米，年平均气温在0至6摄氏度之间徘徊，氧气稀薄，寒风如刀，昼夜之间仿佛跨越2个季节。然而就在如此高寒低压缺氧的环境下，考古工作者艰苦工作，发现了距今约20万年至5万年前的古人类生活过的皮洛遗址。
6: 皮洛古人以狩猎和采集为生，每一次出行，每一场狩猎，甚至每一口呼吸，都是以生命的庄严拥抱。他们来自哪里？在高原之上写下了哪些令人惊叹的生存史诗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川西寻踪》上集。
7: 自远古人类逐步走出洞穴，踏上寻找新生存之地的旅程，气候温和、水源丰沛的低海拔地带便成为他们的首选。远古人类以采集狩猎为生，逐山林水草而居，在不断迁徙中拓展生存的边界。然而考古发现表明，在10数万年前曾有一批远古人类向着高海拔地区的青藏高原挺进，在雪峰耸立、寒风凛冽的高原之上留下生存的痕迹。位于四川稻城、规模宏大的皮洛遗址正是有力的证明。2020年的一天，在稻城县以西的一片空地上，一名考古队员发现一件形态特别的石器。
8: 哇，这件真的太漂亮了。
7: 通过外形，考古人员推断，这是一枚旧石器时代的首府

0: 首辅是石器时代的标志性器物之一，也是人类早期历史上一种区域标准化的加工工具，说明当时生活在这里的史前先民已经掌握了较为成熟的石器打制技术，并有了一定的审美意识。
1: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2: 这种首辅因为它有对称性、有规范性，而且被认为是多功能的工具，它用于狩猎、采集啊、肢解动物、剥皮，甚至是砍树一系列的功能。而且学者还通过首辅的形态研究，认为这是人类第一次产生这种规范性、审美追求这种意念的一个标志物。
0: 在高原之上，考古工作者发现一枚首辅，是喜从天降。长久以来，人们深信青藏高原腹地高寒缺氧，寒风凛冽，大部分区域并不适宜人类长久栖居。在那遥远的石器时代，古人类与这片极地高原之间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渊源？而这一枚首辅的出现，是否正在悄然撼动人们关于史前人类生存边界的既有认知？它又是否就是一只远古族群曾经在此繁衍生息的一个证据？2019年，以川藏铁路规划沿线的文物调查为契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专业队伍，有31岁的郑哲轩带队，进入甘孜藏族自治州开展基建考古调查工作。这也是郑哲轩首次踏上川西高原。他们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调查这一区域是否有远古人类遗存。
3: 我们要先做一个勘察，确定有没有文物。2019年我做这个川藏铁路调查的时候，我同时也在关注这个川藏铁路沿线吧，就是周围有没有这个可能有旧石器时代的遗存。
0: 基建考古是全国各地的考古单位经常要面临的任务，主要就是在建设工程推进之前，对施工区域展开系统性的考古调查与评估，对建设区域内的文化遗存进行抢救性发掘。这次川藏铁路沿线的调查虽然没有重大发现，但郑哲轩的直觉却告诉他，这片高原之下仍有故事等待被唤醒。
3: 就整个这个川铁路沿线真的进了甘孜州，没有发现任何就是我们说的文化遗存，就是遗址啊。我就在试图去找有没有可能这边有我们说的这个各种文化遗存。
0: 郑哲轩对川西高原地区的执念并非空穴来风，在以往的零星发现中，这里已隐约透露出古人类活动的痕迹，它们就像零散的密码符号，暗示着某种尚未被串联起来的时空途径。
3: 对到川西地区，在20世纪20年代，有西方这个西学者吧，在川西做过一些调查，就是据说发现有一些石器，也包括一些疑似首辅，它的风化程度非常的高，它很多石器技术特征吧没有那么明显典型，所以说其实我们学术界对20年代的调查的情况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疑虑。
0: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兰州大学、四川大学等诸多科研机构，也在青藏高原上开展了早期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探索。其中一些研究表明，青藏高原在旧石器时代是有远古人类活动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郑哲轩带领团队踏上这片广袤的高原。这次的川西高原考古调查是从四川省的理塘县开始的，考古队员们冒着寒风雨雪，翻山越岭，一路颠簸，首先到达炉火县

0: 高原上恶劣的气候给这次的调查带来不小的挑战。川西高原位于被称作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的东南部，是一个由巨大山脉、宽阔河谷和众多湖泊组成的复杂地理单元。这里大部分的地区常年气候寒冷，空气稀薄。在考古界以往的认知中，这样的环境并不适宜古人类聚居生活。
1: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2: 高原它是一个特殊的环境，因为高海拔、缺氧、资源相对稀少，而且交通非常不便。那人类怎样克服这些困难？那远古时期人为什么到这个地方去？他们怎样生产生活？这种环境就构成了对人类生存的挑战。
0: 然而，正如阳光总会从裂缝间渗入，将生命点亮。在川西高原上，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如此严酷的气候条件。在川西高原众多的沟谷中，并不像高原腹地那样极端干旱和寒冷。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可以沿河谷北上，带来相对较多的降水，气候较为温和。这里的山谷河岸地区形成了适宜人类生存的条件。考古队员们就是要在这些地方寻找可能存在的古人类遗存。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馆员韩培阳：
3: 我们一般是会重点关注这种那个河流阶级上的这种剖面，就是自然垮塌的也好，人为挖的一些沟也好，这些剖面下面可能会有潜在的这个遗物的发现。
0: 一无所获似乎是矿业调查的常态。2019年的这次调查起初并不乐观，没有文字记载，没有清晰可辨的遗迹，大多数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基本上只能靠考古人员的专业知识来判断。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有被称为运气的因素。意外的惊喜有时候就在脚下的泥土中等待着被发现。
4: 哇，这件石片好漂亮。
0: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接连多天的调查寻找，考古队最终在康定市、独活县等地发现一些零散的石器。石器是远古人类曾经加工和使用的工具，更是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极为重要的遗存物。在一般人看来，它们与普通石头相比没有什么特别，但对于考古队员来说，这正是重力寻它千百度的珍宝。
5: 我们大概发现接近30处点，当然在每个点的这个状态都不是很好，有些地面可能差不多那个几十万平方米的一个坝子，我们可能只能发现几件或十几件石器，就这种发现的这种密度就不足以让我们找到我们确认发掘或者后续深入研究的这个区域。
0: 这些看似普通的石器虽不足以成为重大发现，却如同散落在时间荒野中的坐标，向考古队传递着一个清晰的信号，他们追寻的方向没有错。而对于郑哲轩而言，这次考察的意义远不止于此。这些沉默的石头仿佛是在他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他隐约感觉到，如果能够在这里发现更多遗存，也许将会是一个震惊世界的大发现。一场静默的高原叩问从此在他心中生了根。在旧石器时代考古领域，有一个长期存在的认知，在全球范围内绝大多数古人类遗存都分布于中低海拔区域。

0: 2010年之前，在中国境内高海拔地区的史前遗址较少被发现。近几年来，随着高原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不断深入，在海拔约3200米的甘肃白石崖溶洞、海拔约4000米的青海丁都普巴遗址，以及海拔约4600米的西藏尼阿底遗址，都发现了古人类活动的踪迹。然而，在川西高原，当时尚未有明确的旧石器遗址发现。这次的考察能否有填补空白的重要发现呢？2020年4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决定进一步调查川西高原。他们先是通过卫星地图对稻城区域的地貌信息进行了采集与分析，随后又针对性地选定可能有潜在遗址的地方进行拉网式的地表踏查。
1: 古人类的这个生存的地方呢，一定是在河流的比较高的这个阶地上，那我们就会通过这个地质图可以去了解这个区域的这个河流阶地的发育情况，哪个区域的这个河流阶地发育比较好。我们首先通过这样一个初步的这个地质地貌图的这样一个判断，然后觉得这个区域有潜在可能。
0: 在卫星地图上，稻城县城以西一片台地进入了考古人员的视线。这片区域平坦宽阔，又临近水源，比较符合古人类临河而居的生活习惯。这里被称为皮洛，是藏语的发音，意思是河谷处开阔的平地。皮洛台地所处的横断山脉是由印度板块与亚欧板块碰撞，使得地壳抬升所形成的。在高原抬升的同时，皮洛台地附近的河流下切侵蚀能力也随之增强，河流像一把锯子不断向下切割地面，形成深深的河谷。在某个相对稳定或抬升缓慢的时期，河流侧向侵蚀，形成宽阔的河漫滩，地形地貌非常适合古人类生存。
2: 在10数万年前，曾有一批远古人类向着高海拔地区的青藏高原挺进，在雪峰耸立、寒风凛冽的高原之上留下生存的痕迹。位于四川稻城、规模宏大的皮洛遗址正是有力的证明。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
5: 白居易在《寄唐生》一诗里提出过一个创作主张：为歌生民病。写诗不是为了炫耀文采，而是要让那些容易被忽视的、被遗忘的普通人被看见。这也体现了他文章和为时而著，歌诗和为事而作的文学主张。
6: 如果说杜甫的大笔天下寒士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悲悯，那白居易的为歌生民病就是一种看见他人的自觉。他没有过多写自己的苦，而是写他人的苦，卖炭翁，割麦农妇，贫苦百姓，他是那个时代离百姓最近的诗人。
5: 他的笔下有悲悯，有温度，更有一种将心比心的善意。看见就是善意的开始，被看见则是被关怀的第一步。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郑州大学王世祥教授的讲解，听白居易如何用笔墨让善走出书斋，走进百姓。
7: 元和

1910年7月，发生了一件震惊朝廷的大事。地方造反势力派人刺杀了宰相武元衡，身为赞山大夫的白居易第一个站出来了。他认为这是朝廷的耻辱，应该马上捕盗抓贼。有那一直对白居易怀恨在心的人，就趁机指责白居易。就这样，白居易被贬江州。在那个时代，千里做官只为吃穿，这是很多人的理念呢。但是白居易呢，却反其道而行之，处处为百姓着想。他用大量的诗歌去描写底层百姓的痛苦，而这自然也是对官场无情的批判。他在《重赋》中心痛地描写了底层百姓的集体形象，什么样啊？幼者行不弊，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病入鼻中心。不管老幼，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受苦是他们的事儿，愿意马残素，就此苦饥肠，挨饿是他们的事儿。所以虽然身在官位却没有泯灭良心的白居易，在《下汉》这首诗中认为，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苦心，私家无前炉，平地无铜山，土里刨食的老百姓去哪里弄钱呢？于是只能剑挑素与麦，剑冒丝与棉，把自己家的东西低价卖出去换钱。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使我农桑人，憔悴全母间。老百姓忍饥挨饿。在当时，白居易做地方官期间呢，也没少为老百姓办好事儿。他在杭州任刺史期间，哎，就有修筑白堤、啊疏浚六井等等这些政绩。我们都知道杭州有著名的西湖美景，可是这个美景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受人欢迎的。因为钱塘江的潮很大，汹涌澎湃，随时可能会对老百姓造成伤害。一旦湖水冲垮了堤岸，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必然会受到极大的损失。于是白居易带领杭州百姓就采取措施了，修筑湖堤，高加数尺，就是给这个堤岸呢往上拔拔高。就这样，水溢随加，增加了西湖的蓄水量，既减少了春季的水患，又解决了秋季的干旱，应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呀。但是在修白堤之初，有人认为这样会伤害西湖里的鱼虾，影响菱角的种植。白居易是怎么想的呢？相对于老百姓的生命和农田来说，其他都是次要的。他的那句且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菱角与稻粱之利孰多，哎，这两句话那可以说是掷地有声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执政为民的好官。白居易曾经在《别州民》这一首诗中写道，哎，修筑湖堤的意义，唯留一湖水，鱼乳救凶年。当时在反对修湖堤的人中，竟然还有人坚持认为西湖和城内的水井相连，如果放湖水浇灌田地，井水就会断掉，哎，这就必然会影响城中老百姓的生活。这个话乍一听啊，是为了老百姓好，可是白居易经过调查反驳了，他
他说什么呢？

0: 湖底比井底高，怎么会影响井水呢？再者来说，湖中有数十个泉眼，湖水不足的时候，泉眼就会自动往外冒水，这也说明不会影响井水的。况且我们前后放湖水也没见井水枯竭呀。哎，可见白居易啊还是有科学精神的，因为任杭州刺史期间倾注了大量心血，是经过他的努力，西湖才更加烟波淡荡遥空碧，楼殿参差倚夕阳，哎，才更加美的。所以白居易对西湖充满了感情，看着西湖就像看着自己的恋人，又像是自己的孩子，也难怪他会在自己的一首诗《春题湖上》中说：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沟流是此湖。当然了，白居易的付出老百姓是看到眼里记到心里的，所以大家对白居易那更是充满了感激之情啊。白居易要离开杭州的时候，大家在西湖边上为他送行，当时的场景在《西湖留别》这首诗中得到了体现。
1: 征途行色惨风烟，祖帐离声烟管弦，翠黛不须留五马，皇恩只许住三年。绿藤荫下铺歌席，红藕花中泊寄船。处处回头尽堪恋，旧中难别是湖边。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3: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4: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5: 横向
6: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2: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7: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大家好，我是猪猪。宣笔是毛笔的一种，因产于宣州而得名。它以独特的制作工艺和性能，在当代中国毛笔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7: 宣笔的原产地宣州地处皖南山区，当地出产的野兔毛是制作宣笔的主要原料。唐代宣州以野兔子毫制作毛笔，天宝二年被列为贡品，宣州由此成为全国的制笔中心，名闻四海。
8: 宋代宣笔制作技艺日臻完善，民工辈出，声誉日隆。宋末元初战乱频仍，宣笔生产日渐式微，部分宣笔技工逃难到徽州及江浙等地，导致浙江湖笔迅速崛起。
7: 明清时期宣笔技艺再度兴盛，新中国成立之后，宣州地方政府积极组织宣笔生产，三兔三毛等品牌的宣笔先后荣获省部优质产品称号，还获得过金奖。文房四宝之一的宣笔，笔毫软硬适宜，书写流利，不仅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而且制作考究，具有显著的工艺价值。
8: 佘征君1962年4月生，安徽省泾县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宣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安徽省工艺美术大师。他出身于宣笔世家，祖辈佘有生是清代制笔名人，1982年成祖业，进入泾县宣笔厂当学徒，系统学习了宣笔108道工序，掌握了宣笔制作的工艺特征，制作出了铁头子毫、汉簪笔、枣核笔、竹笔、草笔，改进宣笔的焊接技艺，使古老的宣笔焕发新生。
7: 今天的传承有我，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同走进国家级非

0: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宣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佘征君，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妙笔传千秋。
1: 这间小门面房的主人叫佘征君，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宣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作为佘征君制作宣笔的工作室，小门面房每天都会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书画爱好者前来参观拜访。那么佘征君制作的宣笔究竟有什么奇特之处呢？
2: 宣笔制作技艺它是有108道工序，在通常人来说，一般的要经到3到5年才能把这种技艺完整的学会，但是要学精的话是一辈子的事。
1: 毛笔是我国重要的绘画与书写工具，而产自安徽省泾县的宣笔更是其中的佼佼者。由于宣笔笔锋吸墨则坚如锥状，笔毛铺开则锋毛平齐，笔根圆润饱满，书写绘画时富有弹性，凸显笔力，向来被书画大家们视作掌上明珠。从事宣笔制作40多年，佘征君不仅掌握了宣笔制作的全部传统技艺，还推陈出新，根据不同书画艺术市场对毛笔的需求，研究恢复失传的真品宣笔，让古老的宣笔焕发新生。
2: 做笔呢是我家主业，我从小就在这环境里面就生长，所见所闻都是跟笔有打交道的。我作为一个手艺人，也作为一个传承人，实际上我有义务呢带更多的徒弟，让更多的人跟我学这个手艺。若干年以后还能看着这个产业，这个行业还在延续。
1: 泾县地处皖南山区，隶属安徽省宣城市，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斑竹、苦竹以及山兔、石獾、黄狼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为传统宣笔制作提供了极佳的材料来源。1982年，佘征君进入当时的泾县宣笔厂，成为一名制杆学徒。入厂之后，他才了解到，看似简单的宣笔，其实其制作工艺复杂而繁琐，要经过选料、水盆、制杆、装套等8大工序，100多个环节。苦竹是制作宣笔笔杆传统的材料，制作时工人们先用工具将笔杆磨平，随后再挖出笔杆上装笔头的洞，这套工艺全部要手工进行，没有特定的参数，全凭工人手上的感觉操作。可是就这几个看似简单的步骤，要想做好的话，一般学徒至少要用3年的时间。
2: 最难的就是两个手的配合，就左右手的配合，假如拿刀的这个和手拉杆的那个手不配合的话，配合的不恰当，角度不好的话，就容易把杆子搞劈掉了，也容易伤手。任何工艺看起来很简单，熟练工人做起来很简单，其实它是每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的。
1: 虽然佘征君从小在家庭的熏陶下了解作笔的门道，可当他系统学了制笔技艺后，发现这项工作更是一场对时间、体力和耐性的全面考验。为此，佘征君刻苦钻研，努力提升自己的技能水平，并向有经验的老师傅虚心请教。随着各项技术要点的不断掌握，佘征君制作的笔杆不仅品质好，而且他的任务量总是能够超额完成。仅仅9个月，佘征君就成功出徒，开始独自制作笔杆。然而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佘征君每天除了完成制作笔杆的工作以外，只要一有空，他就赏阅古人留下的字帖、书画等珍贵作品。渐渐的，他发现从隶书、草书、楷书、行书，再到书画，不同的笔法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他们也需要用不同功能的宣笔去表现。
2: 因为我对传统的文化也有所了解， 所以我说为什么讲

0: 曹全碑怎么写？殷殷碑怎么写？包括褚遂良的字怎么写？他就是我根据笔画呢，什么样的材料适合写什么样的字做出来，他有所了解。所以，既然你进了这个行业，你就了解了，你有很大的兴趣。
1: 1986年，年轻有为的佘正军被安排到刚刚成立的质检科，负责传统工艺的质量标准起草。这也让他更深刻地意识到，一支笔的关键就在笔头上。
0: 笔杆它是跟手接触的最亲密的东西，但是笔头是跟纸跟别的东西就载体的所接触的东西，所以做毛笔不管做好一支杆，也要做好一个笔头。所以我就削水盆的宗旨，既然更为了更方便了解这个笔头的性能和作用的关系，所以我就开始研究这个制作这个笔头。
1: 水盆工序又称水作工，是把分好类的制笔用毛制成半成品笔头。于是佘正军又从选料、水盆等制作笔头的工序学起。当年教授佘正军笔头制作技艺的正是他的妻子吴琼，而最让吴琼佩服的是佘正军对宣笔的那股笃定恒心的钻研劲头。
2: 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一家国外厂商找到了泾县宣笔厂，希望能够仿制出一款失传已久的唐代积聚笔。这项重任落在了佘正军和开发团队成员的身上。可是让佘正军和同事们感到犯愁的是，对方能提供参考的仅有一张图纸。那照着图纸，佘正军和他们能够仿制出唐代积聚笔吗？
0: 笔头的形状就像公鸡不着地的那个脚趾的形状，所以叫积聚笔。当时他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图纸，就像相当于照片的图纸图片。我们只能是我们内就笔头的内部结构我们不知道，我们只做了个形式，也没有达到真正的唐代积聚笔的那种式样。
1: 为了最大程度地恢复唐代积聚笔的制作技艺，佘正军开始对积聚笔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他翻阅各种有积聚笔书写痕迹的字帖，以及古人诗词中对积聚笔的描述，希望从这些遗迹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可是这种方法极其耗费时间，导致他们的工作迟迟没有进展。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几张有关积聚笔内部结构剖视图的出现让佘正军重拾信心。
0: 到了90年代后期，就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就是我们就看到人家就是讲那个就是笔头的内部结构，结构是有心，它是以递减的方式一层层的，包括果子一层层的以递减的方式形成了一个笔形。
1: 通过剖视图，佘正军发现积聚笔需要制作笔芯，然后再缠纸，添加适量富毫之后捆扎，制作过程比较复杂。其中缠纸法是古代工匠们制作积聚笔时惯常采用的一种手段，通过纸或绢裹笔柱，目的在于固定笔根，塑造笔形及更换笔头。可是在宋代以后，缠纸技艺逐渐被淘汰，佘正军决定首先从寻找缠纸的材料入手。
0: 这个纸的应该原则上呢又有拉力，第二个什么紧密度要好，纤维要长。最早呢我就找到那个桑皮纸，就桑树的那个皮做出来的纸，这种纸块拉力又大，它不是讲它因为它吸水比较慢，因为密度大嘛，它所以它的拉力呢就大，它这样子呢就是讲使用的寿命要比别的纸要长。
1: 一切准备就绪，接下来就是制作积聚笔的笔头。起初佘正军根据资料记载用紫毫作为积聚笔笔头的主要材料，可是当佘正军将做好的积聚笔笔头装上笔杆进行反复书写试验后，他发现自己煞费苦心复制的积聚笔不仅吸墨性较差，而且笔头还容易分叉，如何进一步改良成为他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0: 题。
1: 我就一直在想怎么样改变这个，比如说它缺点吧，但是土豪就是笔竹还是用子豪，因为它的犀利性还要保持，但是要含水量跟书写的字数多少，我们就改变了用的什么材料。DF 我就用的狼毫，因为狼毫的出锋锋眼要稍微比子豪要好一点，要柔软一点。第三幅呢，就我就一直在想怎么样改变这个，比如说它缺点吧，但是土豪就是笔竹还是用子豪，因为它的犀利性还要保持。

0: 中，或者木跟水成根部万笔头就盛的时候呢，它是均匀的向笔头推荐，这样呢它就能锁得住木，也不可以分叉了。其实阳毫起了个保护作用。
1: 在蛇征君看来，遵循古法并不是墨守成规。之后蛇征君凭着对宣笔制作技艺的执着和韧性，先后复原出汉代的簪笔，恢复了唐代著名制笔大家铁头和尚的铁头字号，以及元代贡品黄连笔等珍贵毛笔。
0: 在研发过程中呢，我受益了古人很多的智慧，比如说没有这支笔，不可能留下唐代那些很有名的铁，也不可能留下像《千里江山图》那样的绚丽的绘画。这也是说明什么？中国传统文化的在延续，在发展。
2: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毛笔上的毛大多是用动物的毛制成的，像我们通常说的狼毫、羊毫等等。可是有一天，蛇征君工作室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厂商，这位厂商提出来一个特殊的想法，那就是用植物纤维来代替动物的毛做笔头上的毛。乍一听这个想法，蛇征君非常兴奋，他认为呢很有创意，完全可以尝试一下。可是当他静下心来仔细一琢磨，又犯了难。这世界上有这么多种植物，究竟哪一种植物可以做宣笔的笔毛呢？
0: 植物纤维做笔，那我们就想到我们小时候比如刷墙的刷子、扫帚都是植物，它也可能它是很粗犷的，我怎么把这种纤维做成很精细化的极尽于毛的这种东西，这就是我所想的。
1: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植物种类繁多，如何在众多植物中挑选出适合制作毛笔的材料，成为蛇征君首要解决的难题。
0: 怎么用植物纤维来做一支笔？我选了很多的，比如说竹子啊，或者苞米叶子啊，那个东西也可以通过纤维，就是把里面的所有的连接的东西把它劈成很细的东西也能做。但最后呢，我选择了用竹子做呢，因为竹子它有韧性。
1: 经过反复试验，蛇征君发现秋季的竹子品质最好，而且选择中间靠下的部位制作竹笔最为合适。然而另一个难题摆在蛇征君的面前，如何将竹子中的植物纤维提取出来呢？
0: 我也想了很多的办法，怎么把它弄得很细很细，那就通过劈、砸、嚼、磨把它分开。其实我在压咬的情况下，只要咬笔头的那一份、笔尖的那一部分，让它分解的更细，在闲笔的过程中，它可以侧锋、可以逆锋、可以达到书写的要求。
1: 几个月的时间，蛇征君终于制作出来这支造型奇特、笔头与笔杆一体的竹笔。它的出现不仅令订单厂商满意，而且遒媚静健的书写风格也受到众多书法家的一致好评。如果说蛇征君的前半生以宣笔为伴，那么传承也将是他作为一名匠人必须面对的事。蛇征君很早就想到了这点。
0: 到2018年的时候呢，已经退休了，我要想把自己的一个手艺，我家的一个祖传的手艺怎么延续下去，我就跟我儿子创立了手艺人文坊。我是想回归以前的那种作坊一样的形式，让更多人了解这个宣笔的制作技艺。
1: 最让蛇征君感到欣慰和骄傲的是儿子蛇吉。大学毕业后，蛇吉曾在上海闯荡一段时间，后来在父亲蛇征君的要求下回到家乡。他从最基础的技艺学起，很快成长为年轻一辈的宣笔传承人。2019年，蛇吉凭借年轻人敏锐的互联网思维，借助新媒体平台，邀请父亲蛇征君出镜讲解有关宣笔背后蕴含的历史文化知识和制作技艺。一条条留言的背后，是粉丝们对宣笔的好奇和热爱，也是

0: 蛇征君努力创新，传承宣比技艺所接下的累累硕果。四十多年的制笔生涯，从手艺到手艺，蛇征君那长满老茧的双手正诠释着择一业终一生的工匠精神。
1: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以及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谈论猪猪代表本期责编春柏，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正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展出。
8: 今天节目呢，还要为您介绍云南转山节。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9: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

0: 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各位听友，今年是孙中山诞辰160周年。近日，两岸各界人士及黄埔后裔等100余人在当地中山文化园向孙中山雕像敬献花篮，并围绕其生平思想座谈研讨，同诉先辈共赴国难的赤诚往事。
2: 孙中山先生一生未到云南，与当地近代革命和建设渊源却不浅。20世纪初，他多次勉励云南留日青年投身革命，与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黄兴等创办《云南杂志》，题写《振我名气》。辛亥革命、护国运动前后，持续关注支持云南的革命活动。
1: 台湾参访团代表说，振兴中华的道路上，台湾同胞不能缺席，两岸应多走动、多交流、多了解，在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根脉中增进理解互信。
3: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4: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3: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4: 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5: 天地玄黄，宇宙
6: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2: 各位听友，轻舟微笑是中国佛造像当中最具辨识度也最动人心魄的笑容之一。轻舟微笑中国古轻舟佛造像艺术展正在广州艺术博物院，也就是广州美术馆展出，汇聚轻舟市博物馆与诸城博物馆珍藏的62件佛造像精品，其中国家一级文物达22件，占比超过1/3。时间跨度从北魏至北宋500年，系统地呈现了轻舟风格佛造像的发展脉络与美学高度。
1: 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郑韵专访了策展人王华京，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展厅，通过穿越千年的佛造像，感受独具意韵的东方美学。
7: 这件是崔和妻贾淑姿造像啊，这种造像的形式呢叫背屏式造像。背屏式造像呢是从印度过来的，然后我们这一批呢，它主要分为两种形制，一种就是我们看到这种背屏式造像，另外一种就是圆雕的那个造像。这个背屏式造像呢，它有一点就是首先它是一佛二菩萨。当中这是弥勒佛，旁边是菩萨，然后它背后呢是有铭文的，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完整的记录，74个字完整的记录，就是为什么什么时候造这个造像。可以看到这里写大魏永安3年庚戌5月乙亥朔13日丁亥然后关键信息来了，就是安东将军、清荧光禄大夫、青州大中正崔和这个崔和他有3个这个职位名称，然后他的妻子贾淑姿就是这个供养人，然后清洁慧基净造石像一曲，就是说他用光自己的这个私囊吧，清净私囊净造了这个佛，然后愿永绝女行为佛弟子，希望这个自己的家属以及这个六道可以说就是天下生灵，然后长辞苦海。通过这一尊佛造像呢，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崔和与贾淑姿这两个具体的人物形象，然后再通过这两个具体的人物形象呢，然后再延伸到南北朝这个时代，然后我们再进入青州佛造像。
2: 无数像崔和、贾淑姿那样的供养人，目睹动荡不安的岁月，把全部祈愿都托付给造像。千年之后，这抹微笑仍然拥有抚慰人心的力量。
7: 这一部分呢，我们是第一章节的第一部分，叫松弛。这一部分大概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青州府造像，它具有这个松弛的一个特点啊，以及它身上有贴金彩绘的一个特点啊。像这件呢，是一个比较标准的菩萨造像，然后也是比较少见的为菩萨单独立的一个像啊，它的。

0: 这个脸庞呢是受到修骨倾向的一个影响，所以他脸庞呢是比较消瘦的，然后他的这个嘴角的那个笑意也是比较明显的。可以看到后面的这个坐姿有两个坐姿的这个佛造像啊、一个是佛造像，一个是罗汉造像，也是比较凸显南北朝时期这个佛造像松弛的这种特点。在青州佛像就有两个专有名词，叫袖骨倾向，还有一个面短而艳。袖骨倾向指的就是它更加接近中原士大夫的这个审美，脸上比较清秀啊，比较瘦、然后到了鲜卑族审美为主导的这一时期呢，那个脸庞就会比较圆，因为鲜卑族它古籍记载是面若银盆啊，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1: 比较圆润一些。
0: 是的、所以其实佛造像它反映的还是当时的这个社会政治是什么样子的、当时的这个名声是什么样子，当时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其实这个佛造像它就是什么样子的。
2: 青州佛造像以超凡的艺术创造力完成了南北文化互鉴、外来佛教艺术与中国本土审美的深度融通，被誉为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巅峰之作，更是中华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的生动见证。连造像的服饰也展现出国际混搭风。
0: 我们第一个篇章分为松弛、风尚和微笑，这三个都是青州佛造像最显著的一个特点。那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最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风尚。我们去看当时的宝衣博带是什么样的，曹衣出水是什么样的。这里有一个圆弧形的一个展台，上面我们有七尊佛像啊，这边是佛造像，那边是菩萨造像。然后就可以清晰地看出来佛衣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趋势。
1: 我看有一些的服饰它是有一个蝴蝶结的。
0: 对，
1: 有一些就不一样，好像特别的轻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的呈现？
0: 您观察得太仔细了。这个身上的这个带子啊，就是宝衣博带的带啊，它呢是一种固定里面僧祇纸的一种绑带。然后呢它这种样式呢会很接近南朝士大夫的一种穿着方式。我们知道这个北魏它是鲜卑族政权它一开始是穿的鲜卑族的这个衣服是窄袖窄袍然后到了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时候进行了汉化改革。汉化改革之后才出现了我们所谓宝衣博带的这个佛衣样式。
1: 那另外一种风格又是从哪儿来呢？
0: 到了东魏和北齐之后，鲜卑化的这个审美再度回归。就受到了印度佛造像的一个影响然后这个佛衣开始变得薄衣贴体，然后就形成了我们所谓的草衣出水的一个风格。
1: 所以其实有一松一紧这样的对比。
0: 对，
1: 而且两种的风格可能汇聚在一起，又有一些交融和改良，是吗？形成了独特的青州风格。
0: 是的，从宝衣博带到曹衣出水，它当中也仅仅只有100多年的一个历史，所以可以看到它是逐渐的一个变化当中。
1: 所以这些是按照年代去排列的吗？去展示它的风尚的吗？
0: 大致是按照年代排列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北魏的晚期。它是比较典型的宝衣博带，衣纹比较厚。然后到了就是过渡时期，这两个都是过渡时期。然后到了这里基本上就是曹衣出水，但是要打双引号，
1: 因为发现它的那个带不见了，那个结不见了。
0: 对，是的。然后再到这里就是所谓无衣纹的一个特征，它也是从印度受到印度影响的一种佛衣的风格。
1: 可以感觉到是越来越简约风了，是吗？
0: 越来越简约风，越来越体现出体态的一个美感。
1: 也体现了当时就已经有一种这样的混搭风出现了。
0: 可以说是最早的国际混搭风。
3: 为什么最早的国际混搭会出现在青州呢？何为青州呢？这片土地被誉为信美东方第一州，是佛教东传完成本土化的重要节点。南北朝时期，它呢又是南北分界的门户与军事战略要冲，南北文化的碰撞，胡汉审美的交融在此汇聚，因此呢就造就了独一无二的青州风格。
0: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展厅运用了很多青色和白色主要以青色为主，就是因为我们的古青州它是处于中原

0: 的正东方。嗯，在五行学说当中，东方属木，木色为青，所以我们就用青色来作为这个展览的一个主色调之一。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青色比较特别，它不是那种比较沉闷的青色，我们选择了一种青白色，它既有这个魏晋风骨的这种洒脱与通透，也有这个西域湖风的灵动与活泼，其实非常能体现那个时代文化交融的一个特点。
1: 那所以我们现在说青州它其实就在山东的潍坊。
0: 对，尚书禹贡就说到海带为青州，它就是以一个山和海去划定的一大片区域，它东至大海，西至泰山这样大致是现在的山东省这样的一个区域。
2: 青州微笑系列展品的核心文物均源自1996年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的考古发掘，当年一次性出土北魏至北宋佛教造像400余尊，题材丰富，工艺精湛，品相完整，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21年再度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这批造像一经面世，便以极高的艺术价值震撼学界，成为中国考古史与美术史上的标志性成果。
0: 龙兴寺古籍上记载是镇东之甲寺，它是在古青州地区最大的一个寺庙，所以说从现在所有古青州地区挖出来的这个佛造像，那我们龙兴寺的这个佛造像是最精美的。它的贴金彩绘是最多的，然后它整个形制也是最全的，然后它的这个雕凿的这个面容啊，然后细节也是最精美的，这一点是龙兴寺本身它是一个大的寺庙是分不开的。
1: 那这也会是对于全世界去认识我们国家在古代的这种造像艺术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史料，是吗？非常重要的文物。
0: 今年是龙兴寺出土正好30周年，然后龙兴寺一出土它就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就被邀请到了大都会博物馆然后大英博物馆进行展览，所以说它一直在国外是非常享有盛名的，可以说是改写中国美术史的一个
1: 标志性的
0: 展品。
1: 那怎么去改写中国的美术史呢？世界是怎么去议论和去定义这件事情的呢？
0: 因为在他们看来我们是没有真正的雕塑但是之前咱们也聊到过，说除了被平式造像以外还有圆雕式的一个造像它的圆雕的这个造像呢就应该说是被纳入到雕塑艺术的这个范畴之内所以说会被认为是改写了这个中国雕塑史的一批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一文两听院，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各位听友，近日云南省丽江市宁浪县举办了摩梭人一年一度最盛大的节日转山节。摩梭人是纳西族的一个支系，主要居住在云南与四川交界的泸沽湖地区，总人口约50,000人。2005年，摩梭人转山节被列入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3: 本期节目我们将要和总台记者杨诗怡一起呢去泸沽湖，去感受一下摩梭人的转山节。
4: 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杨诗怡，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云南省丽江市的宁浪县。那每年的农历7月25是摩梭人一年一度最为盛大的节日转山节。那2005年呢，摩梭人转山节也被列为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今天呢，我们就跟随一位嘉宾一起去破解这个沉睡在泸沽湖千年的文化密码。
5: 大家好，我是土生土长的摩梭人，我叫汝亨多吉。
4: 对，多吉老师是摩梭人博物馆的馆长，一位非常非常了解摩梭人文化的这个传播者和发扬者。今天呢，我们就跟着多吉老师一起逛这个转山节哈。那多吉老师也给我们科普一下，什么叫转山节呢？
5: 主要的转山节的一个就是来源就是，我们摩梭人古上传下来一句话，说是人类所有吃的喝的用的都来自于自然，所以人要敬畏自然，尊重自然，认知自然。所以每年我们会有比较好的日子，像一年一

0: 一度农历的7月25的转山节啊，然后在这里载歌载舞，就是和大自然一起过节，一起欢乐啊，就是让大家都有保护自然啊，爱护自然的这个意识的一个节日，让我非常感动。就是我看到很多游客融入我们的就是本民族的人群里面，他们也在那边就是和摩梭人一起向大自然播撒那个五谷杂粮啊，那么把最美好的东西撒向大自然，就是祈愿我们有所付出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结果。
1: 上海游客胡女士说道，
2: 我们一路上走过来碰到的人都特别热情，然后他们转山嘛，不是撒那个也是的，也是给我们，就是给你拿着吧，然后你们自己可以撒，就特别热情。
0: 是的，
1: 其实我们这个转山节我也了解到，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一个大家族一起来聚会。我看到前面就是一个好像是摩梭人的大家族哈，我们来跟他们聊一下。好，
0: 吉巴吉巴，今天吃不散哦，在
3: 苏油茶吧。
1: 啊，这是苏油茶是吧？我来喝一下。
3: 我们带来那些食物那些过来吧，煮个茶。
1: 带来食物过来，来这个转山节一起来吃是吧？
0: 那个鸡，
1: 我太丰盛了。
3: 一会儿过来给我们吃午饭啊。
1: 一会儿过来吃午饭。嗯。来，我想来问一下，咱们都是摩梭人吗？
4: 不是。
1: 报道一下，谁是摩梭人举手。好，这两位是摩梭人，那其他的人都是
5: 新摩梭人，
1: 都是新摩梭人。有从哪里过来的？说一下。
6: 广东、
7: 浙江、
8: 河北、
9: 佛山。
1: 都是因为什么留下来的呀？
7: 因为摩梭母系文化，
1: 喜欢这里的这个母系文化是吧？那我看那个馆长都，这个是那个摩梭人博物馆的馆长，大家肯定都特别熟悉，是不是？我就觉得这个文化传承的特别好，是不是？
0: 你看外地人。喜欢我们文化，热爱我们文化，留在这里，跟我们摩梭人一起，我是特别高兴和感动的，因为现在有很多摩梭人走出去的，然后有新的这种，新摩梭人进来以后，很多年轻人会看到啊，外地人都这么热爱，我为什么不热爱自己的民族，不热爱自己的文化？他的内核是。一种精神，就是摩梭人，敬天爱地，然后我们从善，平衡，人与人之间要友善，要真诚，我们要尊老爱幼，长幼有序，所以他有很多爱，我们爱天爱地，爱人，爱自己的家人。我们有亲情，我们有友情，我们有爱情，
1: 在来到转山节之前呢，我本以为转的是风景，但来了之后我发现转的是风情，是团圆。小的团圆是一个大家族围坐在一起在野餐垫上野炊，那大的团圆呢，是我看到有普米族、摩梭人、汉族，还有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他们同踩着一个节拍跳着假梭舞，是一个大的家庭聚会。那下一次如果您有机会来到泸沽湖，别只做一个游客，挑一个农历25，跟着村民一起走一段山路，在湖边站一站，你会发现转的不仅是山和湖，还是走进一个大家庭。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2: 从一而终啊，
3: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4: 我要你活下去。
5: 你死了，我怎么活？
1: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6: 还好嘛，
4: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3: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1: 用声音描摹影像，
3: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

0: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127集，魂兽的复仇。结束了暴力释放的柳二龙径自回帐篷睡觉去了。除了马红俊快速地坐在地上释放出自己的武魂开始吸收魂环之外，其他人都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生怕发出什么动静再激怒柳二龙。好半晌，赵无极偷偷看了身后的帐篷一眼，
2: 真难想象我之前竟然和一头人形暴龙待在一个帐篷里。我说弗兰德，以前你说你这二龙妹脾气不好我还不太相信，现在老赵我才知道你是一点都没夸张啊，甚至说的还不够呢。我决定了，以后由我来守夜，谁都别跟我抢啊。
3: 弗兰德连连点头。红俊吸收魂环，我这个做老师的，我总得替他护法不是？哎，小刚，你进去睡吧啊，这儿有我跟无极护法就行了。
1: 睡你个头！大师极其郁闷地瞪了弗兰德一眼，此时。他心中燃起的火焰已经完全熄灭，他看了看帐篷，直接走到旁边一棵大树下坐下，闭上眼睛一言不发。戴沐白咳嗽了一声，
4: 二龙老师可真是我的偶像啊，我现在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暴力，难怪他被称为黄金铁三角中的杀戮之角。
1: 小五、宁荣荣、朱竹清三个女孩一秒钟也不愿意再在这儿多待了，飞快地跑回了帐篷。至于刚才柳二龙爆发的场景会不会影响他们的睡眠，那就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了。奥斯卡拉了拉唐三，
5: 不是三儿，看来今天你不用守夜了。戴老大，我们也回去睡觉吧。
1: 大家惊魂未定地回到帐篷，因为少了个马红俊，唐三已经醒悟过来，他让戴沐白和奥斯卡靠边睡，在自己和小五中间空出一个铺位，这才重新躺下。只不过此时帐篷中的六个人每个人脑海中都不断浮现着赤龙肆虐的一幕。这才是高等魂师真正的实力啊，五千年的魂兽须臾之间被毁灭。一夜无话，当第二天清晨众人从睡梦中清醒过来钻出帐篷的时候，马红俊依旧坐在那儿，只是此时的他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首先映入大家眼帘的就是那四个魂环，两黄两紫。马红俊因为服用了仙品药草而瘦下去一些的身体似乎又胖了一圈，整个人都充满了属于火的暴力气息。弗兰德一脸满意之色地站在马红俊身边，自己的弟子能够比唐三更早地获得第四魂环，弗兰德还是很满意的。人嘛总有虚荣心，弗兰德也不例外。唐三有些惊讶地问道，弗兰德院长，红俊他还没有吸收完吗？一般来说吸收魂环半个时辰就足够了，可这已经整整过去一晚了呀。弗兰德说，
3: 红俊早就吸收完了，是我让他继续修炼的，这样可以使魂环带来的能量与他的身体完全融合，这只大地之王正好适合他用，看来他第四魂环的技能已经修炼得相当不错了。小三呢，你们也要努力尽快找到适合自己的魂兽。
1: 令三个女孩子舒服了许多的是，大地之王的残骸已经消失不见，显然是弗兰德和赵无极清理过了。不过地面上的凹陷还在提醒着所有人，昨夜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极其血腥的战斗。当众人洗漱完毕吃过早饭之后，马红俊已经从修炼中清醒过来，随着一声嘹亮的凤鸣从他口中呼喊而出，他胖

0: 乎乎的身体一跃而起，全身火光流转，金红色的光芒瞬间释放，再戛然收敛，四个魂环悄然融入他的体内。只见他一双小眼睛睁开的刹那，金光闪烁，好一副神气十足的样子。正在唐三他们准备问马红俊吸收了第四魂环的感受时，医生带着怒意的呵斥从另一座帐篷中响起：
1: 谁一大早没事干，瞎叫什么呀？
0: 原本还有些得意的马红俊一听到这个声音，立马打了个寒颤，毫不犹豫的闪身躲到了弗兰德身后。弗兰德皱起了眉头：
2: 躲什么躲？难道你们二龙老师还真会揍你们呀？你们要理解他，毕竟他年纪也不小了，内分泌有些失调，脾气大点也是正常的。
1: 弗兰德，想死是不是？
0: 尽管弗兰德的声音已经压得很低，但柳二龙这听力更好。弗兰德眼看着衣冠不整的人形暴龙柳二龙从帐篷中走了出来，不是冲了出来。只见柳二龙的眼睛有些红，显然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开始的时候，柳二龙还期望着大师能够进帐篷内陪他聊会儿天，可是等了又等，也没见大师进去，他这心情可想而知。
2: 二龙早啊，你就当我没说啊。
0: 弗兰德在这种时候不愿意去招惹他，同时心中暗叹，向一旁正在吃早点一脸淡漠的大师使眼色求助。大师终于开口了：
2: 够了，二龙。
3: 柳二龙原本是冲向弗兰德的，忽然他停了下来，扭头看向大师，身体微微颤抖了一下，喝道：
1: 你更不是个好东西，就会欺负我。
3: 说完这句话，他猛地冲回帐篷内，空中留下了一连串晶莹的泪滴。大师痛苦地闭上双眼，虽然他什么都没说，但手上的馒头已经被捏得完全变了形。半个时辰之后，收拾妥当的一行人再次上路，只不过气氛明显变得微妙了许多。柳二龙一个人阴沉着脸走在队伍的最后方，大师弗兰德和赵无极走在前面，史莱克七怪走在中间。奥斯卡碰碰马红俊问道：
4: 我说胖子，
2: 干嘛？
4: 弄了第四个魂环感觉怎么样啊？好吸收吗？有没有消化不良啊？
2: 切，小爷什么时候消化不良过？
4: 很容易啊，才半个时辰就搞定了，没给我带来一点麻烦。
2: 真是奇怪啊，难道那只大地之王被二龙老师虐得已经放弃了生的希望吗？真的以为是我帮他解脱了，这才任由我吸收？
3: 唐三说：
0: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情况是有可能成立的。老师研究过，如果魂兽在被杀的时候怨念不深，那么吸收起来就会相对容易一些。相反，如果魂兽的怨念极深，吸收魂环时就将变得困难重重。我上次吸收人面魔蛛魂环的时候就是这种情况。但是老师也说过，两种情况下的魂兽死亡后被吸收魂环对魂师最有利。一种是魂兽充满了极端的怨念，在这种情况下掉落魂骨的概率会大幅度增加。另一种情况就是魂兽自愿被杀死，自愿让自己成为魂师的魂环。在这种情况下几乎100%会掉落魂骨，并且魂环会被完美吸收，不受到年限的限制。也就是说，即使我们现在的修为只有40级，要是有一只万年魂兽愿意让我们杀死并吸收它的魂环，我们也不会遭受反噬。
2: 这么好？
3: 奥斯卡和马红俊异口同声地说，而一旁的戴沐白说：
5: 好什么好，你们以为容易啊？人家魂兽凭什么愿意让你们杀啊？还愿意把魂环给你们？这只是理想状态下才会出现的情况，或者说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情况。
3: 小五晃动着自己手中的相思断肠红，淡然地说：
6: 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或许会出现奇迹吧。
3: 马红俊有些失望地说：
2: 那这么说，小爷我吸收的这个魂环

0: 不属于第一种情况，也不属于第二种情况了呗。
1: 唐三说，
2: 如果那只大地之王是由二龙前辈杀死的，或许会出现第一种情况吧。
1: 听了他这话，众人不禁都打了个寒战。回想起昨天柳二龙那狂暴的攻击，每个人都心有余悸。唐三继续说，
2: 第一种情况出现的难度同样很大，想要让魂兽的怨念达到极限，就必须亲自动手，不能假手于别人而分散魂兽的怨念。可是按照正常情况来说，魂师要猎杀的魂兽实力都会比自身实力强一点，很难达到像昨天二龙老师那样的纯虐效果，自然无法达成让魂兽充满极端怨念的目的。虽然二龙老师在昨天杀死了那只大地之王，但他的实力与二龙老师的相差太大，就算二龙老师现在需要附加魂环，也肯定不会选择他。
1: 奥斯卡深以为然。
0: 三儿说的对啊，这些情况都太过极端了，难怪魂骨会那么少。哎，对了，胖子，你这第四魂技到底是什么呀？
1: 胖子面露神秘之色。
0: 等有机会动手的时候，小爷自然会让你们一个个都看看。哎呀，这感觉可是相当不错，可惜攻击范围小了点，而且没办法锁定对手之后再释放。
1: 落日森林的清晨，气温有些低，空气中的水分又十分充足，因此形成了迷蒙的晨雾。淡淡的雾气冰冷而湿润，随着清风在空中飘荡。此时正是太阳还未完全升起来的时候，也是雾气最浓的时候。唐三从24桥明月夜中取出了一个小瓷瓶，从里面倒出一些黑色的小药丸，给每个人都发了一粒。弗兰德看着那只有米粒大的药丸，疑惑地向唐三问，
3: 小三，这是什么？
2: 院长，这是我自己做的去瘴丸，树林与深山之中，在清晨时分往往会出现瘴气，有的瘴气更是奇毒无比，吃了去瘴丸至少能够避免大部分瘴气的侵袭，也有提神醒脑的作用。
3: 哦，
1: 弗兰德恍然大悟，
3: 这都是独孤博那老怪，那独孤博前辈教你的吧？看来你果然是从他那儿学了不少东西啊。
1: 唐三微微一笑，也不解释。有了和独孤博在一起的那半年做掩护，他使用药物也不会让人怀疑了，更不会有人想到这些是他原来就会的东西。晨雾越来越浓，虽然清晨的寒冷对于他们这些修为普遍在40级以上的魂师没有太大的影响，但能见度很差。弗兰德谨慎地说，
3: 大家小心一些，有些魂兽是专门喜欢在清晨行动的，现在能见度太低，我们最好聚集的紧密一些，以防不测。
1: 柳二龙快走几步来到弗兰德身边，拍了拍赵无极的肩膀，
4: 你到后面去，我们换换。
1: 虽然柳二龙看上去已经恢复了平静，但赵无极可不敢和他多说什么，赶忙和他换了位置。柳二龙看了大师一眼，站在他的另一边，和弗兰德从两侧护住大师。虽然这个过程很简单，但谁都看得出柳二龙是因为怕实力最弱的大师在这晨雾中会遇到什么危险，所以要亲自保护他。大师自然也明白柳二龙的意思，心中暗叹一声，什么都没有说，依旧默默地向前走着。正当众人前行不足300米的时候，突然一阵怪风从前方吹过来，晨雾竟然变了颜色，原本浓浓的白色雾气瞬间变成了粉红色，直接朝着众人笼罩而至。那粉红色的浓雾之中有股淡淡的甜味，有种令人沉溺的感觉。
3: 大家小心，雾里有毒！
1: 弗兰德大喝一声，和柳二龙同时出掌前拍，凭借着浑厚的魂力想要将面前的毒雾拍散。他在心中不禁暗暗赞叹唐三之前的未雨绸缪，这似乎就是唐三之前所说的瘴气吧。但是很快众人就感觉到了不对，这突如其来的毒雾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粘稠得多。虽然弗兰德和柳二龙的魂力能够将毒雾震散，但雾气很快就又会重新凝聚起来。只是一眨眼的功夫，众人身边已经尽是一片粉红色。最令史莱克学院一行人吃惊的是，在那粉红色的浓雾

0: 之中，他们的能见度已经降到了最低点，连身边的人都很难看得清了。
1: 唐三突然大喝一声，这不是瘴气，小奥，解毒小辣肠。
2: 紧接着，唐三双眼之中喷吐出两道紫金色光芒，众人在浓雾之中什么都看不清，但唐三凭借芥子境界的紫金魔瞳受到的影响要小得多，隐约还能看清周围的景物。
1: 小心，是魂兽！
2: 唐三再次大声喝道，他右手一探，已经率先将小舞的手握入掌中，同时将蓝银草武魂飞快地释放而出，朝着四面八方蔓延而去，在众人所在的数十平方米范围内做好了防护措施。唐三探手进入如意百宝囊中，取出了一株淡粉色的大花，此花无叶，茎长三尺，花朵极大，直径足有一尺，每一片花瓣看上去都像水晶一般晶莹剔透，花蕊是淡紫色的，就像一颗颗紫色的钻石镶嵌在里面，动人的清香从花中飘荡而出，沁人心脾。当唐三将这朵大花取出之后，奇异的一幕立刻出现了。以唐三为中心，直径十米范围内，那粉红色的浓雾仿佛像雪域滚水一般，顷刻间消融了，形成一圈淡紫色的气流，飞快地向周围散去。史莱克学院众人这才能够重新看清自己的伙伴。
1: 大家都在这个范围内，不要出去。
2: 唐三左手小心地拿着那株大花，冷静地观察着四周。众人清楚地看到，此时在他们身体周围就像有一层无形的紫气笼罩着，任那粉红色雾气何等浓郁，树林间的风如何吹拂，却再也无法侵入他们身边十米范围内。
1: 我手中拿的是幽香绮罗仙品，有中和万毒之功效，在它的有效范围内，任何毒素都将丧失作用。大家暂时不要离开这个范围，这片浓雾似乎是由魂兽制造出来的，而且是一群魂兽，我们被包围了。
2: 大师知道唐三具有眼睛上的功夫，立刻追问道，
3: 小三，你能不能看清楚那些魂兽的样子？
0: 以大师的经验，只要唐三能够说出魂兽的外貌，他就能够判断出遇到的是哪一种魂兽，对付起来自然也就变得容易一些。唐三说，
1: 老师，我试试。
0: 唐三催动玄天功，工具双目，眼中的紫金色光芒骤然强盛起来，两道一尺长的光芒从他的双眼中喷吐而出。望穿秋水路令唐三的紫极魔瞳产生了变异，不但能够看得更清楚，而且具有穿透力，甚至可以当作精神冲击来使用。他朝着一个方向定睛看去，此时在唐三的全力催动之下，他的目光破开重重迷雾，渐渐看清了围拢上来的魂兽。当他看清楚这些魂兽时，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些魂兽本身的实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1: 是粉红女郎？
0: 大师愣了一下，
3: 你没有看错吗？粉红女郎虽然有毒，但就算是万年级别的，也不可能产生如此大面积的毒物来袭击我们。
1: 老师，我敢肯定，而且我也知道为什么会有如此浓郁的毒物，因为外面的粉红女郎不下一千只，虽然大多只是百年级别，但如此众多的粉红女郎完全可以借助尘雾将毒气释放到这种程度。
3: 什么？上千只？这怎么可能？
0: 大师眼中流露出了惊骇之色，脸色立刻变得凝重起来。柳二龙忍不住问道，
4: 你们在说什么？什么粉红女郎？
3: 粉红女郎是一种魂兽，外形类似于蝎子，和大地之王比起来先天能力要差许多，可这是一种群居魂兽，性情较为温和，因为身体呈现为粉红色半透明状，外貌绚丽，故有粉红女郎的称号。一般来说，他们很少主动袭击人类，看到魂师只会远远避开。每一个族群的粉红女郎数量在几十到上百只不等，最强

0: 的那只是族长，为了不被族人超越，一旦有进化过快的族人，都会被最强大的族长击杀，这就导致这种魂兽很少会出现万年级别，甚至连千年级别都很少。小刚，那这种魂兽的攻击能力是什么？只是毒吗？
1: 是的，但他们的毒并不是剧毒。小三当初猎杀的人面魔蛛就是他们的天敌，一只人面魔蛛甚至可以轻松地灭掉一个拥有100只粉红女郎的族群。
0: 不被族人超越，一旦有进化过快的族人，都会被最强大的族长击杀，这就导致这种魂兽很少会出现万年级别，甚至连千年级别都很少。

0: 死亡。正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弱小，他们的进化过程就更难，一直成为了不少高等级魂兽的食物。如果按照小三所说，目前我们遇到的是一个上千只粉红女郎的族群，那么我可以肯定，在这个族群之中必然出现了粉红娘娘。粉红娘娘是粉红女郎的变种，也是最强大的粉红女郎。粉红女郎要想产生出这种变异，首先需要拥有3000年以上的修为，其次需要至少吞噬过100只本族族人。这种粉红娘娘一旦出现，就会大范围的聚集族人，以族人为食物。因为她比粉红女郎强大的多，因此就算有被吞噬的风险，大多数粉红女郎还是愿意追随她。单体的粉红女郎甚至无法对10级左右的魂师造成伤害，但她分泌的毒素足以令50级的魂师亢奋致死。这种特殊的毒素防不胜防，甚至会通过皮肤入侵体内。此地竟聚集了上千只粉红女郎同时释放毒物，他们就是要把我们都毒死在这儿。可是我不明白，为何一向性情温和的粉红女郎会对我们产生这么大的敌意，似乎特意在此地伏击我们。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2: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他
6: 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13: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音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小妍，也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首先进入到潮流最前线，那这一时段呢，和各位分享到的音乐主题，那些写在歌声里的心事。我们首先为你送出的歌是来自郭靖演唱的《降落人海的梦》。

听到的歌曲来自蔡健雅的演唱《善良的我们》。在这样的一首歌里，蔡健雅将多余的情绪清空，用坦诚的内心进行表达，经历修复和自省，用新的自己面对未来的人生。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王 OK 和洪佩瑜演唱的一首《这条小鱼在乎》。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西林娜依高的演唱，净含量750毫升。750毫升不仅是饮品的容量，更是每一刻精彩生活的度量。愿你我在这样的歌声里感受生命的美好，品味那一份净含量750毫升的清新和奇妙。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王赫野和姚晓棠的演唱，《最后一夜》。

听到的歌来自薛凯琪的演唱《穿过月亮去旅行》。在柔和浪漫的旋律里，薛凯琪用温暖治愈的声线细腻地诉说着浓浓的爱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那这一时段呢，我们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写在歌声里的心事，而继续听到的歌来自王静文演唱的《错以为》。

听到的歌来自张靓颖的演唱《等一等》，星星点点的钢琴编织出朦胧的氛围。张靓颖用宽慰的口吻，淡淡的歌唱着：人世间有很多小忧伤、小失落、小心酸、小心悸，也会有很多小美好、小开心、小满足、小希望。我们继续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弦子的演唱《时间独白》。

刚刚送出的歌曲是来自林依晨演唱的一首《你》。林依晨的歌声温润坚毅，充满了对于过去的想念和对未来的向往。希望这样的一首歌能够给大家积极乐观的力量，迎接更美好的未来。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这一时段呢，我们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写在歌声里的心事，而继续听到的歌来自容祖儿的演唱《9秒9》。

听到的歌曲来自宋茜的演唱《小满》，这首歌鼓励我们在面对生活的种种挫折时，从失落和迷茫中要重新塑造自我，继续努力地寻找生命的意义。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水木年华的演唱《化作一颗星》。

在这一时段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汪苏泷和徐佳莹演唱的《如果可以》。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1: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3: 风继续吹，不忍雨，
4: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5: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4: 让人鬼迷心窍。
3: 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4: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5: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4: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6: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这一时段呢，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心想歌唱就歌唱。即将送上的歌来自程璧，《梦中有三只鸟》。

成熟内敛、克制而不煽情的歌声，这首歌来自布衣乐队演唱的《好风》。继续听歌，下面的歌是来自钟立风带来的《热恋吧，姑娘》。这首歌的曲调虽然轻柔，但是传递出的情感却非常的强烈，让我们会不自觉地沉浸其中。

情无关来自叶蓓的演唱，这首歌给人的感觉很生动，你仿佛能够看见一个穿着淡绿色连衣裙的姑娘，梳着高高的马尾，在秋日的午后坐在台阶上看书。与其说是看书，不如是说她在进行着有关爱情的遐想。那些嘴硬的说是与感情无关的事，其实呢都是口是心非。我们继续听歌，下面的歌来自黄建为《露思雨稻草人》。

刚刚听到的歌来自张磊带来的一首《归来》，我们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的离别，也期待着一次又一次的重逢。归来似乎指的不仅仅是某个人，而是思念，是过往，是每个孤单的日子和这段流逝的时光。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这一时段呢，和各位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心想歌唱就歌唱，继续听到的歌来自刘浩林《白年》。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演唱的一首《见信如晤》，充满画面感的歌词恰如一首抒情的小诗，又像是一本慢慢翻开的书。小娟的歌声温暖而沧桑，轻轻地拨动着我们的心弦。我们继续听歌，下面的歌来自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演唱的一首《故事》。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绮珊的演唱《红蜻蜓》，简单的旋律，质朴的歌词，却蕴含着如此丰富动人的情感。黄绮珊的歌声仿佛是一台时光机器，带我们重新回到那个早已被遗忘的童年时光。欢迎你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各位精选华语经典。那这一时段呢，和各位要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心想歌唱就歌唱。之后听到的歌来自赵照的演唱《月亮如水的夜》。

在节目的最后要为你送出的歌是来自 Mr. Miss 演唱的一首《低语》，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你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洲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6: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7: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6: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8: 快点归十档二位加一，
9: 融合和咱各靠有活力，
7: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9: 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1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6: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10: 迅速的事件追击；
7: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11: 两岸开讲，
10: 尝不一样的味道。
6: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8: 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7: 解读惠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好生活，
2: 好生活。
6: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8: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兰祖雄健杠。
7: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9: 我被委屈，
12: 被倒租。
9: 我对这个
6: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3: 有色又有料，
7: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6: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乌卡》，
8: 爱爱转爱转乌卡，
7: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7: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6: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7: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
1: 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4: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5: 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用哈到底行》；
4: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4: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3: 有色又有料，
14: 生饭有蜜桃。
4: 15: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5: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

0: 话，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
1: 一，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0: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淡影，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锁定频率 FM107.9 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也咱一点钟咱厝上正港真多精彩的内容要甲乡亲来分享，贝娜先简单做一个介绍。头先伫咱的厝的部分，继续甲乡亲做伙来了解伫咱福建的十大文物古建筑。今天我们走入泉州安溪的清水岩，这回来了解清水祖师信仰在台湾传播的情况。也说下来咱厝人的部分，继续跟乡亲来介绍到这位基起工程师周武克的故事。咱说啊，起官楼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除了基起以外，在几栋大厦的建设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一些困难周武克需要克服，听好说给乡亲知。也最后一部分，咱厝台甲乡亲做回来关注着咱福建祖地的文物资讯。今仔日会甲乡亲来介绍着伫个福州的一栋华侨别墅，即马有了新的面貌、新的出路。另外，阁会介绍着漳州古厝。顶一阵嘛，因为风台的关系，伫个咱漳州浑水窑这个所在，有一张真出名的古厝。倒落去，也现主席有一座专家拢咧想办法，要将这张古树救活，也到底安怎做？听候讲予乡亲知。也这是一开始节目的介绍，想看咱先来听歌，吼，第一歌曲了后进入今仔日的主题。也头先咱要听到的是周深甲咱带来的《搁一摆见面》。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乡亲若听咱的节目，会记得随时跟咱来互动交流，可以订阅云听的网站，也可以下载云听这个 APP。在这里面点电台查找神州之声这个频率，就可以看到咱厝上正港，点入来就可以在线收听咱的广播，随时来留言互动。要是爱看视频的朋友，本来也给你推荐介绍，可以来下载使用用视频这个 APP。在这当中查找两个小河，一个是两花好生活，也有一个是万南风，这里面有精彩的短视频给你来分享。这一挂咧，伫个各大社交媒体平台顶，拢会当查找到看大海这个小河，内底也有上最新的两岸资讯，甲乡亲来分享。对着咱只个平台小河来关注两岸上最新的资讯，袂走转。呀，咱拄只伫个介绍的时阵就讲了吼，这点钟的咱的厝，要甲乡亲做伙来了解咱福建的十大文物古建筑。今仔日要介绍甲乡亲来斗阵走入泉州安溪清水岩，这个所在风景是真水啊！唔知讲咱收音机边下乡亲敢不来过？咱讲到泉州的安溪关，伊第一早唔是叫安溪吼，古早这个名叫做清溪，伊是伫个咱福建省东南沿海这角市厦门漳州泉州闽南金三角的西北部，也以属泉州市来管辖。伊的东边是南湾，西边连接着漳州的华安关，也南边是咱厦门的东湾区，北边是永春关。伊的西南边甲漳州的钓拖是相连接的，西北边甲岭南的江滨市交界。也整个安溪关总的面积是3057.28平方公里，总共管有24个乡镇，489个村姑。在安溪关这户籍人口有118.07万人，这里面不仅有我们汉族、毛夏族等很多的民族，在这说普通话是很好用，说闽南话更加会通。也在1985年的时候，安溪关就被国家批准成为头一批沿海对外开放关之一，这也是我们很多台胞乡亲的主要组织队。也说到清水岩呢，不知道乡亲是不是不来过，这是在安溪关的蓬莱镇。这个所在本来刚才说了风景真水，它本身是我们国家4A级的旅游区，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更是我们全国头一批十大文物保护工程之一，也是我们福建省级的风景名胜区。这像是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清水祖师信箱的发祥地。呀，这个所在呢，以清水岩寺作为主体，以清水祖师文化作为特色，这里面融合了宗教调性、生态旅游、民俗典籍、休闲度假为一体，是一个在海内外名声真透的调性旅游好所在。也说到清水祖师，咱真侪岛内的乡亲应该也是真熟悉了。伊是咱福建永春县小沟乡这角市的人，伊是出世伫北宋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咱细汉的时阵，拢听阿公阿妈或者是阿祖吼讲到去拜祖师公，也个乌面祖师公，讲的就是清水祖师。也清水祖师的属性是姓陈，伊自细汉就落发为生，相传伫个宋神宗管风来。

0: 年，清溪街出现大开花的情形。稻香里内底人请清水祖师去遐祈福，伊一到地马上就落甘霖咯。也清水祖师一世人阁是以制药、修桥、造路、造福百姓。千百年来，伊一直是予咱闽南人看作是真完美的道德典范。也伫个伊完结了后，就予民众奉作神灵，加妈祖，也阁有保生大帝等神祇，共同来组成咱闽南主要的民间信仰文化。也作为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水祖师信仰伫个台湾、香港、澳门，含加东南亚地区闽南人自古的所在，拢有咧流传。也世界顶有清水祖师文化信仰的人超过一亿人。清水祖师的本炉本庙有几那千座，敢若伫个台湾岛内，就安溪清水岩的本炉本庙500多座，信众超过10万人。数量这么多，规模这么大，在岛内的很多庙宇当中也是排在前列的。也作为海峡文化交流基地，当年到清水岩祖殿家来进行拜谒，成群男性的代表乡亲含甲侨胞拢有几落万人。在2011年，清水祖师信俗就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年古历的正月初一到初三，拢会举行迎春设景的活动，包含有献花、献茶、请三中戏安尼一款仪式。现主持伫个景区内底，阁有保留清水祖师签谱，含加50支药签等一款传统的形式。信众经常的来到这地，也做进香祈求平安。也讲到建筑方面。清水岩第一座是北宋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起的，相传是清水祖师所建，为宋代到达以修定建改建有20多摆了。清水岩寺是挖山砌起来的，外观看是红地地，这个字的字形真古朴典雅。正殿是香亭的柱间，后山顶老个式的建筑。由和天口、祖师殿、石卡楼这三部分来组成。在大殿两边有弹乐厅、观音阁，也有红庙厅等等，相传不有99间，拢是明清的建筑。这个清水岩景区内底有真侪古迹，包括有灵鸟祈求、青泉幽谷、古树参天。都像咱有讲啊，这个所在有大陆唯一的红地地，这个字的字形结构的祖师殿堂，也够古代建筑规划图、宋代岩图碑，安尼一挂文物瑰宝，够枝枝条白、青年古樟树，含加西澳安尼一挂天然胜景。咱讲到枝枝条白、古樟树，本来相信讲伫个岛内应该真侪乡亲住伫网络顶也捌听过、看过。相传讲啊，这丛古树是清水祖师亲手种的，树龄到达已经要到千年了。规两丛树是真海真大丛，有31公尺高，树围有7.23公尺，灌幅东西有28公尺，南北有30公尺。也上界神奇的就是，这丛古树的枝条全部拢是向北安尼伸出去，所以人才叫伊枝枝条白。也古樟树的枝条为什么的特长拢向北方呢？有传说讲啊，伫个南宋初期，抗金民族英雄岳飞和奸臣郑贵所害，这丛古樟树就和爱国将士的英雄事迹感动着。神树有灵，所以啊，枝枝叶叶拢调向北方，希望朝廷早日修复北方失地。也古樟树拄好是伫个角落的路口。这是人客来到这个所在，要去清水岩，一定要经过一个所在。为所说这丛古樟树，就是一位迎宾的是大人，站在路口来欢迎每一位海内外游客来到。也枝枝条白，也成做清水祖师文化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清水祖师文化的重要符号之一。伊也成做连接海内外华人华侨的桥梁跟纽带。也为了表达对岳飞等爱国将士的沉痛的悼念，含加不限崇敬的意思， 在地的乡亲就在古里古江秋大概有五公尺的所在起了一座三中庙，好在张顺、柯万和岳飞这三位爱国将领。后来庙内底有个金属官物，就建造了三中庙塑偶像。接下来，咱就搁斗阵通过纪录片《安徽清水岩》来对伊做进一步的了解。
1: 在闽南安溪的蓬莱山巅，青山云海间，谁在见证两岸同根、信仰同源的千年时光？这里坐落着一处闻名海内外的宗教圣地——安溪清水岩。作为全国首批涉台文物保护工程、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承载着清水祖师信仰的深厚底蕴，诉说着两岸血脉相连的历史渊源。近千年岁月流转，北宋元丰年间的禅钟仿佛还在蓬莱山间回荡，安溪清水岩这个清水祖师文化的发祥地和线索核心静默矗立。当云雾缭绕山巅，暮鼓晨钟穿越时空，这座古老的岩寺见证着跨越海峡的文化源流与心灵诡异。北宋元丰六年，一代高僧清水祖师在此结庐修行，以其精湛医术、奇语灵验和广行慈善，赢得万民敬仰。祖师圆寂后，被尊为神奇，清水岩遂成祖庭。伴随着闽南先民跨越台湾海峡，祖师的香火与信仰也随着移民的足迹传入台湾。清水岩素有蓬莱仙境的美誉，人文与自然景观别具一格。祖殿正殿供奉的宋代真空法像、禅香古木雕像，历经沧桑而神韵宛然。殿前不远处的这株神奇的枝枝朝北千年古樟，仿佛遥指中原故土，成为无数台胞认祖归宗的象征。
0: 安徽清水岩管委会负责人李德强介绍讲，
2: 清水祖师信仰是闽台两地共同珍视的重要文化遗产。作为全球近2000座清水祖师庙的祖庭，安溪清水岩已经成为两岸血脉相连的精神地标。清水祖师分庐分庙遍布台湾，这些分庙都奉安溪清水岩为祖庭，数百年来持续祖团回祖庙业主进香。清水祖师利物济人的精神内核早已融入两岸日常生活，在两岸频繁的民间文化交流中，我们依托清水祖师信俗这一文化纽带，积极拓展对台交流。这种跨越海峡的信仰联系，以文物为证，以信俗为媒，以民心为桥，在千年岁月中生生不息。
1: 清水祖师文化是两岸重要的民间信仰纽带。2010年，清水岩在台南设立了驻台办事处，两岸祖师庙和祖师信众通过清水岩驻台办事处不断加强联络联谊，促进交流交往。代代相传的祖师文化成为两岸民众交流交往的纽带。2020年，清水岩被批准为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持续发挥祖师文化的桥梁作用。千年风雨中，安溪清水岩始终是两岸共同的精神灯塔。从宋代祈雨济民的慈善家，到渡台先民的守护神，再到今日两岸同胞的文化纽带，清水祖师慈善大爱的精神内核持续回应着人们对和平与亲情的渴望。从蓬莱山巅到台湾岛内，安溪清水岩印证着同根同源的文化信仰，拥有穿透海峡的磅礴力量。清水长流，法雨均沾，祖师文化两岸心传， 在闽台两地，清水祖师与妈祖、保生大帝等民间信仰

0: 就这样守护着历史，守护着人心。
1: 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关于清水岩，大家乡亲分享到这里。刚才我们有说到那张积极向北的神奇古秋，还有一首上名的歌曲，不知道我们心机边的乡亲敢不听过。在2012年很早了，我们中央电视台的乡村大世界，那当时走入安徽，是在歌手上熟瑞，他在现场就表演了由他作曲的上名歌曲《积极调北》，我们做回来听。

0: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现主持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话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也挂起了后，咱进入咱厝人这部分，今仔日继续甲乡亲来了解这位工程师周武克伊的故事。为机器的设计师到甲咱超高层建筑结构专家，这位工程师伊安怎好一座刷一座的摩天大楼实现完美的设计？稍落来，咱做回来了解这位城市造梦师周武克。伫二零二四年的五月，咱大陆广东省深圳市有一座200多米高的写字楼正在真紧张的进行施工，就有几个人来到大楼上高的那个顶站，就看到其中一个人又提出一个那文具啊大小的机器，提出来以后，这几个人就开始无用气气的在检测，因到底是在做什么呢？原来啊，因正在测量这座大楼的精度。唔在讲乡亲，敢不听讲过大楼得个测精度？也因用的并唔是传统的测量仪器，也是一个新器。安怎讲呢？这是超高层北斗高精度卫星定位接收机，也将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应用伫个超高层建筑领域。这个想法就来自咱今仔日咱厝人的这位主角周武克工程师。那呢，为了完成这项技术创新，周武克拢解决了哪一挂困难呢？为了确保这座超高层建筑的施工质量，周武克唔呐对家己提出非常严格要求，伊对每一个施工细节拢严格把关控制，队伍团队内底每一个人也拢指导甲非常的认真。在周武克严格把关的面，团队内底每一个人拢是争取要将家己的工作做得上佳好。咱来听周武克伊安怎讲。
1: 我觉得刚才你描述了，就是说我们为了达到这个功能，我们这样，我们那样。其实我觉得应该还是他原来设计是什么样的，我们是照图施工。
0: 也周武克董事。中建一局建设发电公司正高级工程师刘维斌一点介绍工，
2: 我们现场有的工长见了面都绕着走的，他的那种眼力不太一样，就是这个他能够说到你自己感觉自己这个就是确实这个需要更加努力。当然这个当我们有专业的问题去请教他的时候，他是非常耐心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这个工程口的同事，这个有问题不会的时候讲一遍没讲明白，还给人买了本书。
0: 随着经济发展，咱讲超高层建筑在城市内底扮演的角色是愈来愈重要了。在咱中国啊，超高层建筑一般来讲是指建筑的高度超过100公尺高安尼的建筑，唔那会当增加土地利用率，而且搁起着电视发展成就的重要作用。咱继续来听周武克介绍。
1: 上世纪80年代，我们做国贸一期的时候啊，总包单位就是国外的单位，我们当时只是做劳务分包。那到了2005年，我们做国贸三期 A 的时候，那我们就是真正意义上总包，从混凝土、钢结构、基坑、桩基都是由我们来完成的。那到了这个我们做600米的平安的时候，这些所有的工作都由我们来完成。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工程建设者经过这个几十年的努力，可以说把这个超层建造的水平提升到了这个世界先进或领先的水平。
0: 在2006年，伴随着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三期 A 阶段机器施工建设已满完成，工程就正式进来了土卡顶这部分的施工建设阶段。也在这个很重要的时刻，周武克这位工程师就接到担任，伊是负责地面阶段的总工程师。不过，面对地面顶的这些更结构的设计，周武克却是感觉有淡薄兴奋，因为甲土卡底的工程来相比，伫个地面顶的更结构的设计是牵涉到搁较侪因素加技术要求，嘛需要搁较全面的知识加技能。要对付这款情形，周武克也安怎想嘞？
1: 之前呢，确实没有这么高的超高层的施工经验。当我们承接到这个工程的时候，确实是组织领导安排我来做的时候， 我是既有一丝兴奋或者是期许想去干这个事儿，同时呢又有点战战兢兢，因为从我学习到的知识和我以往的工程经验上看呢，我

0: 觉得我储备的这些能力还不能够有效的匹配这个工程。我的领导觉得就是尽管你是学岩土工程专业，不是学结构工程的，但是通过对你的了解，其实你的学习能力是足够的，并且对于这么复杂的一个工程来说，实际上它可能想干好并不完全取决于你之前知识的储备，而是取决于你当下的学习能力和你对这个工程的领悟能力。
1: 九五 K 董事、中建一局建设发电公司正高级工程师刘伟美也安尼讲：
2: 我们搞项目的其实是住在一起的，他基本上在这个工作的这个其他的时间都是处于一个学习的状态，就是比如说像晚上这个在办公室，他基本上都是在处于一个学习的状态，主动的学习的状态。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们的这一批这个跟着周总一会儿干项目的年轻人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1: 后来九五 K 就下定决心，对超高层建筑当中更结构设计知识加案例做了深入的学习。不过经过计算了后，伊就发现讲，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三期 A 阶段工程需要5.5万吨的钢结构，特殊的钢材要求是九五 K 头先爱面对的一个真大的条件。
0: 当然，能汇总出来这个5.5万吨，在那个时候看呢，确实是一个巨量的工程，总量是这么多，但是比如这钢板的厚度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啊。然后并且这个钢材的排号也是有高有低的，我们在按照合同采购了这个不同规格形式的钢板以后，我们是要做复试的，
3: 就是如果我们需要裁两块这个1米的板子的话，那么我们选1.8米的不合适，选3米的不合适，可能根据板厚选2.05米、2.1米的，它一下就可以裁出来两块了。选一个3米的呢，那我们可能才剩下了一个900的板条，当然这个板条我们通过焊接的方式也可以再利用，但是从结构受力的角度来讲呢，实际上我们的焊缝要尽量的少。
1: 也在解决了高强度钢材的这个问题了后，为了进一步提升钢结构当中承载率相对薄弱的这个区域，九五 K 又个引入增强构件，同时采用先进的计算和模拟技术，对结构的受力情况进行正确的计算。这个时阵，抗震的难度又搁摆伫个九五 K 面头前咯。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三期 A 阶段工程主塔楼设计高度是330米高呐，这是迄当阵咱北京上界高的建筑，意味着咱中国八度抗震失防区。呀，要安怎做才会当好这座建筑的钢结构达到抗震的要求呢？
0: 地上呢，实际上主要是靠咱们的结构体系啊。国贸37A 这个工程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特别典型的桶中桶的体系，就是这个核心桶呢是这个一个内插这个钢板墙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核心桶，然后外框呢是有这个24根这个巨柱，然后这些巨柱呢通过楼面梁还有那些斜撑是整体上把它做成了一个坚固的外桶，然后这个外桶跟内桶呢又通过了2道这个深密行架把它整体连起来了，就是我描述的这些所有的东西，它实际上形成了这个大楼整个的一个8度抗震的结构体系。
1: 经过反复的讨论和900次的试验，在九五 K 甲伊团队精准的设计甲真严格规划下面，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三期 A 阶段工程的钢结构成功的达到了设计抗震要求。在2007年，工程总算迎来了封顶时刻。也2010年，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三期 A 阶段工程通过完工验收。咱来听九五 K 安怎讲。
0: 我对自己这个转型还是首先是应该是比较满意的，尽管这个过程呢经历了很多艰辛，是吧，也这个克服了很多困难，这个工程能够顺利的建设完成的时候，首先是自己长舒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吧，最美好的青春那几年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把那么复杂的一个图纸真正的变成了一个实物，我觉得那种喜悦可能是油然而生的。
1: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三期 A 阶段工程更结果设计成功，就和周武克完成了为机器专家向超高层建筑师的完美转型。2010年，周武克作为总工程师，完成了当时华北第一高楼天顶顶台建设，这也和伊伫超高层建筑的结果设计这方面积累了更加多的经验。甲这同时，作为深圳平安金融中心总工程师，周武克伊嘛迎来了全新的挑战。伫完成机器设计了后，伊就继续承担起地面顶这部分工程的建设。也面对这座要甲600米高的超高层建筑，周武克伊深刻的感受到讲，那是要做好这份工作，唔是遐尼啊容易的代志啊。
0: 超高层难点比较多。楼建得越高，我们越需要一个非常高标号的混凝土，比如这个常规我们 C30 C40 C50 就够了，超高层可能都得是 C60 C70 甚至 C80， 那这个混凝土不好就用钢结构吧。但是钢结构自身它相对来讲，一是贵，二是它抗风啊抗地震，它柔啊，它就没有混凝土那么好。
1: 咱讲深圳平安金融中心的管道要加600公尺，咱讲600米高，比北京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三期 A 阶段工程灌出要加一倍，在时间过程当中小可有淡薄偏差，就会导致这个官楼会歪去，造成无法度挽回后果。会当讲，这在世界范围内底拢是行业难题。
0: 超高层施工前期的时候，我们肯定是做结构，尤其是这种非常高的超高层，我们一般会合一种先行。但是你施工过程当中，尤其是你只做了中间这一部分的时候，那不相当于这个构筑物更细了吗？越细的这个构筑它会越柔，所以它会晃得越厉害。我觉得就是这个传统的测量技术呢，它相对来讲哈，更适合做一些高层建筑或者是普通建筑啊。当它在超高层上用的时候呢，因为这个高度高了以后呢，那么我们这个测量仪器的精度就下降了。比如像我们这个激光牵制仪太高了以后，这激光的这个光斑啊就会弱化。
3: 2012年，北斗二号系统向亚太地区提供区域服务，
0: 这就是一个良好的契机。在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呢，我为了克服这个普通测量对超高层的影响，就想到了用这个技术。
1: 在2012年，北斗联合系统向亚太地区提供区域服务，周武克就决定将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来应用在这座大厦建设当中。不过在时间的过程当中，有一场风台过境深圳，导致大量混残的形成，就阻挡卫星对地面的观测，影响测量的精度。特别是在城市中心地区的高楼大厦四颗林顶，建筑物对卫星信号造成严重的掠渣，这就导致一些直线点之间要进行同步观测的时阵，卫星信号的稳定性受到破坏，由安尼影响到高精度计算的可行性。
3: 要想提高它的精度呢，实际上是要在地面有一个可靠的基站，这就是这个01和这个02呢，这两个基站都是国家建立的那种连续运营的特别精确的基准站。你减少了基线的长度，它在相同的误差水平的情况下精度就提升了，对吧？我们如果基线的长度是5000米的话，那你的系统误差你这个1/1000你是多少，但是如果你离卫星是500千米的话，那你相对的误差不就偏得很多了吗？
1: 也周武克同事中建一局建设发电公司高级工程师林耀辉以介绍讲，
2: 其实他在干基坑过程中，他其实已经在经过这个持续数十年的一直在钻研在学习这个超高层相关的一些技术，所以就是说他转型可能不是一天就能转过来的，他可能是这个日积月累，长此以往，然后再加上他那个勤工好学，这个悟性比较高的话，我觉得他那个最终能转型成功，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吧。
1: 通过引进世界领先的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结合双基站固定基焊整体联合并插方法，周武克总算解决了超高层建筑高精度测量的问题。 伊将北斗系统加建筑机的深度融合，成就了世界超高层办公建筑。

0: 准平安金融中心高精度建造，利用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就有可以将要到600米的超高层建筑边边误差控制在2毫米左右，咱乡亲敢有法度来想象？随着时间进度的持续推进，混凝土需要被快速的运送到各个老站，来满足时间建设的需要。不离个，咱怎样讲？这个老站愈悬，混凝土要送起去的难度就愈大。也面对这座要加600米悬的超高层建筑，就有客要安怎才会当来完成混凝土的崩送呢？深圳平安金融中心的压柱位置高达585米。混凝土需要一摆就压着成功。若要讲伫以前啊，几落百米高的超高层建筑，一般是采用崩送接力的方式。比如讲，要压着600米左右的超高层建筑，就先将混凝土为地面崩送到300米左右的位置，然后伫300米左右的位置接力，搁一摆崩送到600米左右。不离个，这道款的方式，唔那成本非常高，而且第二代泵机的震动也会对结构老板造成影响。呀，要按怎来改观嘞？
1: 就是对于600米超高层泵送呢，采用这个接力泵送的方法呢，是能够把这个工程建设完成，但是呢，它对这个技术的进步没有贡献。我们这个承接类的工程呢，不仅仅是为了把这个大楼建完，而且要攻克这个高难度的技术，并且让这种技术在后续的工程中能够应用，这也是我们工程人做贡献的一部分吧。
0: 为了实现把混凝土一摆崩送到585公尺的高度，就有客家业团队就决定采用高强度、高耐磨的无阻力合金材料铸造的超高压泵管，来创新超高压泵送技术。不过因为泵送的混凝土强度大，高度阁真高，真容易出现崩送的时阵阻力伤过高，甚至是这个钢会倒塌的情况，安尼就会导致钢基甲质量会受到影响。
1: 为了减少这个混凝土堵管现象啊，或者说这种事故，首先需要重视的就是混凝土配合比。我们如果能够配出一种级配更好的混凝土啊，那它在这个施工过程当中呢，它的工作性就会好。我觉得发生这个混凝土堵管现象呢，在施工上呢，像这种类似的弯管多啊，它就会产生影响。因为混凝土在这个弯管这部分，它其实流动的形态会产生变化，所以它会发生堵管，并且这弯管呢，它也会相对来讲就是更容易坏。所以我们实验呢，在这块呢，采用的就是新的泵管。
0: 也在2015年7月7日，一张关于超高层建筑的混凝土清理崩送实验正式开始，包括旧屋客在内的所有人都感觉非常的紧张。
1: 从一开始那个泵机那个泵压，我们都一直做了观测，盘了2000多米的管子，我们也无法模拟这个经过2000多米的这种长途的跋涉啊，所以在这个工作面等待这混凝土上来的时候是不知道结果的，我很担心它会出现这种性能的劣化啊，所以可以说是一种焦急的等待状态。能看到这个混凝土满管的从这个工作面流出来的时候，我确实是非常激动的。在那一刹那，尽管没有经过这个测试，通过我的目测觉得这种混凝土是非常成功的。
0: 第2016年11月，深圳平安金融中心通过完工验收，这座真高真雄伟的建筑就采在深圳城市中心，成做真水真新的一个城市地标。也对于安尼一个成果，就有客伊是安怎想的呢？
1: 当一个超高层建筑这个内统外框都达到封顶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它相对来讲达到了一个安全的状态，感觉到自己又达到了一个新的一个高点。我从学校毕业这么多年一直在从事这个房屋建设工作，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无怨无悔。我觉得在盖房子或者说在盖好房子啊，这一点上，它实际上就是好房子这个概念也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的。我想这就像我们过去的这个 做这个工匠。

0: 艺人一样，尽管你在不断的重复的做一个作品，比如一个小木凳子，那么你每做出来一个也要比之前那个要好，实际上本质的追求是一样的。也可能未来的一个很短时间内我们不再建600米的超高层了，但是我们也要把这种超高层的技术在我们多层建筑上，在200米在300米上应用的更好，把它建设的更完美，也是我们需要追求的一件事情。
1: 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咱今仔日的咱厝人这部分，甲乡亲介绍到一位机器专家，后来完美转型，成做超高层建筑设计师、工程师、周武客伊的故事，咱就先分享到这块。稍后来休困者坐会来听歌，第一歌曲了后，进入今仔日的咱厝台，坐会来关注组队文路资讯。也咱要听到的这是吴青峰甲咱带来的晴天娃娃。希望给乡亲带来好心情。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的是 FM107.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也咱这点钟最后一部分，咱厝台家乡亲做回来关注祖地文路资讯。头先咱们讲到的，这是伫福州有一座百年窑厝，叫做彩虹别墅，即马有了新的面貌，顶在有了新的生命力。在2025年初，这栋彩虹别墅的全新复合艺文空间正在开放了。这里面、有地印、有册店、有艺术展览等现代的生活方式，跟这样一座百年老厝体交融出新的创意、新的生命力。在100多年前，马来西亚华侨杨宏斌伊回来到福州，在福州的顶下巷这角市起了这座彩虹别墅。百年了后，册店、艺术展览等等的现代生活方式进入这座老厝体，吸引愈来愈多游客来到这地。老窑厝加新夹台小度，就有了新的创意，也让咱在今仔日对这栋老别墅有了新的感受。现在是乡亲若有机会来到福州顶下巷这角市的彩虹别墅来遮看，就会当拄到真侪来自大陆各个所在的游客，真侪人拢是来到福州看演唱会了后，想讲无住伫福州遮，搁加住一日啦，来去一寡特别的景点看卖个。也都有真侪朋友会选择来到顶下巷遮探访彩虹别墅。真侪朋友是住伫网络顶看到明星的相片吼，毋知讲咱乡亲敢捌看过？咱大陆有一位女明星真水啊！伊上了一本杂志《上下书》，住在福州在翕时尚相片的时阵，彩虹别墅就是取景地之一。也后来这座相片就出圈了，真侪人就因为这座相片来到这座窑厝家。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福州市各级政府加有关部门，这之前对彩虹别墅有投入真侪人力、财力加物力，来对老别墅进行修缮保护。为后世活化利用也打了很好的基础。在2022年的时候，福州名城保护开发有限公司因就跟广州红素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约了。红素因住在福建的头一个项目就为这个时候来落地彩虹别墅。不知道乡亲敢不知道大陆的这个红素册店，它本身就有比较高的一个品牌认知度，所以有比较稳定的读者加文化消费客群。这个红素册店进入百年窑厝了后，有不少原来不一定的专工来找一栋老别墅的人，也因为红素册店这个名字进入到老别墅里面。那是安尼，伫个规两个运营团队的努力下面，有搁较侪符合这栋老厝体的品牌甲内容，也慢慢啊集结起来了。比如讲，一个彩虹别墅的一楼是有红素册店，搁有一个服装品牌含甲地印，也搁有做香薰的含甲做花卉蚊虫等等的品牌。也到甲二楼咧，就是设置了艺廊甲文化活动空间，有册店、地印。加艺术展览，安尼一挂新的消费场景，放伫一栋老厝体、老窑厝内底，就变作一个真有生命力的复合艺文空间。也为着让这个空间更加有感觉，运营团队用了真侪心思。因讲啊，未加这栋老别墅拍任何一张铁钉。彩虹别墅推广负责人、心理文化创始人林红琴，伊就介绍讲。这个二楼的艺廊有几位，因利用的是那当阵留下来的桥架，因无个拍铁钉了，所以因就为桥架顶面来设置开刀柜位器，然后根据作品的这个大小吼，含加重量来做精油的调整。后来阁有新增线路、插座，嘛是顺着原来的桥架来布置。也这个所在的空调也未亲像一寡普通的店面迄落款柜底的墙诶，全部拢改做落地式。然后挂面阁专工定制木架来做统一的风格。另外，伫个软体包装这方面，因着选掉了真水、真显目的这种较浅的颜色，阁有用了顶边薄质加铁架融合，来和这座老窑厝内底中西合璧的装修风格。会当更加明显跳出来。
在2025年的年初，丰硕愿度菩提归心就在这栋彩虹别墅里面正式对外迎接了。也说到这座建筑这么漂亮，他跟老厝体主人杨洪斌那段落南洋打拼的故事有很密切的联系。杨洪斌是19岁就去马来西亚槟城去讨谈了，一位学徒工做起，后来创办瓜布公司，经营进出口贸易，后来又做像嘉林、亚林等等的产业。在1922年，杨洪斌回来到福州，在上下行这个所在来起了这栋彩虹别墅。建筑用的地砖啊、木材啊，和安尼这些建筑材料，都是为马来西亚运得来的。也埕内底山啊树，马来自东南亚。

0: 七枪用的针，搁专工伫个背面烧制了“彩虹”这两字。彩是彩笔的彩，风是山风的风。呀，这栋老别墅内底会当看出西式的营造工艺，甲咱中国的传统建筑装饰交织起来了。杨洪斌嘛将伊的见闻甲心理，拢融入到这栋厝的肌理当中。百年以后，这些南洋印记和福建的堆积，有哪里影响到今仔日进入这栋老厝体的新业态？也难讲，彩虹别墅真正系吸引人的所在，唔干那是建筑本身，花窗、地砖、龙条，后面是一位华侨真诚的家国情。伫个事业有成了后，杨洪斌以长期参与家乡的公益慈善，赈济贫民、关注救灾、修桥修路。现时在运营这栋老别墅的团队，他们在思考说按怎将彩虹别墅桥的故事说得更精彩。运营团队因着准备安排更多跟桥文化相关的展览和活动，来表现杨洪斌含加更多万只桥包的故事，也希望海外华裔青少年新军夏令营这样一些活动会当来到彩虹别墅，认真实地了解这栋建筑后面的故事，亲身来体验福建回味和澎湃生活方式。运营团队因说也会通过一些青少年研学含加在地文化之旅这样的方式，想要让更多人来到彩虹别墅家看到福建，了解桥乡。呀，这是咱伫个咱厝内吼，甲乡亲来介绍着伫福州的一栋老窑厝彩虹别墅。
1: 各位乡亲，欢迎您踮个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呀，刷落来，咱们介绍着的是漳州，为着一张古树转城来救火。最近啊，因为有风台山顶逆来落雨落个真大，所以伫个漳州南靖浑水窑景区内底有一个标志性景观夫妻树当中的一丛古樟树就倒落去了。这丛古樟树有624年了，也为树啊倒落去以后，就牵动着真侪人的心。当地了解情况了后，就马上启动应急响应。邀请省、市、县三级的林业专家来联动会诊，要全力来救活这丛古树，也要确保安全、兼顾景观，想要让这丛承载着高档历史的古樟树会当定在有生机。南靖县林业局负责人黄晓东伊就讲啊，这丛古樟树总重有100多吨，需要2部300吨的吊车，才会当将倒落去的树啊给扶起来。也咱知影讲，这个景区内底道路是真危险，大型设备袂当直接到底，所以啊，在地要赶紧组织人力甲机械，将河滩做了平整，加固河堤，然后开出一条60-70公尺长的作业通道，来让挖掘机甲吊机会当进场。也南靖县土楼管委会主任陈文吉就介绍讲，为3号下晡吼，迎接到这个消息了后，当地第一时间就将现场封起来了，马上邀请专家来检讨，看要安怎来抢救。也现时咱了解到的是讲，已经将古樟树断去的那部分给切除了，然后做了根系消杀，已经烂去的根给切除，做了保湿的保护。也像怪气毒的部分有靠抹炭来防止水分的蒸发。也福建省营销食物保育和应用科技创新团队首席专家尤奋辉他就说，这樟树是不是能救活，一个就看树本身的恢复力，第二就看树体整体保存的情况。也在现场有说了一个专业的判断，他说这丛樟树根系发达，寄生菌有真多，会当通过空气来生长。现时这丛古樟树的寄生菌保存完好，树体整体状况比较乐观，救活的希望也阁是比较大的。也咱现主席的心情嘛，甲这游客相款，希望浑水窑景区内底这的古树会当得到更较好的保护，也这丛倒落去的古樟树会当早日恢复生命力。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咱厝内甲乡亲来关注着福建的本土资讯，就先分享到这咯。也一点钟，咱厝上正港，本来也感谢乡亲。

0: 之声，
1: 神主之声。
2: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3: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2: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3: 融合予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2: 两岸一家亲，
3: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4: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9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让咱这点钟《融合斗阵行》真侪内容要甲乡亲来分享，先简单做一个介绍。头先伫个有法到三工，要甲乡亲做伙来关注着两岸交流融合资讯。头先个关注着厦门设立头一批大包金融服务中心。另外可以讲到暑期以来，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往来力度持续的上升，客流量保持高位运行。这一挂，咱可以关注到马背妈祖管销座民宿等十大非遗项目入选福建省省级非遗加旅游融合发展推荐目录。这一挂，咱可以关注到厦门里地局备案审查，即马会当大伫海城区就军班。这是会跟乡亲分享讲到的资讯，说下来花了时间的部分，我们会跟乡亲来关注到十大纠纷要按怎调解更有效率。厦门市海城区人民法院因办了一场分享会，提供了因的答案。这一挂我们会继续透过具体案例来了解，说有一种情形是签了合同还没有生效，这当中牵涉到虚假意思表示，也到底按怎一回事，听候讲给乡亲知。也最后一部分融合观察，今仔日我那是准备有备而来系列播客，咱会当听到来自台北的野球教练卢金林先生，伊伫个福建岭南连城发展十年，带出冠军队伍的故事。也伫个顶一集，咱听到卢教练甲咱分享。讲到连城的球场，后来又讲到两岸拍野球的相甲无相，又个为伊带队伍生活管理的细节，讲到伊甲囡仔之间迄份未出的感情。伊讲伊的迄份未出的，比伊想要离开的时刻，迄种心情搁较大。简单的一句话，会当听出伊对岭南、对这阵囡仔的感情。也今仔日咱来听伊的故事最后一集。咱会听到伊伫连城的生活，按怎来适应连城的美食？为什么伊讲转去台湾颠倒是袂惯习咯？也够上界重要的，伊也讲到两岸的囡仔按怎因为一粒野球行做伙。也这是咱这点钟和融合斗阵行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伫个咱要进入主题之前啊，先甲乡亲来讲一个代志。本啊顶几工看到报道啦吼，讲有青鸟啊。大伫台北的捷运站偷拍到一名男子的电脑画面，孟清公发现所谓的大陆间谍。也民进党这边代表林楚英就马上大伫社交平台哇开始炒作，高调要求讲，哎，这个代志一定得调查清楚。另一一数五零网军也开始攻击。不离个啊，台警方调查以后就表示讲，人这个查甫人迄当阵是咧看家己的。导主理财课程，规两件事件完全是误传。也安尼一个真相讲出来了后，多来的舆论就对林雅有真大力的批评，并且要求林楚英向无辜的市民核实的道歉。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刘彩薇就质问讲，人民众大伫台北车站等朋友，开家己的电脑看啥物，到底管理林楚英啥物代志？跟你领养这些测试有什么关系？你随意跟人偷袭，并且住在网络上跟人所谓公信，让全台湾都活在一种我们说历史恐怖的阴影当中，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更加让人感觉很恶劣的是，这个真相出来以后，林楚英人煞闭起来，一句核实的话也没。对这啊，

都来真侪网友的批评讲，林初英甲林颖确实啦，是完全头壳进水啊，一四鬼撩民吼，够比还妄想症的对。事实上啊，咱讲这也毋是林颖政客头一摆变绿色迫害咯。这种先甲你定罪，然后再找证据的做法，可以讲是民进党一贯用的招数。因党内的林初英嘛唔止一个，吼，乡亲应该听会出来，本来咧讲啥物。你比如说电影面台过有情在公园来公心人家己在翕的路边走过的人也不知道是谁跟他有什么关系，还有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柯淑华我有一个绿皮在民生小区说人什么偷翕监控学校和幼儿园根本就没有啊，你看这个事情会感觉说2026年哪大在台湾都来还会发生这么好笑而且还让人感觉很可怜的事情，会当讲啊，民进党迄是规两套真嚣狂的绿色猎物的对，后面将看到，哎，唔免讲看到，想到就惊。也中国国民党即面代王宏斌伊就表示讲啊，岛内即个社会氛围啊，即马变加非常的对立，就是因为民进党甲所谓反中控中当作政治提款机，却乎民众成作拉布的对象。也这一套在去年民进党操弄的所谓大罢免当中已经是完全失效了，那是民进党在九合一选举当中继续这样肆意妄为，真可能会再一次的失败。也多来古论也批评指出说，民进党的所作所为就是政治心理学上说的威胁幻化，这个赖清德当局跪在嘴边的所谓临敌作战已经是多来日常政治的思维了，这款话啊，讲多啊，讲久啊，才自己相信。台湾社会对养成一种危险的惯习，先一世过去找敌人，然后再找证据，先去审查身份，然后再来理解事实。另外，就和大家形成一种条件反射，看到干体里，就想到吼，这是大陆有什么物件要走过来；看到无相的意见，就想到大陆；看到批评台湾当局，就怀疑这当中有什么动机。听好啊，大家互相之间彼此监视、互相猜忌的时阵，民进党的铁力工作都已经做一半了。最后，有可能把规两个社会训练成做全民诱谍，这才是上届值得岛内民众警惕的现象。在你多好一个朋友吼，为台湾岛内回来，来甲陪咱开讲吼，真久无看到，阿咧讲到岛内这个社会氛围，伊讲。大家都来生活一段时间了后，真正会有这种感受。干嘞，即马普通的民众也变得遐尼啊爱兼顾，一世过去甲人相讲，哎，倒落做无好势，迄种社会对立的氛围是太明显、太严重了。因为本来也有真久一段时间无去过了，听朋友安尼讲，一开始阁无啥物相信，后来伊讲到大家路顶开车，因为这个罚单的代志、交通规则的代志，才会真深刻的感受到这种互相兼顾的对立的氛围。也多来的《中国时报》嘛发表社论指出，讲现今时的台湾社会，任何只要跟大陆有关系，甚至是认同两岸和平、支持统一的民众，拢会奉工作是。什么所谓天公的妖灵的对，即马含大滴公共场合看到一份用干体里写的理财课程，也被红工作是所谓的什么间谍，就红公信。这当中的原因可以讲是真畸形变态的两化关系，才会乎面嘴这么严重。也文章咧讲啊，面对这套妖术，有一个破解的办法，迄就是乎两化关系回归正常的交流，贴对将遐个仇恨。敌对的心理很淡薄，大家可以用一种健康的心态来看待一切，较袂去踏入遐个政客设下来妖术陷阱。只有让这场为人变妖的政治闹剧完全的停下来，台湾的政治才会当步入正轨。也陪咱这个朋友呢，伊即阵目内看到的台湾，就让伊感觉无啥物可能会走入正轨了。也尽管民进党当局一再的作妖。但是呢，未当阻挡两岸民众行亲行近的脚步。你看最近搁再有一部这场连续剧哈，《早春情浓》，大伫网顶上线以后啊，两岸是拢真侪人咧追剧，真侪人爱看。台湾民众搁较因为这部剧后边有真侪台湾的元素，讨论加真热烈。也这是今年搁一部新的大陆电视剧受欢迎咯。之前搁有啥物南红啊，吼，也搁。

竹芋啊等等，拢是大家都来引发真热烈的讨论，会当讲是现象级的电视剧咯。都来古人就讲啊，哎，即卖大量吼，基本上有流行啥物，真紧就会传到台湾。咱讲同根同源、甲共鸣共通的中华文化，就是会当跨过所有障碍来凝聚咱两岸同胞的情感。最近这几年啊，大陆影视作品大碟都来影响力开始啦，都来愈大吼。因为拄只讲到即个早春景龙，本那都想着讲搁较早之前，比如讲哎，即、这个《甄嬛传》呐、《琅琊榜》等等，大碟台湾也是热播吼。搁包括后来的《太平年》，也搁有《藏海传》吼，有真侪台湾少年群体拢真爱看。也咧对这个电视剧享受这当中乐趣的同时，也是咧拓宽两岸青年之间的距离。咱讲这个早春景龙也当受欢迎，真侪人爱看。实际上，这个较内在的原因，就是咱两岸社会心态甲价值取向是高度相通的。大家拢推崇的奋斗，希望家己当成长，嘛向往美好的生活，这是普通百姓的同款的愿望。也可以说是跨越海峡的共同价值，也能说两岸民众根本相连，情感相通，理念也亲近，这是优秀的文艺作品会当在两岸相向传播，深入人心的根本原因。还包括说很多电视剧小连续热播了后，也引起咱岛内民众对咱大陆风光的这款向往，就会顺续带起一种旅游的热潮。所以实际上民进党当局一直在变的什么所谓去中国化，那乱七八糟的操作根本就行不通。台湾人的理想生活本来就在中华文化当中，那不是你变一两个说所谓大陆间谍的隔空的这种案例出来，大家就会怕，就会不想要交流。咱说乱清的当局啊，真的是无法阻挡两岸同胞的行亲行军，不然再在那里七八乱变啊，你这个民生也好，救灾也好，该做的工作赶紧去做，唔通阁耽误老百姓的生活甲时间。这是咱节目一开始吼，本来因为看到一个报道，顺续甲乡亲来开讲几句，也刷落来一首歌曲了后，咱就进入今仔日的有法道三工。

0: 业公款、外办款、业款款。
1: 有话大声讲出来，大家斗相共。
2: 我可以帮你忙。
0: 有话斗相共。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也刷了来有发到三天的部分，跟乡亲做回来关注文化交流融合资讯。头先要讲到，咱厦门吼设立头一批台胞金融服务中心。咱讲啊，这个服务中心设立以后，是要来利便台胞办理金融相关业务。呀，咱福建厦门的在地台胞知影这个消息以后是真欢喜、真欢迎。呀，这是为着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厦门市就依托着银行网点设立台胞金融服务中心，头一批总共是有十间网点来布设伫机场码头、旅游景点、各大商圈、政务服务点、大商会馆等等的台胞经商的交往的所在。这个服务中心就是为了着台胞旅游观光、加安居乐业等一寡真实际需要，来配套集成化服务、标准化流程，来利便咱台胞办理，比如讲开销户、换现金、移动支付、资金汇兑、高房抵押、含加理财创业等等的各类金融业务，更加好的来满足台胞乡亲在咱厦门生活发展的金融需要，来打造台胞专属主动对接。一站集成标准流程，会当让因感受到真好用、真利便的安尼一种台胞金融服务家园。这是咱一开始关注到的厦门设立头一批台胞金融服务中心。过来，咱们讲到多来的网民哈，热烈的讨论讲，最近这段时间愈来愈多年轻人真爱来大陆自由行。有数据显示讲，今年暑期以来，吼，热热这段时间啊，下金小三通航线入出境的旅客量保持高位运行。第一八月二三号，有创了复航以来的旅客量的新高。也咱讲小三通客运航线是咱两岸，特别是万台交流往来真重要，也是上界利便的通道之一。今年这个暑期以来，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往来的热度持续攀升，客流量保持高位运行。这里底讲到的下金小三通航线累计运行是1550万次，载客量38.64万人次，

0: 同比增长21.4%-24.1%。也拄只咱有讲啊，伫个八月二三号，单日即一日旅客量是真悬，有突破7900人次，这是2023年复航以来单日上盖悬的纪录。也国台办发言人张涵之前伫个发布会也有相关的介绍，咱来听伊安怎讲。
1: 为应对暑期客流，大陆有关方面密切协同，提升保障能力，更好满足旅客出行需要。8月1日起，厦金小三通实施暑期临时增班措施，运营时段适当延长，同时优化通关流程，强化海上安全监督，完善旅客服务，依托智能化系统实现高效顺畅通关。小三通航线整体运行安全平稳，秩序良好。暑期小三通航线的火热运行，是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生动体现。欢迎更多台湾乡亲通过小三通航线来大陆寻根祭祖、走亲访友、交流合作。
0: 也关注了两岸小三通航线的消息，刷下来咱来关注马背马祖关小嘴这民宿顶十大非遗项目立选福建省省级非遗加旅游融合发展推荐目录。最近福建省文旅厅公布第二批省级非遗加旅游融合发展推荐目录，这里面总共有25项非遗代表性项目被纳入这个目录，这当中含括有民俗、传统技艺、传统美术等真侪门类。这内底有元宵节、马背马祖元宵节俗，也够端午节、石狮端午、万台对渡习俗、汉家祭祖习俗、石壁客家祭祖习俗，也够集美端午灵柩赛等十大非遗项目入选，就展现了咱福建非遗资源非常的丰富，也够对待交流也真有自己的特点。这当中讲到马背马祖元宵节俗，这是两马同胞世代相承加生活密切相关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两马同村闹元宵为核心，通过连续的举办花灯、巡游、民俗仪式、乡宴等文化交流活动，形成了灯会、展演、体验、文化文旅活动等真形式的场景，会当讲是彰显两岸同根同属、共团共生的文化纽带。也搁讲到石狮端午、万台对渡习俗，这第早是明代开始了，伫个清代的时阵非常的流行。这个核心内容就是端午节期间，两岸同胞伫个石狮含江、加台湾鹿港来举行采莲、海顶泼水、灵柩竞渡、掠鸭等民俗活动。也这个习俗加旅游融合，基础真好，两岸游客除了体验民俗活动以外，可以当参观万台对渡文化展示馆、对渡碑顶一挂历史典韦，带动消费加对待交流。这一挂都正够讲到一笔端午灵柩赛，这个历史是真悠久了。项目的核心品牌海峡两岸灵柩赛，有些嫁肩杯、敬献杯，当年吸引两岸几落十个队伍。近千名的选手来动场竞技，也有石壁客家制作习俗，是沿袭着中原古礼，包含出祖、练籍、设案、上香、托祖、三献等等的内容，形成了真有仪式感加观赏性的文化演礼，这是客家文化精神的核心载体。也为1995年起，林华得以石壁客家公司为依托，连续举办世界客俗石壁组队制作大典，加文化传承转化成做会当感受、可以参与、会当传播的文旅品牌。也关注到两岸交流融合资讯，咱继续要讲到的，这是美地局备案审查，会当伫个海城就军班。咱福建厦门啊，最近有发布促进对台交流合作12条措施，明确支持台资企业来参与内容开发创作，台湾业者参与大陆美地局创作。也相关的配套即将来了，福建厦门美地局审查服务中心最近伫个海城揭牌，这个中心是目前

福建省位于乐队第七的区域性美地局心扎服务平台，也这个中心有配套建设专业化高标准的新品室，并且组建专家智库，为厦门在地美地局企业提供政策解读，含加美地局内容五星风险百渣收过指导等合规的服务，更加好的来衔接美地局作品创作成片审核报批安尼一款环节，来实现美地局备案审查就近办快速办。另外，咱讲到这个审查服务中心的启用，可以当切实的来解决伫厦门的大众企业因对政策无甲真了解，合规成本偏高安尼一款难点，来做了两化视听产业的深度融合。咱了解到讲这个中心嘛，唔那是服务企业的办事窗口，可以当借助厦门美地局机构的联系之家，来搭建政企沟通的平台。那是讲有要投身这一行吼，来大陆做这个美地局的创作制作，多来的青年朋友不妨先来厦门做一摆啊考察，了解更加详细情况。也这是咱一开始有法到三工，要甲乡亲来分享讲到的文化交流融合资讯，先分享到这个，刷落来休困者来听歌。汪苏泷甲咱带来的《路过晴朗》，第一歌曲了后，咱就进入今仔日的法律时间。

0: 才有两番法律报道，具体案例分析。这也有
1: 专业的律师观点，
0: 详细条文解释。
1: 法律时间，让法律变简单。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主持的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也挂曲了后，进入今仔日的法律时间这个部分，甲乡亲继续来关注具体案例。也伫个要讲案例之前，先甲乡亲来分享一条甲涉台纠纷安怎调处更加更好的资讯。这是讲到最近啊，厦门市海城区人民法院涉台法庭举办涉台纠纷调解工作培训分享会，也奥里区涉台纠纷化解中心有十名代表调解员来到会参加培训。咱讲伫旁听定审，顺畅调解甲心理对接功德这方面，调解员因是先听了一起人身保险合同案件的定审。根据你的感受，真完整的审判流程来深化对案件心理逻辑的认知把握，来拍好调审衔接的实践基础。也伫认识规范、吸收调解行为准则这方面，涉台法庭的柯碧荣法官，以结合自身的审判经验，来讲授了涉台纠纷调解行为规范，为在座的调解员来解说调解工作的基本原则。加调解流程当中的注意事项，也举出调解常见的一寡问题，并且提出解决的建议。同时，佮重点的重申廉洁自律纪律要求，鼓励联动培育调解典型案例。也伫经验分享、历练调解实践智慧的环节，海城区政协委员、特邀调解员、北京德行厦门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鲍晓兵律师，伊就做了主题是涉台调解专业化的机制构建甲完善的调解经验分享，为多、细、术这三方面来解脱调解理念，融合情、理、法，讲授多管调解的九步法。并且结合一起涉瓜涉桥的典型案例来讲述矛盾调处技巧，提升调解员的事务处理能力。也参加这摆培训的调解员，因对涉台法庭精心安排的会议表示感谢，佮讲到会切实的履行家己的职责担当，佮好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共同助力两方同胞伫纠纷化解当中增进互信，凝聚共识。也海城区人民法院也表示说，因为来持续深化涉台案件调解工作，不断健全创新涉台纠纷多管化解机制，独立优化涉台影响环境，提供高品质涉台司法服务，为推进两岸融合发展来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2: 出征立交翘处角，假得化纤松规白，
3: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2: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3: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也讲了这个消息，稍落来，咱就做伙来关注具体案例。要讲到签了合同。

0: 哪是无算数，这当中牵涉到虚假意思表示，到底安怎一回事呢？这也讲到一位丁贤甲一位张贤哈，因两个人伫个中介的介绍下面，就甲另外一位周贤签了细处的一个租赁合同。也无想到讲这个合同签了以后，这个丁贤甲张贤租金无退掉，这个厝嘛无徛掉。丁贤甲张贤得以厝的这个租赁为案由来起诉周贤。也周贤却讲，这不是真正要细处，实际上是为着用租借贷。双方因为安尼一个案件，就去拍官司了。也这当中真实的法律关系到底是什么款呢？欢迎会按怎认定呢？刷落来，咱得到底来了解。先来回顾案情，这是一个看不晓的租房的故事。安怎讲呢？在2023年的11月。周贤加丁贤含加张贤，因三个人吼有签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就约定讲周贤啊将家己的厝租予丁贤加张贤。这个厝的租金是大概个400元，租期是20年。也合同签了以后，丁贤加张贤的一次性的付了20年的租金，总共是10万多元。哎。不离个真怪奇啦吼！像这日，周贤又个通过中介吴贤，把这套厝各位丁贤甲张贤手来，个翻租得来。这个月租啊，为400元变作2000元，租期只有1年。不离个，这个租期租满了后，周贤唔拿无将厝还倒等，也无继续付租金。这个丁贤甲张贤就将周贤甲中介吴贤。该各告法庭，要求周贤的将厝退还，另外得个支付拖欠的租金。也欢迎会按怎来审理，法官是按怎来看待的呢？乡亲拄只咧听贝娜介绍案情的时阵，文档甲贝娜相款吼，贝娜嘛是目头拍个球，感觉讲这个案件内底听起来感觉唔对的细节实在是太多了。海城区里面欢迎因伫个审理以后，也发现真多唔对的所在。安怎讲呢？这个厝啊，无换手啊。租赁合同签了以后，这个厝一直是由出租人周贤来占有，并无向承租人丁贤甲张贤实际交付甲这个案件相关的这个厝，这都无符合厝的租赁合同的基本特点。再来讲到两份租赁合同，这个租金嘛是差太多啊，嘛唔对。这个老周伊的这个厝啊，要租出去的时阵，计小是400元。这个月租金可以讲是甲上一个地段、上一种类型的厝的市场租金，迄、那个标准来相比，低太侪了。也甲这同时，伊又个以5倍的租金，将这套厝阁翻租得来，要家己徛。这个价格出租，高价翻租，可以讲是太唔对了。再来讲到这个开工的记录也有问题。在双方的这个微信记录里面，老周就是周贤，在微信里面真明白的写说归还本金和利息，这就暴露了双方实际上是用租借贷的关系。也欢迎在心里了后就认为说，周贤和丁贤张贤因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在签的时候双方并没有向承租人丁贤加张贤来交付房屋的真实的意思，也是通过翻租的形式，由出租人周贤继续保留对厝的占有和使用，通过一次性的支付所谓的20年租金，实现周贤得到大家租金的用租需求。双方对合同的履行也无符合房屋租赁合同的特点属性。是更加符合用租借款的特点属性，像是双方签订的两份合同租金存在明显无对等的情形，所以最后欢迎就认定讲，这个周贤加丁贤、张贤之间并无真实的租厝，咱讲租赁的这种意思，双方是以租赁的名来行用租的事，无成立房屋租赁合同关系。 也经过说明了后，丁宪甲张宪因无变更诉求，坚持继续履行房屋租赁合同，请求交付甲案件相关的一个厝，佮要求张宪得支付拖欠的租金。也案件内底，丁宪甲张宪因基于房屋租赁合同关系来主张的所有诉求，拢得不到支持。也这当中都有一个真关键的点。那就是是不是真正意思表示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6条有说到行为人和相对人以虚假意思表示来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意思表示稳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所以啊，对我这样一起案件法官有什么款的解说呢？咱来听这个案件的经办法官助理吴信莹以案怎讲。
1: 法官提醒，民事活动应当恪守诚实信用原则，切勿通过虚构法律关系、签订虚假合同、假意处分财产等方式做出虚假意思表示。以虚假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极易引发纠纷。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双方通谋作出虚伪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将被认定为无效。双方表面实施 A 法律行为，比如本案中签订租赁合同，背后实际隐藏的是 B 法律行为，比如本案中被隐藏的是借贷行为，则按照被隐藏的法律行为来认定，企图以伪装的法律行为来隐藏非法目的的，不受法律保护。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这个案件的经办法官助理吴信莹来做解说，说到民事活动应该恪守诚实信用原则，不应通过虚构法律关系、签订虚假合同、给予处分财产等方式来做出虚假意思表示。好，今天的法律时间就跟乡亲分享到这里，也说了来休困者做会来听歌，黄子弘凡给我们带来的好的。在这首歌了后，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永合观察。

0: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主持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用合道定行》，我是贝娜。呀，收了来这部分《用合观察》，咱有哪是这回来听有备而来，分享这位来自台北的野球教练卢金林的故事。今天咱来听第四集。我是贝娜，有备而来。咱到底来开讲，做会听故事。为台湾到大陆跨海一来的每一位的故事，拢值得咱来听。你准备好了没？欢迎收听《有备而来》。欢迎乡亲继续来收听《有备而来》。第二顶一集的结尾，咱有听到卢金林教练讲，伊对练习、对野球、对囡仔，拢有一份未出的感情。也这份感情是比伊不想过离开的迄份心情搁较大。也第二这一集当中，咱来继续来听到伊分享讲，老爹领拿练习了后的生活。为什么讲伊登去台湾变得没关系了？也为什么伊讲已经将练习当作家己的家？含家两岸的囡仔到底安怎通过一粒野球行做伙？咱到底来听。
1: 我觉得，也许应该说，只要连城还需要我吧，我就尽力。因为毕竟我也有年纪了，有些棒球运动这种东西，说真的，想的有时候你不一定你能做得到。以前我可以做很多事情，我现在可能因为年纪慢慢有了，有一些东西可能你。心有余力不足，那我觉得不要去影响连城的发展，但是只要我觉得连城还需要我，那我就尽力去做。我反而觉得我回台湾不适应，真的，因为包括生活习惯，包括一些我们平常，你想看我竟然可以在这边半年才回去一次，你觉得这里如果你把它当成家，它本来可能就是家了。对身边的这些人，你看他见这些魔王每天的见我的家人半年才一次。
0: 呀，卢教练，一开始你来到这边练习家的时阵，你会更加想出来啊？未？到底是什么时阵开始来发现讲，哎，无什么少年都来的迄个街咯？
1: 我来这里是十年，但我来是已经22年。哦，那当初从事的是棒球系列有关的东西，包括引进一些。省队的一些外籍教练、台湾教练引进他们过来，所以有点类似像这种经理公司这样。那也就是因为当初说上课我才会来。其实那时候离家，对于我们这种从小就是比较迁移的这种习惯，应该没有那种想法。当然家亲人、家人还是在，但是我们对家人的这种感情就是电话联系，然后呢报个平安，自己的彼此都过得好就 OK， 因为毕竟他也希望我们在这里也是很稳定嘛。刚开始5-6年前还是觉得不适应，因为我是真的是属于那种滴酒不沾，
2: 纯晒，
1: 所以那连城食物又是必须放酒、必须放姜，这两样东西是我比较不大接受的。
2: 现在练出来，
1: 那现在就是点外卖的时候跟他讲不要放。讲不要放酒
2: 啊，没有练出来，但是习惯外卖平台。
1: 这里连城的最出名的什么牛肉汤、猪肉汤，那老板会觉得这个不放姜、不放酒、
2: 啊、
1: 怎么煮？对，可是

0: 们来讲，我们并不会觉得新啊。
1: 嗯，
0: 那是因为是一开始接触的那种味蕾不一样。嗯、我们吃牛吃习惯了，它就是不放姜的。那你姜放上去，我们就觉得，反正跟我们原本的味道不一样。
1: 是，
0: 就是新泉有一道鱼，它是可以连那个鳞片都可以吃的。一般来讲，我们的观念是鱼鳞是绝对不吃的嘛。你台南那道鱼，就是因为有鳞片，它那个把鳞片炸。炸完以后，它再去红烧，所以它那个鳞片吃起来是酥酥香香的。对，那当然还有一道菜就是白鸭汤。以前听我们的台商讲说，他牙齿痛，喝完以后就不会痛，
1: 火都消下去。
0: 我真觉得它，因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不会上火。
1: 嗯。
0: 而且它的那个水质，煮的那个鸭子，它什么东西都不放，就放一点那个我们这个叫什么根，它那个有点什么，对，那草根嘛，对不对？然后就放一点盐巴而已，什么都不放。喝起来是真的，一喝下去人的感觉感受是真的不一样。很多台湾朋友来，我们带他去吃，带他去喝这个汤，你跟他讲贡平鸭啦、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预算，他感受，但他喝下去他就真的觉得这个鸭汤好喝。而且你本来在外面你要喝这个真的也喝不到。
1: 嗯，是，
0: 但他们也想把白鸭买回去，但是现在肉类的东西他们又带不回去。不好意思，本人单身，一直想啊，但是就是这些人害我没有家庭，
1: 没有时间。
0: 因为我们训练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孩子们除了训练完以后，他们也是希望能多休息。所以我觉得打棒球对于家长来讲最好的就是他们不会接触到手机，不敢。教练在这边，你手机拿给他，他也不敢拿出来，不用连眼神都不用，他知道那一玩那死定了。那时间一直训练，教练当然我完了训练完以后，我也是想的就是休息，然后喝杯咖啡，大概就是这样。比如说我如果放假，有时候周一我们是放周一，那我就开车去龙岩，喝杯星巴克，再回来。我觉得有时候那种小确幸或者那种放松，其实不一定你一定要做什么，星巴克去坐在那边，然后可能喝两三个小时，车子再开回来。坐在那边放松一下，最主要是不要看到那一群。
1: 但是这集中三
0: 天，他们其实也很不想看到
1: 这群小魔鬼，
0: 我也是很不想看到他们。但是如果说真的要离开，我相信他们会舍不得。那种看不到的时候又很想，在身边的时候又觉得很讨厌那种感觉。我现在比较尴尬，因为我刚来的时候才四十多一点，我可以把他说当成我的孩子，现在这个都是我的孙子了。很多家长现在都已经是我的，应该可以当我的孩子了，所以我现在也很尴尬，到底我要把他们当孩子还是当孙子，都是晚辈，
1: 一样爱之深责之
0: 切，不一样。因为以前刚来的时候真的会把自己说，哎，跟家长讲我会把他自己当成自己的儿子，可是这个年龄我没办法再讲说我会把你的儿子当成我自己的儿子，我只能说把你的儿子当成自己的小孩子。首先台湾不缺教练，随地上随便都可以捡到教练，为什么台湾棒球密度那么的高，是不是随时，我们这么讲，我们在这边随便都可以看到踢足球的，可是你不一定看得到打棒球的，除了我们球场，对不对？可是在台湾你哪怕无聊你拿个手套出去，可能你都可以打一天比赛，为什么？遍地都是球场。所以我们的小朋友到台湾去，他们觉得好惊讶，球场啊，这边又是球场，这边又是球场，那边又是球场，在这里要看到球场很难。台湾的一些朋友他们会觉得说，一开始会觉得不可思议，就是你怎么可以在这里待这么久，再加上台湾的一些媒体一些部分亲他们那边的媒体的报道，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被媒体给影响了。所以包括我父亲，我跟他说我在这里怎么样，他还是会认为我好像被什么什么什么。包括我父亲，我把他骗到金门了，要把他骗到厦门还是骗不过来，可是我妹妹自己过来以后再回去，他们现在就会有点，再加上我现在有我们的视频，有时候发回去给他，发现你看看我们的孩子穿着什么，像你们说的好像我们穷得要死要活，其实你们才穷。我爸爸还是不信，包括我回到家里我跟他讲，你看回到台湾那个乞丐是这里一大堆零钱，我说我们根本就不用带那些，就是一个手机弄什么。我说什么时候你自己去一次， 你就会知道你们真的被骗了。什么还在讲什么高铁没有靠背什么东西，我说那些东西都已经，我们根本就不提这些东西了，而且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是你根本就想不到的。

0: 但他们就是因为被植入的太深。
1: 所以说真的两岸小朋友就是来比赛来交流这件事情本身也很重要，对吧？
0: 我觉得可能目前还是有欠缺啊，因为小朋友跟小朋友之间的接触
1: 不够，
0: 时间不够，他们除了在比赛，比赛谁敢去跟对方聊天啊？
1: 所以今年有设置这个研学，
0: 但是
1: 是不是会好一点？
0: 研学完以后如何，现在最重要的是两个认识以后或者是研学接触以后，因为他们是小朋友，他们不像我们有手机联络方式，他根本没办法。
1: 那明年再来比赛呢？
0: 明年再来比赛，小学不可能，中学更难。最大的不同，台湾用 LINE， 我们不能用。然后呢，台湾是可以用微信，目前还是可以用微信，可是他的身边的人没有人用，所以再加上时间慢慢的，小朋友是最没有办法去坚持。可能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偶尔可能还会借爸爸妈妈的手机什么的拉那个微信一下，可是久了就没有，不像我们随时可以。那这边的小朋友小学生更难。
1: 所以老师有没有，就是教练有没有想说通过一些比较新媒体的方式，
0: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
1: 把他们训练啊比赛啊，就是包括您和他们相处的这些日常啊，还有您对他们的这种就是爱的教育，就是把这些片段放到这个网络上，让更多的人知道说，哦，原来
0: 可能我
1: 在连城这里是这样一种。
0: 可能我觉得比较可，现最近就是目前来讲比较可行性的是，希望台湾当局就是可以尽快开放两岸的往来，让我们的小朋友也过去，然后呢，可以比如说带训，比如说我们的小朋友可以到台湾的哪个小学去带训两三个月，他们的小朋友同样来在我们这边带训了两三个月，让孩子们自己感受回去，你心里面的那个东西就不是你随时可以就两三天你说能植入什么感情。
1: 那您既然提到这个想法，就是有没有想过就是回台湾的时候比如说跟有可能的这种学校、啊、
0: 我已经有在说了、
1: 哎、
0: 我已经跟台湾说过了，
1: 聊聊
0: 其实台湾那边的一些单位他们都愿意，那重点现在是政策他没办法，台湾的可以啊，台湾的目前可以过来啊，问题是台湾的政策他们还是说真的，包括现在的他们台湾的老师或者是一些政府官员，他们是要过来很困难的。你像前阵子海峡论坛，去年还是前年还有一个台东的县长饶庆林，他本来还有来我们这边
1: 发了个影片，
0: 他只是发个影片他回去就被是不是，不然的话按道理来讲今年东升杯我相信应该按道理也会有更多的一些台湾的
1: 球队
0: 市级的一些领导会过来，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致辞就一位亲民党的一位领导，然后再来就是东升的马董，就是这样。我觉得还是要坚持下去，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一旦没有再举办了，台湾更难有机会跟我们做交流。
2: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这是节目播客，咱为卢金林教练以安怎来到连城讲起，听到伊分享讲以安怎理解亚球，了解到讲连城的这个亚球系统是安怎搭建起来的，最后听到伊分享上界真实的情感，未出的连城，未出的这群小朋友，也够伊对连城的归属感。咱真感谢卢金林教练，咱讲亚球是圆的。就亲像卢教练所讲的，两岸囡仔的心也是相通的。为台北到连城，一粒小小的白色野球跨越海峡，走出了一条回来厝内的路。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有备而来，今仔日就分享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也融合到阵行，因为时间关系，本来也该乡亲做会行到家咯。感谢你拨工收听，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3: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4: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3: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朝闻两岸
4: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5: 各位听友。